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城市早安。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晴，27到33度，白城小雨，24到34度，松原小雨转晴，26到32度，四平小雨转晴，24到33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多云转晴，25到34度；吉林阴转多云，26到33度；通化多云，25到33度；白山多云，23到33度；延吉阴转多云，21到26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南城上新百年老苗圃变身新公园。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园林花开好戏莲台，文艺展演半亮植物园，
0: 吉林市芜湖岛特色演艺活动，感受夏日休闲新场景，
1: 反诈提示识破常见套路，守住安全底线，
0: 夏日戏水小心这几种游泳病，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长春南城呢，将新增一处城市休闲地标，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苗圃改造完成，长春植物园东区即将对外开放，大片绿地景观，市民散步遛娃迎来了全新选择。
3: 我现在位于前进大街与蔚山路交汇的东南角，南城又一座大型公园要和大家见面了。老长春人熟知的老苗圃完成换新，长春植物园东区即将对外开放。
4: 长春植物园东区紧邻百木园，也就是植物园西区。园区前身是1933年建成的长春市第一育苗场，总占地47.8公顷。园内划分原生态野趣区、休闲景观区、环湖步道、中式景观亭一应俱全。目前园区内工作人员正在抓紧周围景区布置工作，很多市民也提前来到园区打卡散步。
5: 我觉得景色太美了，建造的非常好，植物也非常多，感觉的又给长春市这个市民吧又有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6: 设计的挺好，挺有特点，好多花上还写了名字，让我们能认识一下，这达到了一种这个教育，让大家知道什么植物，要不然我们看着也不认识啊。
4: 园区内很多景观花卉还在布置阶段，所有的植物都设置了品种介绍名牌，让市民观赏的同时也能了解植物的相关信息，十分贴心。未来这里还将和百木园、百花园连片发展，打造南城大型城市绿肺。公园正式开园后免费向市民开放，十分适合市民们散步休闲，亲子游玩打卡。
3: 目前园区静待正式开园，喜欢户外休闲的市民可以持续关注这座由百年园圃改造而成的公园，十分值得期待。
7: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长春植物园开园换新，文艺好戏轮番上演，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多单位联动展演，持续丰富市民游园体验。
1: 我现在是在长春植物园，满园绿意盎然，景色清新。自开园以来，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下属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轮番登台义演，把精彩文艺节目送到市民身边，为园区增添一抹文艺气息。
2: 全新开放的长春植物园已经成为春城百姓休闲遛弯、亲近自然的首选地。为持续激活园区人气，提升游园观赏性和趣味性，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统筹安排，局属各基层单位、儿童公园、文化广场绿地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们每天在园区开展常态化文艺汇演，歌舞、乐器、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绿树繁花搭配精彩演出，氛围感十足，
3: 非常非常的开心。公园离我的家特别近，出门就能看到美景，而且呢还能在休闲之余带着老妈来看表演，有更好的体验感，
4: 适合带家人和孩子，特别适合来游玩，领孩露个营什么的，领父母来露个营什么的，觉得非常不错。
2: 园林人自编自演，日日上新的文艺节目为生态园林注入浓浓的文化气息，也让市民游园体验更加丰富立体。
5: 本次展演是市林业和园林局统一组织的惠民活动，活动呢每天都上演，将持续到本周六，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文艺演出来回馈我们的广大市民，希望大家在游园的时候可以体会到更多的快乐。
2: 游园有美景，休闲有好戏，本轮园林系统专场文艺汇演将持续上演至本周六，擦亮长春生态文旅新名片，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0: 好的，下面我们把视线呢转向博物院。8月1号，由伪满皇宫博物院联合浙江自然博物院、吉林省自然博物馆举办的“种子传奇”特展，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正式启幕。现场，南北文博机构跨区域联动，将独具魅力的自然科普展引入春城，为市民青少年奉上一场充满生机的自然科学科普盛宴。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作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引进的首个自然科学专题展览，种子传奇汇聚了300余种种子和果实标本，200根精美的种子棒，100幅高清种子照片，搭配蜡叶植物标本与科学绘画，采用先进的全息影像展示手段，带观众走进种子的微观宇宙。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公众服务部负责人王曼。
2: 这次展览呢，一共是有300余种珍稀的种子，它们跨越千里从杭州来到了长春。在这个展览当中呢，也有很多非常吸引人的部分，比如说世界上非常独特的蓝色的种子，包括还有现存在世已知最大的体积最大的种子是什么，它又是如何生根发芽的。展览当中还有非常珍贵的全息影像，就是在10000年前的上山遗址发现的碳化稻米，它也实证了我们是全球的稻香文明的起源。这个展览会持续3个月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来到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2楼的临展区域，共同奔赴这场种子传奇。
1: 活动现场，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谢群向吉林省自然博物馆颁发了捐赠证书，感谢吉林省自然博物馆自长春历史博物馆建馆之初无偿捐赠的一批20世纪50-60年代的珍稀动植物标本，极大丰富了博物馆自然科普馆藏，为常态化开展自然科普教育、研学实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支撑。活动同步开展科普分享，吉林省自然博物馆陈立研究部主任史凤雪带来了一粒种子的生命旅程主题讲座，带领观众探寻植物生长四季轮回的自然规律。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观展，小学生江雨欣和妈妈在参观后收获满满。
3: 我学到了种子是怎么传播的，就像蒲公英它是用风传播的，则花是用动物传播的。这个最大的椰子它好大呀，比我的脑袋还大。
4: 我的女儿特别喜欢自然有关的东西，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看到了种子很多很多的传奇，特别的惊奇。最大的种子我有23公斤，能来到这里还能学到自然的知识，让我们觉得这个暑假特别有意义，能让孩子学到了课本以外学不到的东西。
1: 本次种子传奇特展落地，补充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然科普陈列板块，丰富了暑假研学教育内容。展览策划人刘洋。
5: 现在正值暑期研学期间，我们希望通过种子展览传奇的4个单元精彩故事，让长春的青少年更多的了解种子与生命的密切联系，通过活动把这颗敬畏生命、热爱自然的种子播撒在长春青少年朋友们的心中，为研学活动赋能文博力量。

0: 近日，2026芜湖岛泼水演艺活动在吉林市松花湖芜湖岛旅游度假区开启，活动持续至8月25号，市民游客可前往体验一站式傣族风情消暑游玩项目。
1: 在吉林市松花湖芜湖岛旅游度假区内，特色建筑错落排布，氛围感十足。现场配备40余名 NPC 演员，游客可随时参与跳大绳、趣味猜谜、魔术等互动小游戏，还能打卡芜湖雕像、新型花门等多处特色景观。与此同时，演员伴随歌舞送上吉祥祝福，动感音乐响起后，广场喷泉、舞台、立柱多处戏水装置同步喷水，游客纷纷加入这场狂欢盛宴，现场清凉热闹，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夏日休闲新场景。
2: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芜湖岛，首先给我的感觉的话，就是芜湖岛的景色很美。我们这边组织了 NPC 的互动，然后的话还有这个泼水节，就给人的感觉的话，就是节目很精彩，然后也能和朋友在这一起玩得很开心、很快乐啊，是一场非常不错的体验，非常值得来一次。
3: 来到芜湖岛感受到了在这里只有尽情的打闹和欢笑，放下所有的烦恼。
1: 本次活动体验区占地面积达4000平方米，是景区重点打造的夏季文旅特色项目。今年活动全面升级， NPC 阵容、节目编排、互动细节三重换新，营造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沉浸式体验。活动开放期间将推出全天候实景演绎等特色文旅活动，水上陆地游乐项目也同步全部对外开放。
4: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大冬会的消息。那么为了高标准推进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备工作，提升志愿管理骨干队伍专业能力，7月30号，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举办赛事志愿服务组织与管理专题培训会，通过专家精准授课，实战经验赋能，全面夯实赛会志愿服务保障基础。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5: 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未来我们与志愿者紧密在一起，由大冬会去站起来去服务。
6: 本次培训特邀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资深专家授课，紧扣冰雪赛事运行特点，围绕志愿队伍统筹调度、分层管理、岗位实操、问题处置等关键内容进行系统讲解，针对性解答志愿服务筹备重难点，内容贴合实战，指导性强，为各部门规范化、精细化开展志愿筹备工作明确了标准，理清了思路。开闭幕式、火炬传递等大型活动是长春大冬会展示城市形象的核心窗口，现场人流量大，环节密集，流程复杂，对志愿服务标准化、精细化程度要求极高。本次培训内容详实贴合实战，为大型活动志愿服务规范运行提供了重要参考。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大型活动部工作人员李丹：
7: 志愿者部主办的本次培训可以说是紧贴赛事的实际，内容系统又全面，为我们大型活动部开闭幕式的志愿服务的组织和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这样的实操的支撑，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专业的范本。大型活动呢是集人流密度非常高，然后节奏紧凑，流程也复杂，所以呢对志愿者的要求包括礼仪规范、动态引导，包括秩序的保障和氛围的营造都有很高的要求和标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对标本次培训的这样的水准来细化我们现场志愿服务的岗位细则和规范，这样呢才能高效的、高质量的以最大效能的来服务我们火炬传递、开闭幕式和各大型活动的有序开展。
6: 医疗保障志愿服务是赛会安全运行的重要防线，是守护参赛人员观众安全的关键力量。本次系统化培训为医疗辅助志愿者岗位建设、流程规范、岗前实训提供了有力指导。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医疗卫生部工作人员王俊言：
8: 本次培训专家分享的志愿服务管理工作经验，对我们后续的医疗保障的志愿者工作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接下来我们将会将培训所得落到实处，针对性的开展医疗辅助岗位志愿者的岗前培训，普及专业急救知识和突发伤病处置流程等。我们将立足医疗保障工作，明晰医疗辅助岗位志愿者的岗位职责，规范 志愿服务流程，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助力长春大冬会顺利的举行。
6: 下一步，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将持续深化培训成果转化，不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细化岗位规范，强化队伍培育，全力锻造素质过硬、服务优质的专业志愿队伍，以青春力量护航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举办。
0: 日前，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为夯实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深入推进体教融合与跨项选才工作，组委会结合19届省运会办赛经验，推出五大创新举措，进一步拓宽选才渠道，丰富赛事平台，规范赛事管理，全力打造公平多元的青少年体育竞技舞台。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9: 本届赛事首次增设青少年独立组别，专门面向残疾青少年搭建竞技锻炼、康复健身平台，有效夯实全省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基础。省残联副理事长张振英：
10: 我们在田径、乒乓球、五人制足球等重点项目当中增设了面向智力障碍的组别，进一步细化竞赛分级，精准适配不同类别不同层级的残疾人参赛需求。
9: 本届残运会深度践行平等参与共享理念，
10: 在省运会开幕式的重点环节当中，专门设置了残疾人文艺展览的板块，集中展示我省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以体育赛事为载体，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理解、关心、支持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残健融合深入人心。
9: 坚持体育赛事加文化展示深度融合，既注重体育赛事规范化开展，又注重残疾人精神风貌、文体风采全方位展示。
10: 通过多层次全覆盖的赛事活动，持续擦亮我省残疾人体育工作的正能量，不断提升我省残疾人体育工作的品牌。
1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的内容。7月30号，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26微光志愿服务队走进榆树市卫星乡卫生院。一批全国省级卫健先进典型齐聚乡土诊室，同步开展义诊筛查、带教、科普宣讲与心理关怀全套服务。那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尚坤发回的报道。
2: 2026年，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微光行动，组织卫健系统先进典型组建志愿服务队，分赴一通养护院、长岭卫生院、榆树红星乡卫生院等6个基层点位，落地5个1健康服务。和以往短期输血式巡诊不同，这一次打造双向奔赴、三方共赢扶闭环，统筹送健康、送知识、送技术、送管理、送关怀，既就地化解群众看病难题，持续增强基层医疗机构诊疗实力，也让行业典型深入田间地头，厚植为民服务初心。松原市

0: 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张亚范身兼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全国先进工作者多项荣誉。此次放下光环扎根基层，利用义诊间隙手把手开展带教，传授糖尿病足各类伤口标准化处置实操技术。
1: 作为一名伤口专科护士，能把标准化的护理知识带到乡村，把实用的技术留在基层，既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难题，也能和基层的护理同仁交流，相互沟通学习。今后我将主动的下沉基层，实实在在的送健康送技术，让乡里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受益。
0: 红星乡留守独居老人居多，进城就医路程远，慢病规范化管理存在明显短板。服务队现场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农村高发慢性病一对一问诊，量身制定用药与日常养护方案，切实缓解群众看专家难、看病远的困扰。吉大二院心内科副主任张基昌曾获吉林省政府二等功、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在义诊现场深有感触。
2: 在今天上午的这种义诊过程中啊，我确实感到我们基层的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他也有很多的这种健康的咨询呢、健康的需求。我们诊疗的这种活动中，我们能把一些健康的建议啊给我们老百姓啊，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在当地得到一个更好的这种服务。
0: 义诊之外，带教查房同步开展，专家结合现场真实病例讲解老年认知障碍护理、慢病标准化随访等实用技术，帮助乡镇医护补齐专业短板，提升独立诊疗能力。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杨威结合20余年护理一线经验开展带教分享，
3: 用自身20余年的这种临床护理经验为基层的群众排忧解难，是我医者的最大的价值。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下沉到基层，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科普，以细碎的微光守护预防百姓的身心健康。
0: 先进典型是微光行动的核心力量，以往许多行业典型多活跃在表彰宣讲场合，与群众真实就医需求存在距离。而在红星乡卫生院，名医坐诊基层诊室，直面群众病痛、基层医疗短板，在一件件民生小事中践行医者使命，让榜样形象脱离纸面荣誉，成为群众看得见、信得过、靠得住的身边榜样。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全国优秀基层呼吸医师张秀平道出下乡服务的独特价值。
4: 宣讲呢，我们是针对我们行业内部的，给同行讲，看一下我们平时工作是怎么做的。而这次义诊呢，是深入基层，直接为老百姓解决他日常生活中关于健康了、疾病相关困惑的内容，覆盖面不一样，意义当然是不一样。深入基层，让老百姓切实受益，让我们觉得能够更加体现我们医生的社会价值。
0: 急救知识普及、实操培训是基层医疗的薄弱环节。吉林市急救中心医生李斌身兼吉林省医德标兵，斩获全国健康脱口秀赛事大奖。此次下沉重点为基层医护补齐急救技能。
5: 我们这种急救的知识在基层更缺，我们原来可能都是在室内啊，在大的舞台上讲，那走到乡村，尤其给乡村的卫生院提升他们急救能力，甚至我这次还想应该提升他们那种科普能力，就是我们可不一定不能总深入到基层去进行这种公众科普，那他把我给他讲的基本的急救技能掌握了之后才能传播出去，然后能够带动整个这个乡村他们急救能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一个好事。
0: 这场下沉服务实现多方共赢，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专家诊疗，还能拿到长效健康管理服务，基层医护通过带教培训实现专业能力提质，各位先进典型扎根乡土一线，对医者使命、民生需求拥有更真切、接地气的体悟。一束微光力量有限，众多医者微光汇聚，便能照亮乡村健康发展之路。前来就诊的村民谭女士对此次义诊十分满意。
6: 看的是心脑血管病，特意来的，有问必答，这话了说的挺详细的，省去了我们更多的烦恼。
0: 现场参加带教培训的红星乡卫生院医生池海瑞收获满满。
7: 通过这次学习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临床上对于急救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0: 本土典型吉林省最美乡村医生张国祥扎根红星乡行医27年，精准梳理辖区慢病老人就医痛点，搭建群众与省级专家的沟通桥梁，融合省城前沿诊疗思路与本地中西医结合特色， 外来专家补齐专科。

0: 科技术短板，本土医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城乡医者互学互通，双向赋能。
1: 我们红星乡地处乡镇，不少老年慢病患者、疑难病症群众往返市区看病，路途远，逃费多，看病难，是长期存在民生痛点。这次专家下沉义诊，免费为百姓诊查答疑，普及健康知识，实实在在打通了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真正解决老百姓看病奔波的难题，是实实在在的惠民实事，也会组织全院医护人员认真向专家请教，把先进诊疗理论实用技术学懂吃透，转化为本院常态化服务能力，实现专家短期下沉，技术长期留下。
0: 微光行动的深层意义绝非一场短期义诊，一次简单科普，它以卫健先进典型为纽带，搭建起城市优质医疗资源直达乡村的长效通道。专家带来的诊疗技术留在乡镇诊室，典型一心为民的初心扎根乡土，农村老人的健康管理形成常态化保障，持续缩小城乡医疗差距，把党和政府关爱基层、关怀老年群体的温暖送到乡村家家户户。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农安县强国复兴有我第二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日前圆满落幕。活动以红色宣讲为载体，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起全县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1: 本次大赛由农安县委宣传部、县人民武装部联合主办，多部门协同承办，历时2个多月。活动开展以来，全县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线上平台全面发动，党员干部、基层群众踊跃参与，积极报名。经过初赛、复赛激烈角逐，十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2: 我是一名农安文旅工作者，讲好故事就是我本职工作。无论是长征路上的英雄，还是辽金故地的千年回响，我们都用自己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热爱家乡，这是我作为农安文旅人最大的成就感。
1: 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紧扣党史、长征精神、农安本土红色事迹和新时代先进典型，以真挚情感鲜活讲述，重温峥嵘岁月，致敬英雄模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现场打分，公正评审，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
3: 今天非常荣幸参加红色故事宣讲这个活动，参加的活动的目的主要是讲授我的团长戚发宝、我的营长陈红军及我的战友陈湘荣、肖思远和王竹然为边防事业牺牲奉献的这种精神。后续我会扎根基层，将他们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1: 大赛坚持史实严谨、勤俭节约办赛，宣讲内容规范、形式丰富，展现优秀作品，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打造具有农安特色的红色宣讲品牌，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4: 就在前一阵儿，一名男子行车时突然身体抽搐，好在民警及时赶到了现场。
5: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朝阳区大队民警在丁香大街与富阳东街交汇处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驾驶员疑似出现突发情况，便立即上前查看。
6: 来，小伙子，你有啥疾病？基础疾病没有？
7: 有没有？
6: 啊，没有。
8: 查户口。
6: 查户口。OK。
9: 司机，浑身湿透，四肢颤抖，浑身僵硬。这时我俩把车窗和车门完全打开进行通风，然后进行简单的处置。田宝华摁他的虎口，我掐他的人中，这样在短时间内司机渐渐恢复了自主意识。
6: 报个120，小伙子
7: 报一个。
6: 不用挂，不用挂。
9: 不是，你有没有？
7: 你长事啊？
9: 基础疾病
7: 没有？不用。
6: 那你因为啥抽啊？
7: 因为啥抽啊？
10: 你们太难过了。
5: 随后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做好基础急救后，一边稳定驾驶员情绪，一边疏导过往车辆，待通知家属赶到现场，120急救人员也抵达，民警和急救人员进行了交接。
11: 了解到驾驶员是岁数还是很年轻的，23岁，那个疾病史还是没有的，那个有可能就是情绪激动，跟家属进行一些交接，对家属进行了一些那个嘱咐。120来了之后，我和民警张强同志协助，把那个驾驶员抬到那个120车上，然后那个120就是驶离现场。
5: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在开车过程中如遇身体不适，切勿慌乱，条件允许情况下，要将车辆停靠一边，打开双闪，切勿强行驾驶，第一时间寻求警方帮助。
1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不少市民担心游泳池的水不干净会传染疾病。下面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1: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2: 在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鱼露、pH 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情况。
1: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四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3: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0: 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呢，除了要注意泳池卫生情况，自身也要进行健康防护。
1: 去游泳之前，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因为当我们身体有汗液以及油脂的时候，与水中的氯结合之后，对我们皮肤会产生刺激，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在游泳后建议立即洗澡，耳朵用棉签蘸干，建议游泳时戴泳镜。如果您正值患病，抵抗力较差，不建议到公共泳池游泳。同时，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朋友，更不应该进入公共游泳场所。
0: 北京时间8:50，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2: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门诊就诊的相关话题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需要就医的时候，第一个想法说，哎，我能不能通过这个线上问诊大概了解一下情况我再去医院啊？那线上问诊到底准不准，包括线上问诊的途径是什么，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或者有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在想，哎呀，那这个门诊它开不开门啊？是不是他们4点半下班啊？啊，早上是8点半还是9点啊？几点上班啊？就这一些小细节，往往会困扰着我们哈。啊，一到医院就发懵，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小困惑。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门诊部的主任，同时啊，也是胃肠结直肠四病区的副主任。也是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吴元玉吴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吴主任，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嗯，那我们确实哈，很多人这个肯定是不愿意去医院，但是一到去的时候就发慌麻爪了。
1: 对对对，
0: 这怎么去呀？然后这个因为知道我是做健康节目，我深有体会，身边人就是想都不想，第一时间这回抓住我了，哎，我上哪个医院挂号，我得咋挂呀？
1: 是，都有这样的顾虑。
0: 这个第一反应，因为我们可能接触时间长了，就是很习以为常，认为那这个挂号你就去找官网，你就线上预约就好了。可能对他们来说就很懵，包括我这个疾病挂哪科都有这样的疑惑哈，不确定。所以咱们先从这个挂号第一步来说，这个线上预约挂号，它放号时间到底是几点？啊，就这个有的可能难约的专家，大家卡着这个点儿，说啊，有人传说6点，就卡6点了啊，结果发现哎，没放啊，所以咱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先来聊聊这个中日联谊医院，你这放号时间是几点
1: 啊？那我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院的这个线上约挂号的放号时间。那我们院的挂号时间呢，现在是中午的12点整。
0: 啊，这点行啊，因为我记得好像有的医院是什么5点6点，我曾经也抢过号，那早上起来订闹表啊，就叮叮的在那瞅着，这12点，这不用，起码不用订闹表起早了。
1: 对，这个12点呢，也是我们院从今年的7月1号起啊，我们线上的放号时间进行了调整，从原来的凌晨4点调整到现在中午的12点。
0: 啊，你们也调过凌晨4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熬谁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每家医院都不一样，这个放号的时间的初衷吧也不一样。因为一开始我们为啥定到四点呢？因为涉及到黄牛。黄牛号当时是非常的猖獗，我们当时在设定时间的时候就考虑是不是早一点可能会对于黄牛有一些限制
0: 啊，那么现在他们不会起那么早了。
1: 对，现在看反而是方便了黄牛，然后我们再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再去限制黄牛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患者很多有时候提的一些意见的反馈的情况，确实是四点很熬人，然后我们又结合了一些其他的情况，你看有很多医院是6点，很多医院是8点。我们和我们院党委也在考虑6点合不合适，其实也合适，但是呢又考虑到早6点呢正是大家一开始起来管孩子呀管老人呐上班呐，确实是比较忙，所以我们就往后调。那为什么又不选择8点呢？8点又是大家上班最紧张的时候，所以我们决定了12点。12点呢，大家吃完饭了，休息的也挺好了，然后呢，午休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可以，稳稳当当的在那进行挂号，可以等待。
0: 就各凭本事，这回就、
1: 对对对，
0: 谁也不用说又熬夜又起早又盯闹表又怎样的。
1: 对，
0: 你有就医需求，哎，这个点顺顺当当的，咱就该抢号抢号。
1: 对，我们也是这个切实的保障广大患者的公平便捷啊，就医。确实是。
0: 这个其实早上那点我当时也想，我可能是为了防黄牛，但是人家是 这个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肯定是要杜绝的，但是呢也在不断的治理，也在日益的这个完善哈。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手段各方面都在努力当中确实最后调整到12点啊，这个方式方法呢也让大家更便民了。
1: 对
0: 啊，医院也是经过激烈的思考和斗争呢。
1: 对，
0: 嗯，这是放号时间啊，这我们知道了。中日联谊医院的时间是12点，那我们之前在这个点然后就可以提前的准备好，在线上选好，也是就是官网，然后
1: 官网
0: 小程序，
1: 对，
0: 现在都
1: 是
0: 小
1: 程
0: 序是吧？
1: 公众号也可以啊，但是我们院主要是小程序为主。
0: 嗯，好的哈，咱们尽量选择小程序，然后呢来选择你要挂的这个科室，然后在十二点之前，咱不能说12点放号你就12点打开，因为网络还有延时呢，咱前个几分钟啊，然后提前来抢这个号就可以了。确实也不是说所有的号都那么难抢，可能个别的这个专家他可能会紧张一点，是吧？
1: 对，相对的个别几个专家吧，他比较火。
0: 嗯，
1: 爆满，
0: 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就是有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我肯定就想挂这个专家。
1: 对，
0: 然后你这么想的，别人也这么想的，
1: 嗯，
0: 那他火爆，那我们就往后排排，不是应急的，这个都可以理解。
1: 对对，因为他每一天都会有号嘛。
0: 嗯好的哈，这是关于线上预约挂号的这个事儿。大家也会说这个挂号，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黄牛，会不会存在就是身份证号限制啊什么这个那个的，现在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我记得我挂的时候好像当时就必须是什么本人身份证号，然后如果有几次什么违规然后就不能挂了，也是想了一些措施的是吧？
1: 对，我们从信息这种技术的手段，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些操作，包括我们放号的这种间断性等等吧，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既不让广大的患者挂号的时候出现一些额外的一些困难，然后也限制一下黄牛这种情况。
0: 嗯，好的哈，希望大家哈都能够珍惜这个十二点抢号这时间，我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已经很便利了，正好是午休，你说耽误你上班耽误你睡觉都不耽误啊。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想到的，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诶，我可能今天这个点起得早，然后我想尽早的看完之后，我是不是白天还能正常上班上学的不耽误，然后或者晚上可能一下班觉得哪儿不舒服了，我能不能去看病？咱们是有这个晨间和黄昏门诊的是吧？
1: 对对，我们院也是在今年6月份开始推行这个错峰的延时服务，就是主任刚才说的，有学生啊，有工人，他这时间呢，他可能是就早晨有时间或者晚上有时间，我们也是为了满足这种差异化的就医需求吧，我们常态化的开展了这个晨间的门诊。然后我们的晨间的门诊呢是全省覆盖最广的，是覆盖了52个出诊科室，基本上是涵盖了白天正常出诊的所有科室，也就是满足了全覆盖了所有的这种相关的需要，希望能在早晨看，然后白天没有时间的，只要是晨间7点到8点这段时间可以来的，我们是全覆盖的。
0: 全覆盖。
1: 全覆盖。
0: 啊，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就是你7点到8点这个点会不会是部分的可能应急的科室？
1: 对
0: 啊。
1: 对，我们院就是为了满足这种就医需求吧，我们现在实行的，我们已经6月、7月、8月已经实行整2个月了，是全覆盖的。像我们兄弟医院其他医院可能就是晨间会相对来说比较面比较窄，可能有2个有7个的。对，
0: 就部分科室的。
1: 对，部分科室我们是52科室全覆盖。
0: 哎，这也挺辛苦的，52科室7点都上班了。
1: 对，相当于我们的平均的上班时间延长至少1小时，对，像我们再提前来可能得6点多就得出门吧。
0: 啊，对，就是医生他不可能说7点我坐在那儿，我7点出门，那就我上班时间也提前了。
1: 对，我们所有整个门诊部，包括出诊医生，后勤的保障，一级科室，药房相关的这些职能部门的一些，都是在7点之前就要到位。包括我们的挂号，包括我们的结账收费
0: 检查
1: 住院处都要提前到7点到7点半就要正式上班了。
0: 因为这个确实是对很多的上班族上学的，他这一上午能把这事儿都 基本上就解决了，因为他提前一小时，你比如说去就诊完之后，然后相关的一些检查结果也都能出来，然后中午之前可能都能看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对，
0: 好的哈，这是关于晨检。那黄昏呢？
1: 黄昏门诊我们也推了，但是黄昏门诊不是说52科室全覆盖，我们是个性化的黄昏门诊，就是有科室需要的，或者是老百姓觉得我这个后台提的需求比较多的，我们是个性化的开展。我们现在开展的呢是皮肤、泌尿、神内、呼吸、生殖、血液，还有眼科等等，马上就要加入。对，这个你像我们的皮肤啊、神内啊，也都是比较火爆的，晚上也都是基本上都是满号。
0: 嗯，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我为啥凹一下，就是皮肤啊、眼科啊，这确实有的时候他可能上一天班就皮肤过敏了，他不舒服了，然后他下班上他想看看。
1: 对对 对, 对，因为他有时候他也不着急。
0: 嗯，
1: 对，是，但有还很难受。
0: 嗯，
1: 对，他就有时候可能需要错峰啊，不想有那么多人接触或者啥的，对，他就会选择黄昏下班之后过来。嗯，
0: 好的哈，这个是晨间门诊、黄昏门诊，当然这个各个医院都在推，这个兄弟单位应该也会在推。然后这个我们今天呢主要细化了是中日联谊医院啊，我们晨间是从7点到8点，大家可以知道它是全的，它所有的这个科室在7点到8点咱都可以挂。因为确实我们平时你像我们上医院现在都会刻意留意一下各个医院的不同，有的医院它可能就是晨间的这个它不是全的，
1: 对
0: 啊，只开放部分科室，但是大家可以记住哈，三院加三，它是从7点到8点全科室开放，黄昏呢可能会是部分的科室哈。这个呢，我们去前也可以咨询。关于咨询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想替大家问问，就咨询，咱们直接打咨询电话就行吗？还是就是线上的这种小程序什么的，我在上面输问题，它就能回答呢？
1: 现在最方便的呢就是咨询电话。
0: 嗯
1: 啊，我们的咨询电话是从早7点半。到晚4点，
0: 嗯，
1: 开通。对，然后线上的咨询呢，是更多的是以这个医患和需求这种咨询。
0: 嗯，好的，就就诊的咨询，因为确实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第一不知道自己挂哪科啊，第二不知道我几点去啊，那这个可能因为你不提前问好，到那儿容易扑空。
1: 对
0: 啊，
1: 对对。
0: 然后第三就是我这科室，你看晨间开不开，黄昏开不开，晨间这回都知道了，都开，你不用疑虑了。那黄昏你可能要对一下有没有你这方面的，有的话，那你看快下班点就可以出发了哈。
1: 对。我们的小程序，因为这个涉及到做系统嘛，
0: 嗯，
1: 我们的小程序上的系统也马上都会一步步更新。
0: 因为我们更想打电话，
1: 上面都介绍的很清楚。
0: 就是比起小程序，其实更喜欢这打电话直接人工咨询，
1: 打电话也没问题。
0: 问的方向可能更清晰一些。这个大家出门之前啊，我们这个准备工作基本上就做的差不多了哈。那这个门诊关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服务，我们也知道哈，咱们也做了一些便民的升级服务，就像说的，越来越以人为本了，然后服务于人民的这个心声啊，百姓的心声。那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改造了哪些呢？
1: 门诊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门诊大厅成立了门诊的综合服务处。综合服务处简单来讲呢，就是原来很多高频的服务的项目，我们都归集到这个门诊综合服务处了啊。就比方说原来我们的便民在2楼，退费在3楼，等等，这些窗口我们全都综合在1楼了。因为它这个涉及到这种服务频次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对，尤其对一些老年人上楼下楼不单单是对一个体力的要求，它对于这个整个这个程序环节都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就和主持人刚才说的，一进到医院之后可能路也不认识了，懵了这个也说很多都记不住了，所以我们就把这种高频次的这种服务的项目都归纳到了这个综合服务处啊。我们现在呢，综合服务处呢基本上是整合了11项高频次的服务，比方刚才咱说的这个就医的咨询，然后分诊的导诊，便民的门诊，退费，电子病历的打印。

0: 信下的预约的挂号、诊断书的审核、信息的修正、麻醉药品麻卡的这种领取、还有一些便民的服务，还有医保的咨询等等吧，都综合到这个区域里边。
1: 啊，综合服务区。
0: 对，
1: 啊，就在一楼。
0: 就在一楼。
1: 啊、那这是一个挺大的阵仗啊。
0: 嗯，
1: 因为这一个窗口服务这么多项，
0: 就是一个跟一个大平台似的。
1: 啊，
0: 对对对，嗯，而且里面的人我们都是一岗多能。啊，他虽然说就在现在，比方说就在这个退费的窗口，但他也能同时满足就医的咨询呐、什么报告的打印呐、预约挂号，他们也都可以。对，所以说就是，万一那个岗位上有人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其他人都能顶上，都没问题。
1: 哦、现在这个对工作人员要求也多了哈，
0: 越来越高，
1: 得是一专多能啊！你问我什么，我都得能答上来啊！问我医保相关的得答上来，退费怎么退也能答上来，然后我就哪个诊你也得能答上来。
0: 对，
1: 嗯，也不错哈。其实对于患者来说，真的是服务的越来越贴心了，因为我们都就过医，有过这样的困惑。我们还是年轻人呢，有的时候问说这个问导诊说那我这个医保这能不能行啊？在导诊这个岗，他通常可能就会回答说：“那请到医保窗口。”这个问题回答不了。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你像年轻人可以呀、啊，我就找啊，这个医保窗口是哪个？你对老年人来说，我问完咨询台，我再去医保窗口，然后退费的我再去交费窗口，我这走这一圈下来，确实有老百姓抱怨过，说我这个办一件事儿走了一圈。
0: 对，
1: 嗯，
0: 确实挺难。
1: 这个我们这个综合门诊综合服务处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大家也可以知道啊，这个如果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一系列问题，导诊啊、就医咨询呐、然后包括退费呀、包括这个诊断证明盖章啊，包括这个便民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租个轮椅啊、充电宝啊啥、充电线啥的，
0: 充电线
1: 啊，这是都可以找这个综合服务处。但是提示大家哈，工作人员也不容易，咱态度要好，因为我们也见过这种。就是理直气壮的说，那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啊，我问你，你是医院也是分工种的，我们只是中日联医院确实把这些整合了大部分在这个服务处啊，那部分的医院可能还是这个分着的哈，我们还是要清晰的知道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工种啊，咱们态度要好，然后呢要去沟通，就医也在越来越便捷，然后医院咱们也感觉到了越来越人文化，在感受大家的需求，在不断的调整，我们在合作哈，啊，那还有哪些便民的服务在升级，然后我们也去了解，在就医的时候也去应用，让大家的就医呢更便捷。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

0: 很对。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关于就医的话题哈。之前呢，我们都是分享一些关于健康啊，我们如何养生啊，包括出现一些健康问题该如何应对。但其实呢，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问题还蛮多的啊，因为一到医院呢，确实就是医院不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但一旦我们需要的时候，是属于我们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或者家人比较需要就医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内心本来就很焦灼，然后面对一个偌大的医院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大家总是希望花最少的精力，走最少的道，然后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病看了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提前了解一些就医的小常识啊。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专家来答疑解惑哈啊，咱们不能说把各科专家、各个医院都这儿坐一排，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了一个代表啊，是来自这个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门诊部的主任吴元玉啊，吴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先来分享一下咱们中日联医院就医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其他医院呢，我们可以这个参考情况，大家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了解到一些啊，我们如何更便捷的就医。那中日联医院呢，其实从这个吴主任就职之后也真的是做出了很多的调整啊，我们也刷新一下旧的观念，因为你像刚才我就了解到了啊，以往我认为这个预约挂号时间都是早上啊，那咱们中日联医院现在调整到12点，这个信息呢一定要了解，因为不然的话，你想你真是起个大早，因为很多人真的觉得这个挂号一般就4点、5点、6点都比较早去堵那个点儿，那中日联医院它调整到12点，这个消息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还有呢，有这个晨间门诊和黄昏门诊，那早上起来咱7点到8点要能起早的，或者这一天我就觉得我事儿多，病还得看的，那你起个早，哎，这一上午没准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哈。这都是在不断更新的一个内容。还有哪些呢？我们接下来和吴主任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哈。吴主任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刚才也说了，说咱们还整合了一些哈，就不再是简单的导诊台，确实现在也有一些兄弟单位他可能还是处于导诊台，他就分诊然后告诉大家你哪儿不舒服，然后相对去哪儿挂号咱们整合了这个服务哈，包括这个一些基础的医保知识啊，然后包括这个诊断证明盖章。那前一阵儿我还真经历过，就家里有亲属要高考，然后他需要盖那个病历，好像就是一个盖章，然后在也是兄弟单位，他好像就是在医院医生那儿开完，然后得去另一个窗口去盖，然后盖章。当时我家亲属可能他们也不了解具体的工作内容嘛，然后亲属就说这个部门挺好，就盖一个章就行了，也不用干别的呀啊。那你看像中日联医院咱就知道了啊，你看着他是盖一个章，那他这一个综合服务处他其实呢整合了很多，只不过你用到的是盖章这一个事儿啊。那还有哪些呢？比如说哈，我们辨别门诊、缴费、检查、挂号，这也是整合了是吗？
4: 对，我们这一次也是就职综合服务处也把辨别门诊实现了升级。为什么说做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院就是这种，就是说这个就医的温度嘛，体现在每一个细节的改变当中。这个辨别门诊的这种升级也是老百姓的需求。故事是这样的，
3: 便民便民嘛，
4: 对对对，
3: 老百姓希望越便利越好，我恨不得进门然后直接见到医生能看病。
4: 这次是我当时在综合服务处，我在那看看大家有什么需求，综合服务处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有一个阿姨，也不能说情绪很激动嘛，她就跟我说，她当时也不知道我是主任啊，她就说小伙子，

0: 们一元的便民号，我在我们综合服务处便民门诊这直接给他开。我说不就是挂号一个信息吗？代入一元钱。他说这个可能会能做到。然后我说缴费呢，我可以通过我们的缴费码，我就缴费码就贴到我们的这个综合服务处上。
1: 嗯，
0: 然后你看现在阿姨们去买菜，她都知道扫码，
1: 她会扫。
0: 对，你让她找小程序缴费可能不会。
1: 啊，
0: 哎，她扫个码是可以的。她说主任这个应该能解决，我们就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事解决了。现在我们在我们的便民门诊呢是挂号、检查、缴费三合一，就是原来你排三回队，现在一回队就可以了。
1: 我捋一下啊，就以这阿姨为准，她是来开降糖药，
0: 对，
1: 那么
0: 采个血，对
1: 啊，对啊，因为得做个检查看一下啊，
0: 对对 对，
1: 因为阿姨定期可能要看一下自己的情况，尽管家里有那个小点点，就是能测，但她可能还是想再验个血，
0: 对
1: 啊，那像这种，她就到医院，直接扫码缴费，
0: 直接先到综合服务处，
1: 嗯，
0: 我直接，比方阿姨说我要测个血糖，
1: 嗯，
0: 我要开一个降糖药，
1: 嗯，
0: 我那边就直接就不用阿姨去走挂号那个程序了，在综合服务处连挂号加开单加检查这些，
1: 综合服务处反正就都给他处理了，开出来了，
0: 对，
1: 啊，
0: 然后他直接扫码扫我们墙上那个缴费码，
1: 嗯，
0: 一步就全完事了，就可以直接去求药啊，
1: 采
0: 血呀，对，就可以了，
1: 然后等着取结果就完事了，
0: 对对对，相当于三合一嘛。
1: 啊、哦，那这个挺方便的，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确实以前是我得先挂号，然后再找医生开单子，我再去交费，我再去取药。
0: 对，
1: 那这个能实现的是什么范围的内容呢？
0: 现在是主要是不需要专科评估的，你像常规的血常规呀、肝肾功啊、凝血呀、离子啊、血糖啊、血脂啊。这些常规的复查的项目、检查的项目都可以
1: 啊，就定期复查的这些我就
0: 可以，
1: 因为你像比如说贫血的，他可能定期要查一下这个
0: 血
1: 的情况，
0: 对对对，血红蛋白、
1: 啊。然后我就到叫综合服务处，
0: 对
1: 啊，然后我就把它都开出来了。哎，我刚才想的是自己，那也确实是啊，那我就直接上医院开就好了。那这也是七点开始吗？还是这个得八点？
0: 这个是七点半
1: 啊，
0: 七点半我们是在。需要的患者的人数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同时可以开两个窗口。
1: 嗯，
0: 啊，如果是人相对比较少的，我们就把那个人调出来去干别的。
1: 哎呀，
0: 我们也是弹性。
1: 那这真是你像上班上学的，如果是七点半这个点儿，我到这儿了，因为你流程也变少了嘛，到这儿啪开完，然后我就抽血，该抽抽，然后该复查复查，包括像学生，抽完血孩子该上学上学，家长等结果呗。
0: 对
1: 啊，因为你就定期复查，简单的一个东西，不是说一个综合评估或者需要明确诊断的这些。
0: 对对对对。
1: 啊，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哈！不问不知道，一问发现有这么多便捷。那这个应该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估计他可能还会去挂一块钱便民门诊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会告诉他什么？
0: 对，我们会有一个指引指导。就是一相当于一个指南似的，对，会跟大家再说，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上不久，对，
1: 因为我们确实在以前的概念当中，你比如开一些常规药，因为有一些药它是处方的，你就得上医院去开，
0: 对，
1: 然后他就会去开一块钱的便民门诊，然后去走这个流程。现在再次的提示大家，中日联医院在这个综合服务处，就是不需要这复杂的诊断的，你就是定期复查的一些这个简单的，我评估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检查，然后开一些就常规的，你有处方的这个药。啊，都是可以在便民门诊一步实现的，挂号、检查、缴费三合一。那这个检查难度存在吗？比如说呢，我要就是想做个甲状腺彩超呢，因为甲状腺可能也存在有定期复查的，也含在内吗？
0: 这个一点难度没有，简单的说就是
1: 就不敢相信
0: 常规的肿瘤的术后的复查。比方常规就一个月两个月，不需要医生去专门评估的啊，我就要看看我吃药之后血象有没有问题啊，对比一下有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上一次的出诊，医生已经告诉我一个月两个月需要查什么内容了，你就可以直接到便民门诊来直接开就好。
1: 那是太好了，因为有的医生，你比如说他的主治医，你尤其是肿瘤的患者，他没有那么多天天时间跟你就是开着单子，然后你排他一次也其实挺长时间的，
0: 对
1: 啊，然后排挺费劲的，花着挂号费，然后最后就是做个检查嘛。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也是把这个整个就诊的这种程序也进行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通过这个便民门诊，就是你完全可以在上一次接诊的时候，医生跟你说要开哪些检查，然后你后续可以先把这些结果做完之后，直接找你的专家去看， 就省了你好不容易抢到号了之后，医生给你开完检查，你做完之后医生已经不出诊了。

0: 哎呀，这
1: 然后你再想找的话找不着了。
0: 这大夫也现在也都挺好，有的时候可能也留微信，但是咱们确实也不太好意思，你说给人发结果让人给看啥的，你这你就消停的检查呗，我就上这个便民服务处，我谁也不求，我就啪啪啪把检查都做完了，消停的我再找那个医生挂号，我给排完之后我拿着报告直接给他看就行了，
1: 现场评估跟你讲的明明白白的。那你线上毕竟是发一个图片，然后他也可能因为就诊患者那么多，他也不能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和你这个报告对不上。
0: 这个便民门诊实现这个挂号检查缴费三合一真的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为我刚才想的仅仅是简单的开个小药做个血常规，不是，是所有的如果和就是正常的检查我们都可以在这儿去处置的，我需要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肿瘤的评估都可以，因为肿瘤的患者大家更是知道了他们的就医时长是很长的，
1: 对对，
0: 然后他们的定期复查的项目也是真的是很定期经常去医院，如果每次都挂自己的主治医，然后每次都挂完号然后再去做检查再回来，确实有人抱怨过说你看我挂这大夫号挺贵的，我就做了个检查，也没说声啥，下次再挂时间过了再重挂然后再看这个我们再次的跟大家提示哈，大家也可以奔走相告啊，但是不能拿着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中日联医院目前调整的这个方案你去其他医院说那你们医院不是这样吗？每个医院可能都在不停的调整啊，我们也会陆续的在帮大家去了解不同的医院可能目前的这个调整状态是什么样。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中日联医院啊，目前实现了便民门诊挂号的检查的缴费的啊三合一的一个整合，当然是你有过明确诊断的啊，不是说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我就告诉大夫你给我开这个检查，那不太好，对你也不太好啊，我们医生也不能给你那么做，那么还有哈，确实存在，有的时候，检查，有的是自己不想做了，有的是发现，哎，好像不需要做了，涉及到退费，我也经历过啊，这种退费，我得走了好几圈，然后又盖什么章，然后好像还要去什么医务科盖个章啊，然后。大家说我交费挺简单，退费咋这么费劲呢？所以也问问咱们医院哈，关于这个退费的流程有升级吗？
1: 升级了。其实
0: 交费我真是一刷码就交了，我这退费为什么这么费劲？
1: 主持人，我当时和大家一起在做这个升级流程改造的时候，我就和大家说，我说你不当老百姓交钱的时候交得那么痛快，你退钱的时候你让人家跑一个多小时。
0: 对，我的钱我想退还不让
1: 了。对呀，但是确实涉及到合规。因为还涉到医保，还涉到很多东西，确实是有很多，咱不是说患者什么什么问题哈，有很多人他做完之后他过来跟你说他没做他再退，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0: 哎，这我们确实没看，我这事怎么想不到。
1: 对，咱不说这些特殊的情况
0: 啊，
1: 就是说正常的流程确实也应该升级。那原来我们的这个退费呢需要反复跑多次钱，为啥呢？因为他需要先和医生说我要退费，医生同意了之后然后签字了之后呢，你到退费窗口呢去拿这个退费单，然后退费单之后呢，然后你要到放射线去核实我这个确实没做，然后领的药都退了，完事之后呢再跑回退费窗口再去办理完之后再到这个退费这个地方把钱给你还回去，确实是整个流程上是比较繁琐的啊，所以说我们门诊部的就因为这个投诉
0: 啊。
1: 不能说每个月，不能说每天，每个月都会有很多，所以我们也是根据大家的需求嘛，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有回应，我们也将这个退费流程升级了。现在呢，也是能做到啥呢？做到在我们综合服务处一步到位，啊，常规的原来的平均的等待时间可能能达到40多分钟，现在我们最快的不到3分钟就能全搞定。
0: 哎呦，那真是太方便了哈！就是拿到窗口说我要退费，然后他就会帮处理，是吧？
1: 对，现在是如果说他分几种情况，如果这个检查我们医生开了，然后呢你压根儿只是交了钱，也没有去执行啊，也没有去签到啊，也没有等等吧，你就可以到综合服务处直接就退掉
0: 啊，直接退就不需要再回来找医生签字。
1: 对啊，因为当时我就在想，人家患者不想做了，你找医生他能决定啥呀？对不对？我不想做，我就退掉就好了。所以他就直接可以到综合服务处跟我们的退费窗口说：“这个医生，这个我不想做了。”然后医生一看这个情况， 直接就给你推掉就好，直接钱就原路打回，就这么快。对，但如果说已经登记了呀或者啥的，那我们得也不用患者去跑了，原来得患者拿着这个单子到放射线，
0: 对，患
1: 者自己跑，对，他得跑，他得去确认一下真的我没做。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回来，我说这个问题需要患者
0: 做没做你们不知道吗？
1: 有时候确实不知道。
0: 哦，
1: 对，所以说我们也升级了这个流程。
0: 嗯，
1: 我们做了一个这种线上的一个审核，
0: 嗯，
1: 就是不用患者跑了，我们用我们医生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之间的这种交流，或者是说通过线上的一个审核，我们让我们来跑步，来让信息来跑步，
0: 嗯，
1: 让患者就地等待就行。
0: 嗯，
1: 然后我们来核实他这个到底做没做，
0: 嗯
1: 啊，是不是已经这个到检了？到检了呢之后呢，放没有做的话，放射线就可以取消到检，我们就地就可以推掉了。
0: 嗯，这是针对放射线类的这个，
1: 对，主要就是存在这个问题
0: 啊，
1: 其他
0: 的
1: 一些退费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嗯，
1: 对。然后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像我们增强 CT 啊或者核磁，它需要打造影剂，
0: 嗯，
1: 它药已经到患者手里了。
0: 哦，
1: 那如果退的话相当于药是
0: 经手了，
1: 对，他没有退的，嗯，所以
0: 不行，
1: 对，这个得到我们药房或者放射线去核验，
0: 嗯，
1: 确实药物没有啥问题，对吧，
0: 这也是对下一位患者的负责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这人家都拿走，你就像上菜一样，这菜都上他桌，那我肯定不要了，
1: 那肯定不要了。对了，我们要核实是不是我们的药，
0: 嗯，
1: 有没有开封，有没有动过，
0: 嗯，
1: 能不能接着用，对，
0: 嗯，那这也是应该的。
1: 对，这个核实完了之后，综合服务处还是能一步给他解决问题。
0: 这对我们下一个患者来说，就不应该给他退。
1: 那不行。
0: 好的哈，那我们确实哈，嗯，的确在跟这个吴主任聊过天之后，我们也知道了很多的环节，其实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患者的其他患者的这个安全和一些权益。
1: 对，
0: 嗯，
1: 每个患者都是公平的嘛。
0: 对对 对, 对，因为确实在咱自己的时候，我肯定只考虑自己，那我不想做了我还不能退吗？
1: 嗯
0: 啊，那看刚才聊过了之后，存在一些小细节，我们要考虑其他人的这些权益啊，包括你是否做了，那我们还是要核实一下的，因为毕竟存在真的存在一些个例哈。
1: 嗯
0: 啊，那还有哪些我们是在不断完善和升级的啊，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之后啊，在就诊的时候呢，才能更好的方便自己和他人。咱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大家聊聊关于就医的相关话题哈。的确，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小细节，如果我们多了解一些，就会少跑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来答疑解惑。还是那句话哈，我们不能说把这个长春所有医院的这个门诊部的主任都邀请到直播间，但是触类旁通。我们今天呢，先以代表哈、这个邀请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门诊部的主任吴元玉吴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来分享一下这个三院咱们目前的这个就诊啊，包括门诊的一些调整和新的方式方法。那么其他医院呢，我们也会陆续的邀请到直播间和大家去分享，大家去了解一下。哎，我们在就医过程当中，真的是在便民不断的升级当中，中日联谊医院目前这个动作真的是很大哈。刚才我了解到，比如说啊，黄昏门诊，咱们7点到8点全科室都开放啊，那如果有这样就诊需求的，早早的咱们提前去。还有这个线上的放号时间，再次的和大家提示哈，中日联谊医院是12点，这个时间已经非常方便了哈，所以有就诊需求的可以选择这个时间来提前的预约号。确实我身边这个，因为做健康节目还是那句话，身边很多朋友啊，什么样的声音我都会听得到啊，总有一些人说哎呀，我这号也抢不着，我说你几点抢的呀？他就是想在他就诊那天，他当天去约号，说哎，那我今天咋约不上呢？再次的提示大家哦，我们不是什么应急的情况，还是要提前的预约哈。提前的预约基本上按照这个时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现在就医真的是越来越便捷了哈，包括这个中日联谊医院呢，也在不断调整。刚才我还了解到，像这个便民门诊，它实现了挂号、检查、缴费三合一，就是如果你简单的复查。尤其是我觉得对复查的患者来说，直接去他那个综合服务处说你要做什么检查，然后你一站式的把费也交了，把检查单子也都能开出，要开药当然是有处方的，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的这种，哎，这一站式都能实现，不用再说我先去交费，再去找医生，再去开单子，再去开药，这个流程相信有复诊经历的朋友都经历过哈，每次去的时候都这样，包括我身边的父母有慢性疾病的也磨叨过。我说哎呀，我这开个药跑一圈儿啊，这个在中日联谊医院现在综合服务处让你一站式可以实现啊，再次的提示大家奔走相告啊。那还有哪些升级的方式和方法更便民了呢？便民号上线上我们有的很多朋友对线上的服务，其实身边我也听到过哈，就是说线上哎呀那个问一句答一句等于没问。我估计这吴主任也听到过这样的投诉声吧。
1: 有
0: 那咱们这个线上能升级呀？
1: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的线上我们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刚才说的线下的便民，我把线下的便民基本上完整的搬到了线上，相当于便民号的线上升级。还有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线上的这种咨询，那属于我们互联网医院的一个业务的这个范围，我们也在升级。对，然后更多的让老百姓感受到那种这种就医的这种温暖吧。那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便民号的线上升级。我们也是在上个周刚刚上线。现在的便民号呢，只是线上的便民号只局限在这种检查和检验，因为药物涉及到这种医保的合规，确实是得需要跟医保部门不断的去沟通，所以我们现在就上线了检查和检验。对，因为这个是我们上周周四也是对于一些因为信息改变生活嘛，咱不能所有东西都在线下解决，有很多东西完全可以不用你直接去来到医院，来到现场跑一圈。比方说咱呢做一个 CT 的检查，你可能来了之后当天会约到第二天或者当天的下午，那我现在能做到啥呢？你在家或者上班的时候，你只要是点我们小程序里的这个自助开单，或者是便民号，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助开单的小方块，就可以把检查，比方说我要做一个腹部的 CT， 然后我交钱预约，然后预约到下午或者第二天，或者是约到下午，你觉得我下午不方便，我就想第二天做。

0: 不，就跟买火车票是一样的，你可以点改约。
1: 这么方便，
0: 改约到第二天，或者是你觉得
1: 现在实现了
0: ，你觉得比较方便的时段，比方说我就是后天上午10:30左右，哎，我就那个区间段就有约。我们现在都已经优化到半小时的预约时段了。
1: 哦，
0: 对，你可以往后约。我们自助预约是给你约的最优时段，就是按照时间最优来算。但是呢，不是说每一个时间最优对于每一个就医群众来说都是最优的方案，他可能我下午就上班啊，我下午要接孩子呀等等，这些有自己的事情，哎，我后天的上午没有事，或者是我大后天的什么时间可以方便，那你就改到你那个时间段来就好了。
1: 能改几次？
0: 无限次。
1: 还无限次，你这也太惯着他们了。我觉得这个可以改一两次就行了，你咋那么多事儿呢？无限次改，
0: 我们就惯着。
1: 啊，好的哈，那这个确实是越来越便捷了，因为我们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都会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胃肠镜，也可以约吗？
0: 胃肠镜我们现在做。因为胃肠镜涉及到检前的评估东西很多
1: 啊，对，不是谁约直接就能
0: 做的，对，都可以
1: 的，
0: 因为它涉及到麻醉呀，
1: 啊，
0: 涉及到之前的评估，啊，
1: 有一些还不可以做那无痛。
0: 但现在检前评估我们在做，也都在做线上的，
1: 啊，
0: 对，
1: 已经很好了。那比如说一个甲状腺彩超或者乳腺彩超，因为女性可能这个会频次多一些，这个直接在网上小程序就可以预约这个检查，
0: 这个一点问题没有。
1: 啊，就不用说在你看我们脑海里还是这个想法，我怎么也得先到医院去挂医生的号。然后医生给我开这单子，然后拿着这个单子我再去排检查，然后排到了，我再去做检查，
0: 对，
1: 这个过程完全没有了。
0: 对，
1: 我就是想做这个，我想评估，那我都不用去便民处了，我就在网上啊直接约就行了。因为便民处那个他可能涉及到有的要开药什么的，自己取东西，
0: 对
1: 啊，因为之前想到确实也想过你约个检查啊，一想哈，我到医院得先约，约完不一定几点，完我还得回来等，我再去算了，不做了啊！那这回知道了，
0: 对，
1: 你就约就好了。实在啊，还怕有的时候说，你说我约明天上午，万一单位开会呢？我想溜溜不出去呢？啊，你发现明天上午开会，我改明天下午也能改，
0: 没问题。
1: 啊，这真的是太方便了哈！
0: 对
1: 啊，再次的提示大家哈，就是现在啊，我们线上可以提前预约一些检查。如果只是检查，你线上提前约就行了，不用担心我去趟医院跑两趟，我就是跑一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对，
1: 嗯，直接去检查。
0: 对，可以根据自己预约结果来安排自己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根据你检查的这个时间来安排你下一次就诊前后的时间。
1: 啊，对，因为我约完了时间，我大概就知道了，然后就可以约。抢号的时间了，
0: 对，
1: 这又解决了那个事儿，就是咱说我约好不容易约着这个大主任，我检查还没做呢，等我检查做完了主任手术去了，
0: 对
1: 啊，好的哈，再次的提示大家，中日联医院的目前哈，咱们可以线上的有一些检查，基础检查不是那种就是胃肠镜需要评估的，咱们直接在线上小程序就可以提前预约缴费，然后这个时间定好了你直接去检查就 OK 了啊，这以前真的是只敢想啊，现在真的是实现了啊，
0: 敢想就能做到。
1: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看到网上哈，啊，这个我们同步的吉林旅游广播视频号也在直播啊，大家这个好评声也是不断，我这也是确实是惊讶不断哈，啊，说大爱三院赞赞赞啊，我们也希望其他兄弟单位学习一下，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医院超赞啊，真是替老百姓着想哈， 啊小妙招大作为哈， 啊就诊简单看病方便，就诊不跑冤枉路啊，这真的是老百姓的心声。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大家全民健康的这个口号喊了出来，大家对健康的这个理念也在不断的升级，但有时候确实碍于这样那样的小障碍，就会觉得啊耽误了自己就医的时间。那我们就医的路上越来越多便民的服务，也让大家呢能够加快自己的就诊和就医，然后呢能更加的健康和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刚才说的是这个线上的就诊服务啊，包括预约，那线上的问诊也在调整吗？
0: 问诊也在做啊，包括我们现在互联网也在做这个线上咨询的业务，但这个都需要审批，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做了2个月了，
1: 就是也让老百姓了解到有些事儿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不是我们没有关注啊。
0: 但是老百姓的需求我们都在响应，都在回馈， 都在做。
1: 我们
0: 大家别着急
1: 啊，我们一直在路上哈、啊
0: 嗯、
1: 啊。那还有哪些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关注度到的，然后再优化的呢？
0: 现在我们包括全国吧，
1: 嗯，
0: 也都在做这个智慧门诊的建设，
1: 嗯
0: 啊。然后从我们这次换届之后，在我们这个院党委的支持下吧，
1: 嗯，
0: 我们整个门诊部也在努力做这些工作，包括之前上面说那些也都属于智慧门诊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智慧门诊的主线条我将它分成了九个节点啊，包括这个诊前、诊中和诊后啊，包括咱们的预约挂号啊，这种属于这种诊前，我们的就诊、我们的检查、我们的缴费、我们的预约属于诊中，然后我们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反馈提醒和复诊属于诊后，我把它分成了九个节点，每个节点我都在做改变，都在做这个智慧门诊的这种建设。那就比方说这个预约挂号吧，
1: 嗯，
0: 我现在把这个智能分诊这一块也合到了这个预约挂号里面。原来我们在小程序里会有一个提示叫智能分诊，
1: 嗯，
0: 但是老百姓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说不能把这些问题留给老百姓自己去开发。
1: 嗯，
0: 我要现在我们要做讲的是主动的服务，怎么让老百姓叫一种叫非常便捷的不需要思考太多的这种方式
1: 来
0: 解决问题，拿过来就用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在预约挂号的时候，原来直接点线上挂号，我点到挂号之后，它会出现两个块儿，一个是你知不知晓你要做挂的科室和挂的医生，
2: 不知道，
0: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点不知道，我们就会有一个智能的分诊，我们会问问你有什么情况啊，多长时间了，有什么症状，我们会有一个智能的给你
1: 初步的这样一个
0: 哎，对，给你提示一到两个科室，这样式的话有助于你去更准确的挂到自己的科室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提供了很多这种个性化的挂号的提醒，比方我们那个朱庆三老师当时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主任，我现在挂号好多患者，因为他不方便他不来，只有家属拿着片子来，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告诉大家，患者尽量来，我才能做更好的这种评估和诊疗的方案。然后我就在他的那种挂号的那个前面加了一个提醒
1: 啊，
0: 相当于加了一个备注。对，就是各个节点我们全都有，都在做，
1: 越来越温馨了，每一个小细节哈。
0: 对，不单单是让这个就医的群众体现感受到这种就医的温暖，也让医生觉得更便利更方便。嗯，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呼吁的时候都是在呼吁这个方便患者呀，然后提供患者的服务啊，有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有话要说，那这个平台它是一个我们是一个桥梁，我们让医生和患者他们之间都能有一个沟通，医生有提示患者有需求这样的话才能沟通的更方便，
0: 对，
1: 不能单向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倡导着为患者着想，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是医生的委屈，可能大家也不知道，那这个桥梁搭建起来才能沟通得更好。
0: 对，
1: 像刚才这个吴主任说到的，有一些看片子，我们确实做客到节目当中，很多医生也说过很多遍，我们也希望替医生来发声，就是我们很多患者真的会通过手机拍个照片说，那就不能这么帮我看一下吗？这个片子真的是，包括我们和大家分享过，你比如说你用彩超看到的然后包括你用 X 光看到的，包括你在用这个CT 看到的，包括你在用增强 CT 看到，它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有的呢看到的是内部结构，有的呢看到的是软组织，它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它的清晰度又不一样，方向又不一样，那么对于医生来说，他的评估结果他就不一样所以呢，医生他不是不拿你这个片子，因为有的患者可能会说哼，就是想让我们再拍个片子吧。其实真不是就是你而且前一日也是，就是因为真的是我们身边咨询我们的人可能也比较多然后就说哎呀，前两天刚在那个医院做完，在这个医院又让我做，我之前的情况跟他说，他基本上都不听。我说你这是一个应急的情况，你之前上周的情况跟此时此刻没有任何可比性。人家医生不听，是因为他只想知道你目前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我这是属于 第三方，我这么说，哎，他能听进去。但是医生如果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往另一方面想，说这医生就是想让我再做检查。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智慧门诊，我觉得它也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三方的平台，让患者和医生有这样一个交互沟通的桥梁。我们要相互理解，沟通它是双方的，不是单方面只听这个患者的声音啊。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建设，能让医生和患者更好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当然医院方的想法是我们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哈。
0: 对，
1: 嗯，那患者要做到的是，咱多听一些科普节目，了解一下医院现在也在变化，也在不断的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务，我们要用得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便民的消息啊，我们真的是非常迫切的要和大家去分享。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明天金牌医生子栏目，我们有一些改变啊，是吉大三院的一些新的线上的，包括挂号的，大家可以收藏，并且和身边的人去分享。我们也感谢吴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并且帮助大家提供这么多便利的这服务哈，再次的感谢您。
0: 不客气。
1: 好的，本期节目一审柳婷，二审董华一，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兰心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祝你平安，谢谢。
1: 你想过你八十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八十岁还能有钱花。
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3: 我希望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八十岁你还有多少年？
3: 我还有五十年。
4: 我还有四十年。
1: 我还有三十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欢迎大家此刻能够驻足在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又一次见面，我们已经来到了八月。八月的日历轻轻翻开，岁月的清风悠悠吹来。八月，这是多么盛大的一个月份，它展现着我们中国军人的风姿，也带来了新秋的那一抹清凉。斑斓的颜色会渐渐呈现，丰收的气息也会在八月愈加浓烈，我们的脚步也会越来越轻松，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丰盈。南风里的热潮会慢慢减退，早晚会送来凉意，让我们浮躁的心沉静下来，聆听四季的声音，细品岁月的韵味，用心感受生命的丰盈与惊喜。八月或登高寻秋，或逸于清茶，或檐下听雨，或水岸观花，让我们的身心在自然的节奏中得到了休憩，不负岁月深情的那份馈赠。而在夏秋交替的时节里，也恰是我们调整生活节奏的好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养肺润燥，尽量早睡早起，让阳气生发，顺利收敛，让健康常伴左右，就是最好的岁岁年年。著名作家聂鲁达曾写下，被八月的水打湿，道路闪闪发亮，仿佛贯穿满月，贯穿苹果饱满的光，在秋日的果实的中央。喜欢被八月的露水打湿，喜欢被八月的清风吹拂，也喜欢被八月的收获慰藉，喜欢被八月的诗意包裹。这么喜欢八月，因为过去的都将释怀，因为拥有的都很可爱，抬头变得云淡风轻，低眸皆是自在欢喜。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把这份美好的正能量我们相互传递。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需要彼此去呵护，彼此去照亮。虽然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哈，如果生活中有这份呵护，有这份关怀，是不是人生就更多了一份美满与幸福呢？好的，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我们共同去截取生活中的美好点滴。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小磊姐，欢迎我们的小磊姐，你好。
1: 你好，兰心。
0: 哎，欢迎。今天小磊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这个作品是我们吉林省文化发展研究会会长唐亚龙女士的原创作品。
0: 嗯，
1: 题目叫《单行线》。
0: 单行线，哎，我觉得查亚维老师的作品啊，总是给我们一些哲思。诗人呢，善于透过微小的事物哈，然后折射人生的很多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太注意的深邃的内涵。那通过阅读这个作品，给您带来了哪些感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这个作品从名字来看，单行线嘛，咱们都知道驾驶单行线的时候是不能掉头的，是只能一个方向走的，对吧？所以说我体会就是它正符合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无法掉头，没法重新来过，所以我们要走出每一步呢都得是落子无悔，走出自己的豪气与风骨，这是我对这首作品的理解。
0: 哎，您说的真好。其实人生其实就是单行线哈、迈出的每一步我们都应该是扎实无悔的。人生其实有没有遗憾，肯定会有很多遗憾哈、但是我们在遗憾中呢，也应该就是学会感悟。可能失败是成功之母，人生也是。那么通过在遗憾中呢，我们可以去不断的总结，然后走好我们下一段路程。在这个有去无回的单行线中，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自在和自我，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在您推荐的这首诗歌中去感受啊，单行线。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磊姐，谢谢您的推荐和诵读。

是从九头出发的逆流，这一程一醉挥洒千金里，泼墨穿雨，抒发豪气与风骨，扎下根根情绪，要把曲曲弯弯的人间路通通捋直，一个跟头就让人生重启。九续满，莫问来由，杯中盛着此生仅有的。

好，非常感谢小蕾姐和我们的分享哈。是啊，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往无回的单行线，一旦错过了这一站，可能我们再也无法回头。包括在我们这一路上遇到的很多人，可能我们只能够同行一段路，从此擦肩而过，再不会相逢。所以希望在人生路上啊，我们呢都能够揽一路的风尘啊，能够像诗中所说的那样哈，饮一路的这个揽一路的这个风，你能够在人生的这条单行线上能够有所收获，有所感悟，这可能也是我们最好的人生。那就走好我们当下的每一段路程吧。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

把您喜欢的作品啊，您的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吹拉弹唱啊，总之你觉得给你带来愉悦的作品，你就可以发送过来哈、啊。然后呢，咱们把这份欢乐传递出去。只要记住我们的微信，然后编辑微信发送过来就行了。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来咨询。今天和我们分享好声音的是来自我们开放大学的红娟和新颖姐以及她的同学们。今天呢，她为我们表演的这个作品呢是《生活是这样美好》。

0: 好，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小合唱哈。的确，生活是这样美好，那美好的生活呢，也需要你去经营，去寻找。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哈，都可以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马上到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公益广告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兰心继续陪伴你分享精彩。
1: 1907，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

0: 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与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6: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5: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不吸烟，少喝酒，
13: 多运动，多找乐，
14: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3: 亮亮嗓，
15: 唠唠嗑，
16: 能学艺，能交流，
14: 贼棒。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社区欢乐游，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每天我们的节目其实都是在陪伴大家，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呢多一份快乐，多一份情趣。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哈，日子真的是需要我们主动一点去经营，不是生活有意思，是你热爱生活，生活才变得有意思，您说是吗？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参加节目，我这唱的也不行，我这说的也不行，我可不敢，我可不想丢那份人。其实我觉得重要的是你那份迈出来的步伐啊，你参与节目的那份勇气。其实我一路就见证了很多人啊、从什么朗诵小白呀、歌唱小白，到能够登上特别炫目的舞台，驾驭舞台。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成长啊，都是需要迈出那个第一步，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陪你迈出那个第一步，一路去见证你的成长。所以大家要加油，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生活有信心。好，那马上呢，我们来接听的热线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一位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哈。鲁静大姐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鲁静大姐。你好。
1: 你好，你好老师。
0: 哎，欢迎。今天鲁静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
1: 我今天分享的是青青老师的一个原创作品，叫《我们的长征》。
0: 啊、哦，哎呀，我觉得青青老师真是哈、这个创作的作品题材特别的广泛哈、然后不同的作品他都有自己诗人的那种眼界去给他付诸诗意。那我想这个作品呢，今年又是长征胜利90周年，格外有意义，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好。那么这个作品给您带来了哪些感受呢？
1: 青青老师这个作品，是我们的长征。他在作品中呢，准确地表达了长征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细节吧，我们不是非常清楚，大概的是知道了一些，但是通过这个作品呢。我们就是对长征更全面的了解了，从告别苏区到胜利会师，真的是，哎呀，非常震撼。特别是青青老师笔下的那个红军战士，每一个都是栩栩如生的，就每次我们读的时候都是心情澎湃，这红军的精神真是太让人敬仰。
0: 是的，所以呢，长征啊，他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去继承、去升华，同时呢，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长征精神呢是离不开的。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去更续长征的这种精神，让它与时俱进。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去聆听这个作品，也谢谢我们的新朋友鲁静大姐的分享和诵读，掌声送给你。
1: 好的。

0: 巧渡金沙江后，大渡河天险，横亘前方。安顺场失去勇士，强渡却难渡大军。泸定桥成为唯一的希望。
1: 突击队员刘金山抓着滚烫铁索冲锋，左臂中弹仍不松手，眼看战友坠入急流，他怒吼着扔出手榴弹，冲破敌军燃起的木板火障，率先冲上桥头阵地，为大部队开辟关键通路。
2: 十三根铁索悬于激流之上，对岸敌军纵火拆桥，火力疯狂，没有桥板，没有掩护，生死一线，险不可挡。
0: 22名勇士挺身而出，徒手攀铁索，冒着弹雨奋勇向前。有人中弹坠入急流，被巨浪永远吞没；有人身负重伤，仍向着对岸顽强攀爬。
1: 铁索震颤，勇士冲锋，天地间回荡一往无前的铁血豪壮。向前，唯有向前，才有生机与希望。
3: 向前，唯有向前，才有生机与希望。
2: 当红旗插上泸定桥头，山河震撼，日月动容。
3: 山河震撼，日月动容。
0: 这一幕镌刻进民族记忆，
1: 红军用生命宣告。
2: 没有任何天险能阻挡英雄的脚步，
3: 没有任何天险能阻挡英雄的脚步。

0: 我能拉琴，
1: 我能逗乐，
2: 安春
3: 林四
4: 白山
5: 白城
6: 辽源
2: 文化
7: 严峻
8: 冲撞
9: 影
10: 梅河口
11: 千户皆村
12: 自得其乐。
2: 哎呀妈呀，老有才
10: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0: 吉林旅游广播，
15: 蓝心陪你
13: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5: 有我陪伴着大家，想唱就唱，想乐就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蓝心，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直播哈。那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哈，夏慧泉啊，你好。
16: 你好哦，
15: 哎，夏大哥，上午好。
16: 上午好。
15: 听说您是在我们吉林老年开放大学一直在学习二胡是吗？
16: 对对对对对。
15: 啊，那您学二胡有多长时间了？坚持？
16: 现在算起来是2013年开始的，现在已经有了13年左右了吧？
15: 哦，哎呀，那真是不容易啊。坚持了十多年了，
16: 对呀，对呀，
15: 这十多年是，哎呀，怎么一点点从小白啊到坚持这么长时间能独立自己上舞台演出呢？
16: 都是一个热爱，源于热爱吧。
15: 嗯，
16: 就是我打小我就对这个，乐器吧，特别是二胡，比较感兴趣。
15: 嗯，
16: 哎，那时候小的时候吧，跟人家这个。大孩子吧，学了一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完了就扔下了，一直到2013年才捡起来，在老年大学这开始了学习这个生涯。
15: 啊，真好！我觉得就这种坚持，真是让人挺钦佩的。我记得有一个叫一万小时定律，说无论做什么，只要你能坚持一万小时，你都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学者或者是专家了。所以你看，我们退休有这么多大把的时光去学习，为什么不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呢？所以我觉得，夏大哥包括你的同学们，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16: 啊，是，这个学习二胡吧，我感觉最大的收获就是，他这个陶冶情操，丰富这个业余文化生活，最大的就是开心快乐，有益健康，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5: 真是哈、那现在都能够拉这么多很有难度的作品了，自己也挺有成就感的，是不是？
16: 对对对对，确实有成就感。
15: 你看茶余饭后包括朋友聚会，哎呀，一把二胡就一下子把氛围就拉起来了。
16: 对对对。
15: 然后很多人还会哎呀非常仰视你，说你真了不起。
16: 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
15: 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他就不知道，你就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时间积累起来，其实我们就能够陶冶自己了，是不是？咱都不说成名成家，起码我们自娱自乐了，对不对？
16: 对对，
15: 哎
16: 对，
15: 那今天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什么作品啊？
16: 这个曲子吧是这样的，是最早的是这个二胡大师朱昌耀老师，他曾经拿过这个作品，叫《不一样的赛马》。过去我们都知道传统的赛马，这个大伙儿一提起来都知道赛马，但是呢，这个赛马和那个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比那个原来那个赛马呢又加长了时间，还有加入了抛弓啊、大鞠躬啊、弹拨等技巧，说更有利于登台演出。是这样，
15: 对，最初的赛马呀，是我们作曲家黄海怀在1959年创作的。那么您说的这个赛马呢，它的难度包括演奏技巧上又升华了，是吧？
16: 对对对对。
15: 啊，而且在情绪上也更加的热烈，仿佛把我们都融入了那个赛马场，让我们一下子啊就沉浸式去跟着赛马了，对吧？
16: 对对对对对。
15: 所以真的那种奔放，那种热烈，特别有感染力，也说明哎呀您坚持的特别好，现在都能够独立的去完成这么有难度的作品了，真是让人心生敬佩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您带来的这个作品，我们掌声欢迎。

0: 好，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夏慧泉大哥为我们带来的赛马。哎呀，真的是这种热情，这种奔放，让我们真的是有了那种赛马场上的沉浸式体验啊。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他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那么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说，
2: 哎，我会唱，
3: 我能拉琴，
4: 我能逗乐，
5: 安春、
6: 林林、
7: 四盘山、
8: 白城、
9: 辽源、
10: 通化、
11: 延边、
12: 通化、
13: 影、
14: 梅河口、
15: 千户街村，
16: 自得其乐。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8: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4: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0: 蓝心陪你
19: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0: 好的，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八一建军节啊，刚刚过去哈、啊，但是呢，大家这种情怀这种对这个我们人民子弟兵的这种真情依旧。那今天呢，和我们分享作品的呢，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严生老师，他为我们推荐朗诵的呢是欧震老师的作品《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8: 这是一条有无数的足迹镌刻在天空之下的曲曲弯弯的河流，这条河流有25000里之长，今天它依然在奔腾，在呼啸，敲击着我们心灵的琴键，击打着历史的胸膛。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啊，湘江的水红得发烫，那是鲜血点燃的火把在黑暗中悲壮地流淌，雪山的风硬得像刀，却硬不过心中的光亮，无法划伤他们眼里的向往。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遵义城那夜的灯火就像一面展开的旗帜，引领着队伍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甩掉了围追堵截，走向了会师，走向了胜利，把根据地造成了960万平方公里，而那面旗帜最终变成了共和国的曙光。是的，这是一条河流，铁索桥上的勇士，天险绝境的铁骨，枪林弹雨中不顾一切的身影，茫茫草地默默熄灭的星星，仿佛一朵朵浪花在明媚的春光里怒放。是的，这是一条河流，这是充满无限张力的最抒情的远征，从瑞金到会宁，从19万人走到了58000人，倒下的变成了种子，归来的走成了传奇，走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脊梁。 争。这是一条。
0: 好，那么
8: 从地图上看，它是向上走的；从历史中看，它是向人民流的。长征，这是一条河流，这是一条英雄的河，一条信念的河，是千年万年激荡在我们血液之中的永不干涸的一条大河。
0: 好，感谢我们的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非常感谢。这是欧震老师的诗歌，是严生老师为我们演绎的。那么在这首激情的诗歌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兰心。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继续和您相约，我们期待着明天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这天行啊，8月3号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这一个月一个月的，你瞅着过多快啊，这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跟大家说一下的，这种三拿天啊，桑拿天，这一周是最后一周了，下周开始咱长春就27、28度了，就不会天天干34、45度这种天气了啊，但真有点受不了了，真的，我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两天晚上半夜12点给我热醒了，是吧？本来我想这个空调别天天吹着，24小时不关，不行啊，受不了啊！昨天真是我7点来钟我关了空调，我寻思晚上凉快了哈，然后半夜12点给我热醒了，我没招又开开了，真闹挺，是不是啊？行了，苦日子快到头了啊！东北的反正就咋讲呢，就是立秋之后，反正基本上天就开始凉了。南方朋友嫌热的，来咱长春，来咱吉林避暑得了。我看这两天真是，我这两天我出去溜溜的，真是不少来长春避暑的，挺多的哈。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新的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本来大卫呢，说实话，过两天休年假还想去当辽宁本溪呢，有没有辽宁朋友在？据说辽宁本溪已经被你们沈阳的占领了，我不去了。我看视频我害怕了，我一看这家伙下高速都下不下去，车都堵到高速上去了。你人太多了，我这一股毛病，真的不愿意排队，到哪不愿意凑热闹，人一多不愿意去。所以本来想领着老婆孩子去本溪溜溜的，我觉得本溪我挺向往的啊，一直觉得本溪有山有水挺好，想看看，就一看拉倒吧，不扯了，回老家，回黑龙江，有没有黑龙江的兄弟们在啊？我过两天休年假回黑龙江啊，去镜泊湖，咱偶遇一下吧。我这过两天要去松花湖啊，松花湖、镜泊湖两个湖我溜达一圈啊。来吧，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废话少说啊，有啥汽车问题给大家留言，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这账号啊，在上面搜索大卫砍车，然后给我留言就行。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啊，给大卫点点红心，好吧？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听众说吹空调都干感冒了啊，一直吹肯定不行，你不用寻思啊，骨头缝都疼，岁数大了没白扯了啊。来吧，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我们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有说小米鹏程的 N90 的增程器是东安的，确实就是东安的呀，你一看就没看发布会，人家发布会现场人家雷老板就说了，人都承认了，说我们这个 1.5T 发动机啊是跟东安联合研发的，我们做了多少项目的优化，做了多少技术的提升，知道吗？我们这增程器可老好了，我告诉你，明白吗？你看发布会没看吗？是不是啊？你瞧不起东安了是不是，兄弟？哈尔滨人呢？东安就是哈尔滨出的啊。这电池中创新航的，好几线的这个小厂的，这中创我说实话倒谈不上小厂，厂的规模也够大，但确实是用的电池是中创新航的。还有就说啥，说400伏的架构是淘汰的啊。这个大卫怎么看？你说的全对，真的，我也全认同。真的啊，我说实话，现在用400伏架构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就我觉得你可以用中创的电池，因为为了降低成本嘛，对不对？而且现在来看，中创电池，我个人认为比5年前强100倍。那5年前指定是最烂的电池了，但现在来看，技术程度还是提升了很大的。你也可以说东安的那个发动机 1.5T 的啥都不是，对不对？但是我个人认为东安的发动机现在比原来也是强多了，对不对？你不用别的，你看现在小米都敢用了，那还说啥了？但是你那400伏的架构你现在在用，那真不用说别的，我觉得有点扯淡了，对吧？确实是淘汰的东西啊。但是 N90 也好。N70 也好，现在来看呢，怎么讲呢？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因为其实雷军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整出这么两个增程车，就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真的，因为我的逻辑来讲，我个人认为将来一定是纯电车的趋势啊，也纯电车的天下呀。他哪怕出这个车型的话，应该做纯电的，因为现在纯电跟增程它制造成本差不了太多，10000块钱左右呗。那你差那10000块钱吗？你就贵10000块钱能咋的呀？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第一个出了一个增程的，我觉得不是啥明智之举啊，真的不是啥明智之举。你就说句到家的话，你看小鹏 GX 他们是同级别车型吧，25万9800跟他一样的价格，对不对？ 小鹏 GX 当时备了大量现车，备的就是增程的，以为大家都会选增程，因为它纯电续航干400公里也够用了，对不对？虽然比那个是吧 N90 N70 的500公里差了100公里，那也绝对够用了，对不对？也可以了。结果呢，后来发现很多车主都不买增程的，全干纯电的了，是不是？这很出乎意料之外啊。所以说你们就记住啥呢，将来大趋势一定是纯电的，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上增程的。就是你看，其实我当时现场发布会我看了一段，我当时挺出乎意料之外，就是你再技术革新，你再技术提升，你的技术再先进，你一个 1.5T 的老破发动机三年3万公里换次机油，跟我开玩笑，这开国际玩笑呢，是没听说过，真的三年3万公里换次机油啊。这雷老板能不能加一条，直接那个保养手册里头，或者说你的质保里头直接写上，条款里直接写上三年三万公里换一次机油就行，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如果这个车发动机坏了，我无条件免费维修或者换新车，敢写上吗？啊，这不是个给车主埋了个大坑吗？那车主真要是按照你这个逻辑去，三年三万公里换次机油，那玩意儿能行啊？那除非啥呢，除非你这个发动机基本上不咋用，天天用纯电的，用电机驱动，对不对？你能说一年下来你这车根本都不咋用油吗？他赌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你赌的没有意义啊，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不管是啥发动机，你不管用的是什么机油，只要跟空气接触就存在一个自然氧化的问题，哪怕你就新机油你不用，你开封了你开三年试试啥样，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啊。我们听众说 1.5 的发动机说明你是真不懂车呀，应该说增程器是吗？啊，青蛙帅爹，你真是被讲话了，被你雷爹给唬住了啊，还增程器了，那跟发动机有啥区别啊？啊，那跟发动机有区别吗？偏得说增程器，不能说发动机。哎呀妈呀，咬文嚼字的，我天哪，有意义吗兄弟啊？啊，阿周说家庭代步车每年行驶10000公里左右，大众的途岳、新锐低配版本和丰田的卡罗拉锐放低配版本，哪个更值得入手？长期看，我跟你讲，长期持有没啥说的，必须上卡罗拉的锐放，省油、皮实耐用、抗造，知道吗？但这俩车我说句到家的话，都是被淘汰的玩意儿，没人愿意要的东西。反正你要是说就是不相中国产车了，对吧？国产车的燃油车更别提了，新能源我也不敢碰，我还得上合资品牌的，我就10万以里，我就这样一个预算水平，你怎么办？我也不要啥空间，我就要长期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那没毛病。卡罗拉锐放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底盘也好，没毛病，真的一点毛没有，嘎嘎省油，稳定性可靠性够用，相中的话研究研究，我觉得没事儿啊。顺风顺水说昂科威 Plus 和汉兰达该怎么选择，每年就10000公里长期持有啊。长期持有反正你看你多长期吧，你要十年八年的，我觉得昂科威 Plus 首选，因为昂科威 Plus 整体的颜值配置，整体的设计要更年轻化更运动化一点，是不是？舒适度也好，对吧？汉兰达来讲的话，这一代的汉兰达咱这么说吧，就是省油这块肯定是 2.5 双擎肯定有优势，再有一点呢，它的长期的稳定性耐用度肯定是不赖的，知道吧？你看汉兰达 2.0T 的也好， 2.5 双擎也好，不用别的你开十多年没有毛病，真的。丰田整体的技术成熟度绝对是够用的，就汉兰达这个车开15年没大修过我见太多了。昂威 Plus 行吗？你昂威 Plus 可能 2.0T 的过七年，不甭说过七年，可能过7万公里发动机就烧机油了，呵呵，是不是？肯定存在这种情况，这普遍现象，真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你要啥啊，但是两个车开起来两种感觉，真的两种感觉，它产品定位整个的调教，底盘调教设计，它也是两个思路啊。所以看你要啥，这两个车我个人认为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开的五六年就换车的话，我推荐你看看昂威 Plus， 知道吗？如果你开的年头特别长的话，看昂科威，那看汉兰达，但你一年就10000公里的话，双擎可选可不选，真的公里数太少了，你就整一个 2.0T 的其实也没毛病， 2.0T 开着比 2.5 得劲，我觉得啊。包括老九也说昂科威 Plus

和星越 L 该怎么选择，都行，真的都行啊。星越 L 你就必须买 20T 配 8AT 版本，就是你双离合的也好 ，IHEV 的也好都不能上，那玩意儿白扯，知道吧？必须得上 8AT 版本，长期来看变速箱的耐用度稳定性肯定是更高的，知道吧 ？IHEV 那玩意儿厂家宣传的肯定是贼拉好啊，又省油，百公里油耗两升，又这那的，到底咋回事？谁知道啊？那玩意儿一个混动的技术，你没有个五年八年的，你能验证出来吗？是不是你再次不得三年两年的？你丰田的双擎多少年了？你还跟人丰田的双擎比？你比得了吗？比不了啊。这个听众说迈腾行不行？迈腾，你说哪儿行哪儿不行？我个人认为迈腾的变速箱年头长了之后不行，知道吧？积碳单元真愿意坏啊，维修保养不便宜，知道吧？但是呢，驾驶感受操感倒是不错啊，所以各车跟人一样，有缺点有那个有优点吧，看你个人的需求点在哪儿啊。驾驶感受操感迈腾占优势，但是呢长期持有的话，它的燃油经济性，它的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一般啊。这位听众说皓影跟探岳300不知道选谁了啊。都 1.5T 的哈，皓影呢价格略低一点啊，皓影要更便宜，现在比 CRV 还便宜1万多块钱呢。怎么讲呢，皓影呢 1.5T 的得干到10到11升油耗水平。皓影的话探岳啊，探岳300的话 1.5T 得干到10到11升。那么皓影的话也就是8升9升撑死到头了。因为确实这两个车的尺寸不一样，配置不一样，然后呢这个自重也在那摆着的，变速箱用的还有区别，一个 CVT 变速箱皓影式，那么探岳300是7档双离合变速箱，所以它的油耗包括动力输出比是有区别的啊。稳定性耐用度来讲其实都还不错，但长期来看的话皓影要更占优势。皓影现在来看短板跟 CRV 一样，愿意堵喷油嘴，喷油嘴愿意堵，还有就是愿意轮胎偏磨啊。探岳来讲的话，现在我建议你慎重，因为现在探岳呢很多车主反馈呢，因为他用的那个蒸发箱跟速腾是一个蒸发箱，一个厂家出的，所以说速腾现在大量喷粉，探岳现在车主反馈也有喷粉现象，所以说你现在买探岳的话，有可能出现喷粉这个情况啊。包括承诺也是这样的，你跟星越 L 比，你不用寻思，你要星越 L， 你能上 2.0T 配 8AT 版本。能不能上这个版本？如果能上 2.0T 配 8AT 版本的话，果断上星越 L， 探岳就推沟里了，300，知道吗？现在还有喷粉这个情况，就没有喷粉这个情况的话，你跟星越 L 都没法比啊。这位朋友说领克09怎么样？燃油的和 EMP 推荐哪个？还是推荐你看看 EMP 吧，真的推荐 EMP 啊！因为燃油版的话，现在买的人很少了，因为大家觉得油耗太高，真的油耗太高，市场认知度还是差一点。EMP 价格确实贵了啊，性价比就一般化了，因为20多万、20到30万区间，这种 SUV 的话太多了，可选车型。但是车本身来讲没问题，领克09来讲驾驶感受是不错的，底盘也叫操控感很强啊，所以这个车年轻人喜欢。市场保有量低，保有量低的话，将来保值就差。还有领克有一个问题，维修保养做的咋嘎嘎贵，咱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是你可能可以把你这个品牌定成高端品牌，对吧？但你是一个老国产车，你不能保养一次1000来块钱，你们开玩笑的吗？是不是扯淡啊？0470说改凯迪拉克的 XT6 家用如何？就费油啊！凯迪拉克 XT6 不用寻思，市区开，咱城市市区开，13升、14升都是它，知道吗？你脚重干15升都有可能，油耗高，维修贵，知道吗？凯迪拉克你不用寻思，豪华品牌，二线豪华品牌，人家也是豪华品牌，知道吗？你肯定维修保养不便宜。所以这几个缺点能接受的话没问题，稳定性耐用度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啊，开起来驾驶感受操控感动力表现都可以啊。这位朋友说哎，别刷屏啊，我能看着你刷屏没意义了哥们儿啊。福特汽车世界第一，哎呀，这是干啥的，这福特赛电的呀啊。福特汽车咱这么讲兄弟，这个福特汽车要世界第一的话，那为什么还被那啥了呢啊，那还被那个各大主机厂被收购呢，知道吗？四 S 店大量关店咋回事呢？是不是？那福特汽车这么牛，咱们得承认，百年福特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积淀，对不对？有自己的技术储备，对吧？有自己好东西。我跟你讲，福特我就非常喜欢它的 Broken， 喜欢它的烈马，这个车我就非常喜欢，对吧？但是现在福特咱不用较这个真儿，没有意义啊。就哪怕你是四 S 店的，哪怕你是厂家的，你福特现在走到那个下坡路，那太正常了，对不对？你都不用说别的，就咱吉林省那福特四 S 店讲话还有了吗？吉林省都没有一家四 S 店，就长春剩一家二网了。都黄了，他要行，他要这么牛这么嘚儿，那讲话了，那四 S 店不开了10家8家的，不开，开个5家6家不行啊？还至于混到这个地步吗？那四 S 店一个省连个四 S 店都没有了，还玩啥呢？那工厂全关了，还说啥呀？对不对？福特辉煌过，知道吧？但是今天福特真不存在辉煌不辉煌的事了。福特接下来要考虑的事怎么能活下去？
是关键，知道吧？啊，你转型不成功，你在中国市场没有立足之地，还说啥呀，兄弟？还刷屏呢？我寻思咋个事儿呢？啊，这个听众想问一下，高山八的混动技术靠谱吗？家用没问题，你担心啥呀？你担心他 1.5 那个发动机吗？增程器吗？拉倒吧，咱还说增程器吧，要不咱听众又得说我不专业了啊！得说增程器，不能说发动机啊。还是那个四档 DHT 啊，我个人认为它的技术成熟度是没问题的，知道吧？高山八，你现在买吧，你不用担心技术，你要担心啥呢，兄弟？你要担心下半年有可能高山八上新款。你说要上个新款，你现在买就是个老款了。反正要是我不接受，我真不接受，因为它其实提升肯定是有提升的，续航能力肯定要提升，然后呢，再有就是啥呢？配置要提升，最关键一点，空间尺寸它还要进一步的加大的，一定的啊！你包括现在吐槽地儿，你比如说第二排的那个中排座椅有异响，是吧？大顶那有焊接缝啥的，它肯定得改啊，是不是？所以我建议你兄弟，这个车值得看。我有一段时间我差点没买了一台，你等一等，你等等新款再说啊。室内上岸说途观300喷粉吗？必喷呢，真的。就途观也好，探岳也好，是不是啊？那用的不都是跟速腾那个蒸发箱一样的玩意儿吗？是不是啊？所以说马到成功啊，速腾超越版啥版这版那版的，现在就别买了。喷粉空调喷喷，知道吗？人我咱听众都开玩笑说，现在买速腾，买大一汽大众的速腾，现在治胃病，喷铝粉能不能买？别研究了啊！咱听众都有这种情况，蒸发箱换了一个新的，还接着喷。所以说一汽大众这事儿得重视起来了，这事儿不重视太影响你了。你现在卖最好就速腾，你速腾有这个毛病，你不赶紧解决了，赶紧把供应商给换掉，还行啥呢？是不是？这位听众说，皓影还是上威兰达都行，真的都行。你要是年轻人的话，我觉得皓影整体设计更年轻化一点，威兰达也成，对不对？现在呢，威兰达可能价格稍微略高了点，高也高不了啥啊。但威兰达呢，你要买20自吸的，实话啊，没有 1.5T 皓影开着得劲儿。你开一开，你感受一下子，那白扯。威兰达现在试驾车应该都是 2.5 的，没有20自吸的。所以说，你要是年轻人的话，看皓影吧。啊，但是皓影呢 ，1.5T 的，相对来讲，日后可能维修保养的成本要稍微高点，比自吸的维修成本稍微高点啊。但问题高也不是高特别多的，可以研究，可以考虑啊。这位听众范先生啊，这说本人执念于纯油车，没毛病，支持啊。我跟你讲，兄弟，咱要是全国呀多点你这样人，咱一汽就不至于混到今天这种地步，对不对？你看咱一汽今年多难呢，是不是？有没有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在一汽上班的，对不对？都买燃油车能这样吗？新能源没做起来，燃油车没人买，多尴尬啊！一根烟说探路行不行？探路就是保有量低，真的市场不认。车很好，我今年吧上半年帮咱听众提了一台探路，去年我提三台不几台。反正开的都很满意，知道吗？19万了吧，真便宜啊。19万买这么大个家伙回去， 20T 的还财富的变速箱，上哪找去，兄弟啊，对不对？舒适度娃娃好。我告诉你，但是探路不省油啊。很多人说，原来有人问我说，大卫，探路日产的车油耗能不能干到10升一里？我说大哥，你给我开玩笑，你这老大车10升一里，探路 100% 干到12升油耗在市区开。但这车没毛病，舒适度确实更好。你要是说不嫌它小众的话，这车我是非常推荐。我觉得比买汉兰达都强，汉兰达老掉牙了，我不咋稀罕啊。我们听众说不能说饽饽，得说馒头啊。行啊，这位听众说长春为啥就一家现代呀？后期能不能没四 S 店了？这个不好说。我告诉你，就东关城那一家了，是不是？东关城那家是华阳开的，你要是大卫开的，早就黄了。明白吗？华阳人家底子厚，赔得起。你让别的车企开的，你试试造黄了啊！但是很有可能过两年这家也挺不住，太有可能了。所以说你们买韩系车，兄弟，你们慎重啊，真的慎重，指不定哪天黄了，保不齐啊！来吧，休息一下，听的歌曲啊，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没关注的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啊，给我们点点红心。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直接搜索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奈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找到大卫了。今天只开了大卫砍车账号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尾号 829，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 CRV 的风尚版全款17万左右落地，没有置换啊，价格何时还能下调啊？如果再降价的话，我觉得得11月份了。今天是8月3号，对吗？其实每年的中旬的时候，也就是年中的时候，8月、9月、10月其实价格相对来讲要稳定一点。10月份的话到年底了，可能很多车企要冲冲量，包括经销商也要冲冲量。所以你说你既然你也不想置换，因为你没有置换嘛，你享受不到置换补贴，你也不用担心说置换补贴将来可能过两月没有了这事儿，对不对？那你就等，对不对？等到11月底你再看，不要等到11月初，等到11月底再看，不要等到12月初。明白吗？就是在10月底这个时间节点是最好的。我个人认为，反正经过十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其实一年当中价格相对来讲比较合理的价格应该是在11月末啊，这个时间节点是比较好的啊。一根烟老听众了，说星途的揽月那玩意儿咋样，油的啊，质量没问题，真的嘎嘎稳定啊。 2.0T 发动机没毛病，稳定性耐用度都可以，市场不认呢。真的，市场真不认你整个油的，这玩意儿油不油的，反正都无所谓了，就认知度太差了。你这相中啥了？相中它大了是不是？相中它外观设计了，跟揽胜似的，跟路虎似的。但是市场不认，真的不咋认。反正咋讲呢？就相中的话，长期持有的话，其实质量没问题啊。市场保有量太低了。冰说：“大卫啊，理想 L 6跟 i 6哪个好一点？”这个其实都不错，真的都不错啊。但这两个车呢，一个是纯电的，一个是增程。你看你要啥？对吗？如果说你呢家里唯用车，你咱还东北的，是不是啊？我别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的，你说咱东北的，其实现在来看充电站挺多了，但是考虑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冬天的问题。你说我冬天还经常出远门跑高速啥的，那我建议你上增程的，知道吧？那你增程就更有优势，因为你纯电的话300多公里，然后呢你这个哪怕跑200公里，是不是啊？你市区代步其实够用了，出过远门你加油应个急啥的也没有里程焦虑。但你要整纯电的话可能就有点里程焦虑，对不对？夏天还好，你公里数700公里，你就跑500公里也可以，冬天打折呀，对折都比那打得住啊，跑高速真不够啊。所以说根据自身需求啊，这两个车其实现在来看卖都非常好，真的都非常好。我呢比较喜欢 L6 的外观设计啊，但是我喜欢 i6 的整体的内饰驾驶感受，知道吧？我个人认为长期来看的话，增程不是趋势，纯电应该是大趋势，增程再过个五年七年的应该就会被淘汰掉，一定要过渡到纯电，知道吗？这位朋友说买铁西工厂的宝马五系还是买长春工厂的 A6， 你就支持一下子咱长春能咋的，对不对？你要这么按照这个逻辑来想的话，离不开的家兄弟，那必须上长春一汽工厂的 A6， 支持一把我们长春的 GDP， 支持一把我们一汽。五系那咱讲话了，该推沟里就推沟里得了。你咱讲话了，同样的价格，同样的预算，你 A6 是不是能咳一下子啥？咳一下45高功率啊？啊，你整宝马五系，你不得整个525啊？你整530吗？530是不是预算就捉襟见肘了，就不行了？是不是？那525能开啊？那525啥玩意儿啊？那必须上530啊！530预算是不是超了？整 A6 得了，够用，对不对？我必须得推荐一下咱一汽的车呀，是不是？啊，这位听众说，搁咱东北买，搁咱东北买啥电车呀？搁东北买啥电车就得干油车。这么说吧，就是

一根烟你是咱长春的吗？你看咱长春大街上，你看现在那新能源车少吗？兄弟，5%肯定是，50%肯定是达不到。你说20%能不能达到？我认为20%咱长春指定现在是超了，指定是超了。就这么一个大趋势，大哥你还唱这调呢，有意思吗？啊，对不对？那就没意思了。就现在等于啥呢？就现在大家可能都用智能手机了，你现在还在推荐啥？推荐 BB 机呢？啥意义？没意义了啊，对吧？不用寻思，新能源指定大趋势啊。这位朋友说50的星 L 星光 L 吧，哪有星星 L 啊？星光 L 是不是啊？怎么样？现在看呢，倒是看不出来啥。为啥呢？你看，因为这玩意儿吧，1.5自吸，它那个增程器啊，它那个发动机啊，我跟你讲，就老的，原来宝骏用的玩意儿，对不对？都那玩意儿，五菱用的玩意儿，都一个东西。但是呢，你说这个东西19,800，现在在终端，哎，16,800吧，10万7,800，反正10万出点头，真便宜哈，性价比是真高。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兄弟，咱不能说好货便宜没好货，对不对？但是呢，就真就是你制造成本在那摆的，你这玩意儿太便宜了，你原材料的选择、做工、用料，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不可能太好。所以我很担心一件事儿，就是它年头长了，过了5年之后，它的整体品控咋样，稳定性、耐用度，你别过了3年5年的，夸夸夸毛病一堆，异响一片，那玩意儿咋整啊？对不对？这是我最关心的啊！你要不担心这事儿的话，我说实话，这车闭眼睛选，该说不说，都10万来块钱了，还买啥？要啥自行车呀？对不对？跟咱早上去小吃部吃早餐似的，就兜里就揣着10块钱，你还要啥自行车？整俩包子，整碗粥，咸菜都不一定要就得了。解决温饱问题，那50现在不是给解决温饱问题了，50是啥呢？嘿，你就揣着10块钱，我给你整俩包子，还是鸡汁馅的，对不对？啊，我还得给你整碗皮蛋瘦肉粥，我还得给你整碗小整碟小前菜，然后我还得给你整一个凉菜拼盘，10块钱全下来了，你看是不是吧？我就10万块钱，然后我冰箱彩电大沙发我全带，你这不要命吗？你说？有人说不行，你这咸菜拌的啥玩意儿的呢？齁咸，对不对？包子也不行，肉少。大哥，你花几个钱啊？啊，是不是？香格里拉包子你们吃不吃过？那肉多，全肉的，多少钱一个？你咋不说呢？对不对？你花多少钱？我没吃过天津狗不理包子，据说天津有没有天津的兄弟们在说天津的狗不理包子1个20，真假的？那20包子啥味儿的？是不是全都肉的？对不对？那肉都得挑，是吧？哎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就是既然这个价格在那摆着，我该买的不该买的，我该有的不该有的全都要了，有点问题有点小毛病你能接受，这车就值得买。你要接受不了，或者说我不确定，你就干脆别看，推沟里就完事儿了啊。这位听众说回去帮我问问嫂子红光 mini 啊，是不是红光 mini？ 问我老婆呀啊。回去问问嫂子红光 mini 她喜不喜欢，反正我媳妇儿一直相中这台车的毒，一直想买，被中毒了呗，下药了是吧？这么说吧啊，就是我媳妇儿来讲呢，就看啥车，哎，这车挺好啊，这车也挺好啊，她不懂，你知道吧？你媳妇儿指定也是这德行的人，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给她把我关，我说句到家的话，兄弟啊，就如果说咱真就是3万2万预算，明白吗？我就纯整个代步工具，就给我老婆开。我老婆天天上班就5公里，家单位单位家，第三地儿不去，知道吧？去第三个地儿我把腿打折的，这种情况，你买这个我不反对。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老婆可能还得开着这个车接送个孩子啥的，千万别忘买。我告诉你，50宏光的 mini EV 也好，还是什么巧克力冰淇淋也好，小蚂蚁也好，还是奔腾小马也好，我告诉你千万都别碰。为啥知道吧？那就是一个合法的老头乐呀。那全老破塑料壳子，那玩意儿能要？哪有安全性可言呢，兄弟啊？那真没有安全性啊！那是啥？你把底盘，那有底盘吗？你掀起来看，跟老头乐底盘一样，都不如老头乐，知道吧？整那玩意儿干啥呀？没有意义，兄弟。你要这3万2万的，咱说句良心话，咱就整个二手车代步也没毛病，别整那玩意儿啊！自己开无所谓了，真带孩子啥的，别整。我印象极其深刻，现在说去年不前年，我有点记不住了。咱长春一个老爷子给我打电话，我们老听众，大卫啊，买个50宏光 mini EV 干啥？我说，接送孙子。我这玩意儿开玩笑，你不会出事儿行？一出事儿，我跟你讲，就50宏光 mini EV 好，奔腾小马也好，这种小车不大点儿的玩意儿，什么车给你撞一下？

产车你这玩意儿做的不行，用料也不行，新车型开两年啥也不是，你赶紧看合资的啊。但是合资的说实话日产就算不错的了，就算整体品控做的很好的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日产 N6 十来万块钱要啥呀，不错了，而且舒适度挺好啊，够用，知道吧，真的够用啊。轩霸啊说想问一下小鹏的 GX 跟小米的90有点选择困难了啊。那困难啥呀，我说实话，我要是我买我肯定是小鹏 GX， 不用别的，小鹏的90是吧，那澎湃90的400伏架构我就没相中啊，首先冲着这点就得给它推沟里，知道吧，啊，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我要是买的话我就买小鹏 GS 纯电版本，我不上混动的，就是增程的我不上，明白吧，上混动的上纯电的，因为纯电将来指定是趋势，明白吧，现在的配套只要是你想充电，有没充电桩的地儿吗，不用别的，咱吉林省的服务区还有充不了电的服务区吗，没有了，只不过充电快慢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可以上纯电车了，可以撇弃混动增程了，明白吧，你都不用别的，这将来就今年就已经形成分水岭了，已经看出趋势了，你看大唐刚上没多久，上个月大唐上了吧，你看大唐现在都不出 DMI 了，对不对，比亚迪现在上个新车，讲话推出个新车 DMI 都不出了，海豹08对不对，不出 DMI 了，有人说后期出，恰恰相反，我跟他观点恰恰相反，知道吗，我看有些车主说那个主播说啊，你们不着急等一等，海豹08会大唐将来可能会上 DMI 版本，后续就会出个粑粑，出啥呀，一看你们就不知道大趋势是啥，啥也不是，一看就是啥，比亚迪将来的大趋势就是纯电了，人家 DMI 不玩了，明白吗，前不久今年出的时候人家还不发布消息呢，我那 1.5T 的增程器，那不叫增程器，那叫发动机，对不对，我都不再进行技术更新迭代了，啥意思，以后我用不着了，都是纯电了，所以你就想想将来都是纯电趋势，你现在再搞个增程再搞个混动的，过个三年四年的那玩意谁要啊，没人要了，真没人要了啊。这位朋友说35万左右的预算新能源车有特别好的推荐吗，如果35万的话重点看看 i8 吧，理想的 i8 对不对，未来的 ES8 也都可以看，就国产这些新能源都可以考虑的，知道吧，我还是倾向于让你看纯电的，真的倾向于让你看纯电的啊。问界 M8 也行，但你这预算捉襟见肘了，纯电的看不了啊，混动的增程的你想要吗，嗯。这位听众说艾瑞泽8 Pro 咋样，传统燃油车10万左右，如果说国产品牌的算是非常好了，知道吗，稳定性耐用度不错，还很省油，而且颜值空间配置都够用，我认为性价比很高啊，眼目前来看能跟艾瑞泽8 Pro 能竞争一下的可能就是星瑞，知道吧，星瑞后来还出个 IHEV 版本，别看推沟里不行啊，你还是上燃油版的，所以艾瑞泽8 Pro 非常值得研究啊。妍妍说昂克威 Plus 现在买行不行，行，那咋不行啊，你等它降价呀，降价我认为挺难，因为这车第一点卖的不错，第二点从它上市到现在对不对就优惠5000块钱，油耗高知道不，昂克威 Plus 20T 的在咱长春市区开的话13升油不低啊，油耗真不低，还得可95号汽油啊，所以说这个油耗低一点你得接受啊，你得知道，你要不知道的话别研究，这车质量没问题，稳定性耐用度很好，驾驶感受也不错，就是油耗高费油啊。这位朋友说卡罗拉的双擎精英版 1.8 的可以买吗，可以，其实我说实话啊，雷凌也好卡罗拉也好，我最推荐的是 1.2T 的，是不是，最推荐 1.2T 的，没办法 1.2T 没了，基本上很少有4S店有这车了，都卖光了，现在只有 1.8 的 1.8 的双擎呢，你要开公里数大吧行，开公里数少其实没啥大意思，但没办法现在都 1.8 的双擎，要不20的，20的那更不能要呢，图啥呀，11万整它，是吧，你还整双擎吧，可以，双擎省油啊，这玩意儿3升4升的真省油，不是假省，真省啊。这位听众说广汽传祺的 M8 纯油版，还有高山8，该怎么选择，不要性价比只要质量，你就不别说性价比也好还质量也好，对不对，当然性价比那广汽 M8 那肯定便宜10多万块钱，对不对，那高山8都干30了，对吧，但是你要说不要性价比只要质量的话不用寻思，那高山8碾压的，真的，那广汽传祺 M8 不用别的，那 2.0T 发动机那纯油的那不够你喝一壶啊，小毛病多多呀，油耗死拉高的，对不对，大哥这俩车很少有人放在一起比较的，那咱讲话了，你要广汽传祺 M8 你整最低配14万多的，对不对，那你讲话了，你能两台车才等于高山8呀，是不是，闭眼一颗高山8呀，很少有这么一选择的。那

能说花15-16万买台车，再花30万买台车，看这俩车去，图点啥呀？你要图省钱，我告诉你，广汽传祺 M8 不是说不能买，可以买，知道吗？能接受啊，有问题你得接受啊，跟娶媳妇找对象似的。你讲话了，你兜里比脸都干净，娶个老婆回家一分钱没花，一分彩礼没花，连那墙上贴的喜字都自己买了，讲话买的红纸自己剪出来自己贴的。大哥，你还要那媳妇咋样啊？啊，跟你睡一被窝，跟你过日子就不错，就烧高香了，你还要啥自行车呀？对不对？一个道理啊。这位朋友说，俺爹俺娘说能考上大学就给买车，已经考上了，他带我看了捷达 V3， 这车能买吗？女生，你爹你妈疯了，真的，你爹你妈要没疯，不带带个姑娘，还是刚考上大学的姑娘，刚考上大学多少岁？18、19吧，去买捷达 V3 去，你老爹指定没憋好，不能说是吧？指定没憋好事儿，为啥呢？你想想，老爹老妈拿着钱去给刚上大学的姑娘买捷达 V3。你们知道捷达 V3 是啥吧？除非他不知道啊，整点啥不行啊？整个吉利星愿不行啊？啊，整个海豚海鸥不行啊？整这玩意儿不疯了吗？50宾果不能看吗？整点小新能源，小姑娘开去吧，大学里现在都能安充电，都有充电桩了，还合计啥呢？哎呀妈呀，整不了了，休息一下吧，气死我了，满头大汗，休息一下，进段歌曲，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大卫留言，马上回来。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接着问大卫啊，欢迎大家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直接搜索大卫砍车这账号，直接给大卫留言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就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说实话啊，说了点题外话啊，你们真的，你们要想听节目播不了的内容，你就直接关注抖音和快手账号大卫砍车，知道吧，我们休息放歌的时候都得说点节目说不了的，知道吧？啊，来吧，关注大家的这个留言吧。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亚洲龙的双擎、雅阁、帕萨特的380龙腾版，哪个更适合上下班通勤？你通勤多少公里？你要通勤一年就15000-20000的，随便，真的随便，相中谁整谁。这几个车论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其实都够用，都没问题。但是驾驶感受更好、操控感强的，老爷们愿意开的，肯定是帕萨特的380，一定的啊。知道吧，那你前两个那玩意儿，亚洲龙的双擎2.5老自吸发动机，对不对，雅阁 1.5T 的那玩意儿跟2.0T 七档双离合，那能是一个概念吗？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开的公里数很大，一年干个3万公里、5万公里的，赶紧看亚洲龙双擎，省油耐用皮质抗造，知道吧，雅阁也没问题，知道吧，雅阁也行，但是雅阁现在市场不认了，但质量没问题，年轻设计的年轻化，你要年轻小孩的话，我先推荐你看看雅阁，一年10000多公里，嘎嘎省油，没毛病，都可以研究，都可以看啊。这位朋友说长城猛龙 PLUS 怎么样啊，质量没问题，知道吧，燃油版太费油，新能源太贵，知道吧，车倒是没事啊。这位朋友说 QQ3 星愿极狐贝塔T1、极狐贝塔 T1 别看了，真的，你看看前两个吧啊，重点看看 QQ3 和星愿，重点看看他俩相中谁整谁得了，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啊。那续航其实现在来看，新款上市之后续航也不短了，也够用了，家里能安充电桩吗？你要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这玩意儿看看行，家里安不了充电桩的话，我真觉得意思不是很大，除非说你充电很方便可以啊。这位朋友说比亚迪的海豚电车3年电池衰减多少，我们倒没测算过，真的没测算过，我个人认为啊，就你3年的话，就是新车可能100%，3年之后90%一点问题没有，不会说3年之后衰减到80%是不可能的，肯定在90%以上，但具体数字我没办法提供给你兄弟，真的，因为我没有，我不能乱说，没有啊，但100%90%以上是定型了啊。这位朋友说雷克萨斯的 NX 和荣放三大件是一样的吗？嘿，哎，懂车呀啊，你说的没错，知道吧，荣放呢，这个雷克萨斯的 NX200 就是荣放换壳子，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如果说不抛开品牌价值不谈，那你就没有必要上雷克萨斯的 NX200， 你直接上荣放就完事了，省10来万块钱，不挺香的吗？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跟你老婆买包买衣服一样，对不对？同样的一件衣服，同样的个 T 恤，咱长春光复路50块钱搞定了，对不对？你咱讲话了，你去个小品牌店200-300的到头了，你要上那个什么卓展现在不行了，要黄了是吧？你去那个什么万象城，那1000-2000没准都算便宜的，你说它差在哪儿的，可能都是纯棉线的，都是新疆棉出的，对不对？你说这瞅着也都不赖是吧，那为什么它贵呢？贵了1000，贵了2000呢？品牌力不一样啊，是不是啊，你品牌价值不一样啊，有的人他在那个牌子，我穿着之后我恨不得我整个大标，我前胸啥也没有，我前胸都是那个衣服的那个商标，我才好看，我才穿出去有面子，知道吗？你们还记不记得叫什么牌子，我也记不住，那衣服半截袖可贵了，哎，咱不懂啊，那一件半截袖啊，我朋友买的，说顶我一月工资钱，叫什么萌，不叫什么玩意儿的，一个人头挂在胸前，我那时候现在说都有10年前了吧，10年8年前10年前有了，10年前的时候我印象极其深刻，咱长春的车贩子全穿那个半截袖，真的有一个赛一个，你们的岁数大的人，喜欢车的人，经常逛二手车那个车市场的啊，叫范思哲。对，你看咱直播间有文化的，有懂的哈、啊，叫范思哲。对，叫范思哲。据说一个半截袖最便宜的5000起，知道吧？车贩子咱也不知道穿的是真的假的，还是车贩这么挣钱，全穿那玩意儿。我说实话，我一看真是，拉倒别说了，再说多了我跟你讲，这人得罪人的都得骂我，人车商都得骂我二手车贩子。但是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做买卖的，生意做的也不小，知道吧，开公司开工厂的，然后呢他就穿那么一个玩意儿，当时我就说句话，我说哎呀，你这个车去，你不是你这个车去了，你这个衣服呀，我不知道叫啥牌子，我说叫什么牌子，他说范思哲啊，这我是不是人名啊，老范家生产的啊，
他叫我土，笑我屯，你知道吧？我说这个衣服呀，现在在长春火。他说怎么火？我说你看你不咋回长春吧？现在咱长春车贩子全穿这衣服呀，啊，车贩子穿，你看没这个。基本上车贩子是人人一件儿，你知道吗？然后自打我说完这话之后，再也不穿了，再也不穿了啊！所以怎么来说呢？怎么看吧啊！反正你喜欢这个东西，对不对？你觉得这玩意儿穿完之后能提升你的这个社会地位，对不对？能提升你这个阶层，该穿穿。车也是这样的，你觉得正常来讲，我这个收入水平啊，我就应该开个十来万的小代步车。但是呢，我必须得往上够一够，我首付拿十万，我再贷款二十万，整个三十万的。我觉得我这立马一下子，这个心里的状态不一样了，社会地位提升了，跃升阶层了，对不对？现在不都讲吗？什么跃升阶层啥的，不一样了。起码咱讲话了，我睡觉睡得香，安眠药都不用吃了，对不对？那也没毛病，知道吧？啊，所以说还说啥了，兄弟？知道选谁了吗？不多说了啊。新手说一个是进口工厂生产的，一个是在东北的洋月工厂生产的，品质不一样。范泽哲呀？啊，那不知道啊，你们懂太多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我觉得抖音挺好，100多块钱买个 T 恤穿挺好的，真的。我去年的时候。11月份我领我儿子出去玩去，我花30块钱买了2件肯尼，一件合15块钱，我直接狠呢，我一下手下了3单，知道吗？因为我哎，你这主持人来了，知道吧？就是我们下个节目即刻出发的，我们主持人90后主持人告诉我的，在抖音上买的，买完之后我领我儿去潜水去了，别人就问我，哎呀妈，你这个玩意儿穿真凉快啊啊！我说来送你一件来，现场送俩人，知道吗？整3单6件回来之后，我直接就撇了，多好啊！所以说咱得感谢抖音啊。哎呀，新手说我说雷克萨斯丰田，哎，别说那个了，这上海那工厂还能开了吗，兄弟啊？对不对？雷克萨斯说在中国独立建厂，我说实话，我极其担忧雷克萨斯在上海的工厂还能不能建得了了？就建完了之后，你生产的车能不能卖得动？这是关键，你知道吧？这太关键了。哎呀，这我就10年前我就听说雷克萨斯要独立建厂，就要跟那个一汽合资建厂，这那的在中国建厂，到现在工厂也没开业。这位听众说星愿跟 QQ3 咋选？随便，真的随便，我没敷衍你，兄弟啊，真没敷衍你，就相中谁来谁得了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有的喜欢胖的，有的喜欢瘦的，有的喜欢是不是这大那大的，谁知道的，反正你相中谁整谁得了，真的一个玩意儿，价格也差不多，无所谓的事儿啊。嗯。这位朋友说都是品牌惹的祸，必胜客的汉堡最便宜的时候也得20块钱，路边摊才5块钱。兄弟你落伍了，你现在他也直播，他也得卖那个什么代金券这那的。所以我跟你讲，原来你们啥时候见过中石化加油打过折啊？你啥时候见过中石油中石化搞那个什么视频带货卖代金券？你啥时候见过肯德基麦当劳卖的套餐这么便宜？我说实话，我不怕你们笑话，小地方的人啊，我是小地方人，我上初中之前没吃过肯德基麦当劳，真的，我上初中的时候才吃过肯德基，我家那时候连麦当劳都没有，就一个肯德基。我当时真的，我就当时小时候我记印象极其深刻，我坐公交车或者在溜达，我看到麦当劳我都得多瞅两眼，真的多瞅两眼，吃不起，知道吧？那多贵呀，那时候。那时候呢，讲话90几年那是啥情况啊，对吧？那也卖的老贵，打过折吗？啊，一个汉堡多少？20多块钱，多少钱？那咱讲话了，那时候他妈能买2斤牛肉回来，对吧？你现在你看看，现在我说实话，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替肯德基、替那大胡子叔叔难过呀！啊，整一大兜子鸡翅，20个、30个，还多少个？好几桶，40-50块钱。挺好的啊，真挺好的。啊，这位听众说速腾 1.5T 超越和迈腾的330选哪个？大哥你这开玩笑呢吗？你这不啊，你速腾 1.5T 超越几个钱？嗯，你迈腾330几个钱？大哥你要说迈腾的300你跟速腾 1.5T 比比行，你要纠结了也成，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比，你比啥？ 2.0T 七档双离合跟 1.5T 七档双离合，还一个老干式双离合，你比啥呢兄弟啊？一个 A 加级轿车，一个 B 级轿车，定位也不一样啊，对不对？你这啥也比不了啊，你个精装房，
150平大平层，跟一个老90平的毛坯两室的，你比啥呀？你啥也比不了，比面积比不了，比装修环境也比不了，你比啥呀？啥也没可比性啊！不差钱还说啥了？上迈腾啊！你要差钱了，没办法了，咱上 1.5T 的速腾，是不是？就那么简单个事儿，没啥丢人的，真的。说句实在话，咱预算有限，咱就那点钱，对不对？我也不想张扬这那，开个速腾没啥丢人的，有啥丢人的？你开迈腾跃升阶层了吗？啊，那不是20年前呢，20年前我们台长开迈腾，你信不信？真的，我18年前到我们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到了10台迈腾，全给各个副台长开。真的，那时候我一坐，我那迈腾真好看呢，真好啊！哎呦我天哪！当时我们那个副台长还埋汰我呢，你们这几个臭小子坐我车上就像我拉了1000斤大米一样，死沉死沉的。我现在还记得这句话。我们这副台长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啊，这退休多少年了？但那时候真的，我真觉得这车真好啊，都不用说那18年前的卖那奔腾 B70 都多好啊，我那开的老奔腾 B70 老马六底盘老马六发动机那真香真好啊，哎呀现在那奔腾 B70 啊，哎呀 1.5 的双离合啥也不是了，得了净说题外话了啊，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了，反正我自己一个人我瞎白话啊，你们没问题没解答上的明天来吧啊，广告时间到了，做广告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利比托，对没关注的给我们点关注，要明天找不着我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产品呢，该说不说啊，我们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整整7年了，这个产品专门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啊。如果说你开的是传统燃油车，你开的是混动的、是增程的，如果短期内你不卖车、不换车，你车想常开，你要是觉得大卫不能忽悠你，你用用，你试试啊。好使了，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不好使、不满意的，你往我们直播间打电话骂我，我把钱退你。不退是孙子，啊，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直播间真的给大家推荐9年了，7年了，超过20万车主在用。你加完之后，你再品品你这个车，只要你不是新手小白，你是老司机，你加完它之后，你绝对这个车开着更透的、更冲，油门更轻，这是表象，知道吗？真正起到的作用是真的把你缸内鸡蛋清干净了，把你喷油嘴洗干净了，把你三元串洗干净了，给你省好几千块钱。为啥这么讲？你喷油嘴全堵了，你换套喷油嘴多少钱？你去打听打听去啊！我们去年3月份，我们长春有个温兰达车主女司机，刚出质保，喷油嘴干堵了，去4S店要10000多换4个喷油嘴，问我咋办？没办法，2万都办不了。为啥？你就得花这些钱呢。你到外头换4个喷油嘴也得10000，知道吗？你说你要是。信点我大卫，用点我们这个燃油添加剂，喷油嘴能堵吗？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兄弟们，如果说你喷油嘴三元催化，你如果坚持每半年加一瓶我们利比托燃油系统渗透清洗剂，你哪天喷油嘴三元还堵了，你找我，你就花2万换喷油嘴，我这钱我给你掏，不带堵的，真的不带堵的啊！我们听众说，新车用喷防腐装甲吗？底盘装甲呀？农村的喷喷行，市区无所谓，用不着啊，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所以大家信得过大卫的啊，有需要的啊，你们就拍去，我给你们兜底，不好使找我退钱啊！解决啥问题？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子，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然后呢，烧机油的车你加完它之后，指定比原来烧的少、烧的轻，降低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知道吗？你带颗粒捕捉器的，它能够防止你颗粒捕捉器堵塞，效果非常棒。啊，特别是啥呢？你现在有些车主说，哎呀，我新买的车开着不错，这两年开着越来越，动力越来越次了，然后油门越来越沉了，对不对？车越来越费油了，甚至呢，小毛病开着比原来多了。如果说你都很久没清过鸡蛋，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了，你就加加我们这个产品，你加完之后指定有改观，效果非常棒。而且我是真的是强烈建议大家，你每半年用一回。知道吧，你跑的公里数特别多，你就每5000公里加一回，对车帮助非常大。你讲话的人岁数大还得吃点钙片补点钙呢，对不对？何况车呢，也是这个道理。机械的东西啊，天天在市区开，天天短距离低速行驶，你说哪有煤积碳呢？就是多少的事儿，你或多或少的，我告诉你们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多少的事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如果短期内这车不卖，你想长期开，你还信得过大卫？你觉得我不能因为这180块钱我忽悠你，你去用用去，我给你们兜底，兄弟们。用的满意了，记住我这话，给我来个5星好评。身边有车的朋友，给我们推荐推荐，介绍介绍。用的不满意，随时找我退钱，我给大家兜底，我不带让兄弟们花冤枉钱的。
好吧？啊，你这个产品你们收到货你们看一看啊，条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带国标认证的产品。这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着我们这产品是正经做了抬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产品，不是那些某某说车主播在直播间卖的自己灌装的产品，明白吗？还有一点呢，我们这个产品是聚棉成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是聚棉的啊，所以说不存在对车有腐蚀性污染这个机油乱七八糟事儿，也不存在，所以大家放心大胆的加，你别拿我们这产品跟加油站卖的修配厂卖的比不了，他们真。

真的比不了。就很多加油站那个开修配厂的，不是开加油站的，开修配厂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啊，都从我们这进货到自己店里卖去，都卖的哇哇好啊。所以大家有车的，特别是传统燃油车以及混动增程的车主，知道吧，你都需要这个东西，都应该加一加，好吧。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啊，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拍一单就行，你就加一单就够了啊。5到10万公里的车拍两单，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一单，10到15万拍三单，知道吧，连续3箱油每箱油加一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拍三单也行，因为现在有活动，拍三单给你发四单啊。15万公里以上的车是需要连续4箱油连续加四单的，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不管第一次加了一单还是加了三单还是加了四单，以后再用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啊。现在有活动啊，买三单给你发四单，拍三发四啊，性价比非常高。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长期用新的挂大位，你直接买三单更合理一点。拍三单的话，收到就是四单，留着用去呗，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半年加一回，咱讲话车都买了，好几万咱都花了，半年的180块钱你花不起啊，对不对？哪头多哪头少，你得算账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啊。在里面直接排就1号链接138那就是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利普特的机油啊，现在已经到货了，前段时间618的时候干断货了，你现在新的机油又到货了，我们全世界的机油都在涨价，我们没涨价，还是59.9块一升啊。全合成的4G机油，你们在外头保养不放心的，担心假机油的，买我们这机油，然后拿着去花个工程费换去啊，这是最准成的方法，知道吗？便宜啊，然后还安全啊，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就得了，机油没有任何赠送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现在拍，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啊，直接用就完了啊。明天的15点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在待会儿的也没有待多大一会儿吧，也就是三四分钟之后吧。啊，我们要连线一下我们辽源的这个官药博物馆啊。
1: 嗯，
0: 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的啊，因为你像我跟我搭档介绍过好多的博物馆。
1: 嗯，
0: 类别呢，基本上我觉得很全了。
1: 嗯
0: 啊，动植物类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人文历史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地质类的。
1: 地质类的，
0: 对吧？
1: 真是真是，
0: 对吧？然后呢，这个文化传承类的，对吧？你那个文。吉林市那个京剧出科博物馆，这算吧？
1: 那必须是啊。
0: 然后呢，手艺的，
1: 手艺类的，
0: 对吧？
1: 嗯，
0: 你这基本都介绍很多了。
1: 嗯。
0: 然后呢，除了这些以外呢，包括这个工业类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那个一汽那个博物馆。
1: 对，一汽今年刚刚开放的博物馆。
0: 对，但是要的真的是不多，
1: 不太多，跟这个吃喝相关的真的挺少的，是不？
0: 嗯，这跟吃喝一般想不到药上。
1: 对呀，那不也得往下吃吗？
0: 对，但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会吃到一些跟药相关的菜。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参鸡汤和那个，那个糯米鸡，是不是叫？
1: 对对对，糯米鸡。
0: 糯米鸡，
1: 嗯，
0: 这两个里面基本上都会有那个人参嘛，还有枸杞子。
1: 对，枸杞子，
0: 枸杞
1: 就枸杞，什么叫枸杞子？那叫平起子。
0: 枸杞啊，枸杞。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参鸡汤，
1: 参鸡汤好喝，哦，
0: 好喝。
1: 哎，
0: 然后每一次都会有那个人参在。
1: 对对对，哎，你说现在就这大热天，
0: 嗯，
1: 给你来一份参鸡汤，你能整进去吗？
0: 也能吧，
1: 也能吧，
0: 也能吧，
1: 就是然后出完汗之后大汗淋漓。
0: 我跟你说，现在真的，我觉得天热呀，有一点好处。
1: 其实喝可以喝一点，
0: 真的很抑制食欲。
1: 对，
0: 这真的，大家就是你要谁想减肥啥的，你就夏天减，
1: 真是，
0: 对不对？
1: 你真吃不进去，
0: 真吃不进去。
1: 但其实是不是像我这种狡猾的猪妖，真的就是，可能是食欲吃不下去，但我必须得吃点冰淇淋呢，然后喝点冰的奶茶。
0: 就是你能比如说把等同热量的东西通过别的方式喝进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朋友为什么就是大家这么关注养生啊，包括控制食欲，就是在这儿。很多朋友说，你看我鸡头白脸，整碗大米饭，是不是？可能你一根雪糕，你脚没咋地呢。
1: 一样，
0: 热量是一样的，
1: 一样一样的。我抓把瓜子儿，跟你吃三顿大米饭一样一样的。
0: 哎呀，那我昨天晚上就不是抓一把瓜子的事儿了。
1: 我也天天半夜嗑。
0: 那我不是，我比你稍微
1: 健康一点。那你说咱俩身材咋还这么好呢？
0: 别人也没叫咱俩，是不是？也没叫咱俩，所以说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药物啊，包括我们的中医这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嗯，
0: 那以及官药是什么？那我们在今天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啊。
1: 是的。
0: 那在连线之前呢，我们要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个项目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在德苑公园里面。
1: 啊，竹筏吗？
0: 有一个竹筏，
1: 嗯，
0: 就是那个像那个一条龙一样，然后大家坐在这个竹筏上，
1: 老美了，
0: 对，老美了，
1: 嗯，
0: 然后现在。

0: 在呢，我们净月潭景区呢，同样也开了这个项目，
1: 嗯，
0: 啊，叫做龙游净月，也是一个竹筏的
1: 夜
0: 游项目，在八月份开始。
1: 是的，因为它其实以前白天就有的哈，大家经常去这个净月潭的朋友应该能看得到，
0: 嗯，
1: 但是它只是在八月份才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夜游的项目，
0: 嗯，
1: 但是想一想哦，净月潭啊、南湖啊、德月啊这种就是水比较多的地方，就一进去哗啦一下的那个温度就下降了，
0: 对，
1: 老凉快了。
0: 对，我觉得它其实开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嗯，就是能给大家这个，尤其是给德苑公园，
1: 嗯，
0: 分散一下火力，你懂吧？
1: 咋的？
0: 就是你
1: 排队太多了，
0: 你肯定的呀。尤其是你，比如说，可能赶在新大街封街的时候，
1: 嗯，
0: 那玩的人一定多。那有的朋友，你比如说我，可能吧，我就只想说竹筏游一下，
1: 嗯，
0: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我可能也没别的诉求，
1: 嗯，
0: 说不一定非得说我就得到哪儿，
1: 嗯，
0: 就得溜达一下逛一下。
1: 嗯嗯，
0: 那你肯定是，比如说我住净月，那肯定就近最好呀。
1: 对，当然，
0: 对吧？
1: 那肯定。
0: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其实也是比较有新意的。
1: 对
0: 啊，嗯，这个原来我最早呢也是在网络上看到的。
1: 对，就是江南或者是干嘛的，
0: 嗯，
1: 是云贵会多一点。
0: 我记得好像是贵，那个桂林。
1: 对，那边是比较多一点
0: 的。我记得好像是桂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到净月潭去玩一玩啊。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值得体验的。
1: 嗯，
0: 就首先它一定得在景色特别美的地方才可以，
1: 嗯，
0: 啊，才可以。那我们先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我们官窑博物馆的现场运营总监啊，吴家宝。老先生，吴先生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那咱们稍微调整一下信号啊，这说话有点断断续续的啊。
2: 主持人老师您好。
1: 哎，
2: 能听见吗？
1: 就信号
0: 不太好啊。
1: 信号不是好，老师麻烦您就是移动电话移动着打一下，往外走一走呢，看就是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
2: 啊，好的。
1: 您是在这个官窑博物馆里，在馆里是不是？
2: 对，我在博物馆里。
0: 哎，好了，现在好了啊，现在好了，不要再动了啊。
1: 嗯，
0: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了啊。
1: 嗯，
0: 那首先呢，
2: 不移动了，
0: 不移动，
1: 不用移动了，
0: 不用移动了，
1: 挺好的，
0: 啊，不用移动了啊。
1: 嗯，
0: 那其实呢，官窑博物馆，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比较好奇的。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大家对于这个康养啊、养生啊，其实都比较在乎，所以说一提到这种中药类，大家非常感兴趣。那你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官窑博物馆的一个基本情况？
2: 没有问题，主持人，是这样，咱们可能很多听众呢对官窑这个文化不是特别了解。那官窑呢其实就是指我们这个山海关以东咱们东三省和蒙东地区的这个道地中草药的文化，我们统称就叫做官窑。那同时官窑呢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十大药材产区，我们东三省呢主要的这个官窑产区呢就源自于咱们这个吉林省的长白山产区。
0: 嗯，
2: 啊，咱们官窑博物馆呢位于咱们辽源市的东辽县辽河源镇，是国内首家以官窑文化为主题的一站式文旅的度假地，啊，同时也是咱们吉林省啊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之一。
0: 嗯，
2: 总占地呢大概14万平方米，核心配套呢有咱们的官窑博物馆，还有咱们吉林省级五星标准的当归民宿，还有咱们道地的药膳餐厅。在娱乐方面呢，我们还有这个山地 UTV 越野、热气球、稻田路人地烧烤等户外娱乐项目。我们呢是一个集文化科普、康养度假、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型的这个度假目的地。
0: 啊，我以为你那只是一个
1: 博物馆看官窑的。
0: 嗯，
1: 不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大的度假区了
0: 啊。
1: 嗯，
0: 那这么样吧，我们就掰开揉碎了说啊。
1: 对，一个一个说。
0: 那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这个官窑的这个博物馆。
1: 嗯，
0: 那你比如说我们到里面参观大概分成几个部分，那么大家能够了解到主要哪些内容，你比如说是这个我们药膳的利用啊还是什么呀，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官窑这个产区啊，我们这个主要除了人参以外，还没有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中药材也是比较重要的，简单跟我们聊一下。
1: 信号又不太好了。
0: 喂，哎，
2: 那我再，
0: 你再移动一下。
1: 你好，
2: 主持人，现在可以吗？
1: 可以了，
0: 现在好了，好了，现在好了，
2: 现在可以了。
0: 嗯，
2: 是这样，咱们官窑博物馆呢，内部总共设有了八大展区。
0: 嗯，
2: 展示呢大概超过2000余种的这个官窑的这个中草药标本。
1: 嗯，
2: 我们呢，其中有像咱们官窑的人参展区，然后官窑的鹿产品展区，
1: 嗯，
2: 还有咱们官窑的灵蛙油展区。
1: 嗯，
2: 以及一些道地的中草药这个药材，比如说像赤芍啊、阴阳藿啊，这些基本都是以咱们东三省的这个道地产区为主。
1: 嗯，
2: 然后在二楼呢，我们又设有了这个科技互动展区，里面呢包括像 AI 与实人对话，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麦克风对话的形式，跟这个 AI 虚拟的李时珍进行一个简单的官网文化沟通。
0: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立体的 3D 展示，3D 视频展示，可以让大家沉浸式呢感受到咱们官窑的文化的起源。
0: 嗯，
2: 啊，然后还有一些 AR 互动啊，包括触屏互动的展区，就是传统与科技的结合。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 AR 这个部分是收费的，还是说我们到馆里参观，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的体验？
2: 是免费体验的，咱们整个场馆都是免费向这个游客开放的。
0: 那只有周一休息呗，这个跟博物馆都其他博物馆是一样的。
2: 周一我们都不休。
0: 那好吧，那你们这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
1: 对啊，
2: 传承国窑文化，我们重任在焉。
1: 天
0: 哪，那你们这责任还是挺高的啊。
1: 是的，很好，很好。
2: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要再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酒店，那这个酒店是这种主题式的酒店吗？就是可能跟我们这药膳呢有哪些关联呢？这个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你的房间房型啊，能的，包括里面的权益，都跟我们聊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首先呢，咱们是作为一个以官窑为主题的综合型度假区嘛，那我们里面的这个住宿肯定也要跟官窑结合起来。我们呢有这个大床房、家庭房，还有双床房，几种房型。然后其中呢有观景套房。我们的项目的这个西侧呢有我们打造的一个稻田、药田、花海的这么一个景观。在观景客房里面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开窗就是这个稻田、花海的这个景观带。
0: 嗯
1: 嗯。
2: 然后在观景客房里面呢，我们着重的给大家打造了这个定制化的这个草本药浴体验。客户这个游客玩了一天之后累了，来到咱们这个当归民宿休息的时候，可以泡一下咱们草本的药浴足浴，放松一下身心。
1: 这个是每个房间带的那种单独的浴缸，还是公共区域的像温泉的那种大池子？
2: 单独的浴缸，都是私密性的。
1: 在房间等于像私汤的那种了。
0: 这个还挺好。
2: 这个住宿方面呢，我们还有二期，我们打造了这个八个花瓣小院，那里面呢是五间独立的客房，中间围成了一个私密的小院，在中间呢我们可以这个烤全羊啊，然后体验这个铁锅炖呐、还有这个 K 歌啊，打牌呀、娱乐呀都可以。这边呢二期我们这个就比较适合像家庭出游，然后这个亲朋好友聚会这种形式。
0: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的早餐也是跟这个药膳相关吗？
2: 早餐我们会跟药膳相关，但它关联度不是那么高，因为药膳本身它有一些性情是不太适合做这个早餐入药的。
0: 这个我第一次知道。
1: 对，而且就是他，你不知道顾客还有这个客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他这个不是说像咱们那个小米粥鸡蛋
0: 体质，
1: 对，小米粥鸡蛋谁都能吃的这种哈，还是要
2: 尤其早餐刚起来的时候是空腹状态嘛，所以就是对，如果说用这种药膳的话，可能还不太合适。
0: 明白，明白。那我们就是说第三部分吧，我这对药膳这块其实非常感兴趣，
1: 主要是喜欢吃。
0: 对，就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吃药膳这个流程，因为大家肯定会有担心。你比如说，可能我跟我搭档这种体质不一样。比如说你整一个菜，我俩不一定都能吃。或者是说有哪些菜，就大家也不需要担心，说你可能到这儿咱直接吃就行。这个药膳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聊一聊？
2: 首先呢，我们这个药膳餐厅呢是咱们吉林省的中医药加美食试点这个基地之一。然后我们打造的这个特色的官窑养生宴呢，也是咱们吉林荠菜的这个特色宴席之一。我们通过这个药食同源的思想呢，去打造的这个菜谱，基本是适应所有的这个游客体质的。它不是一种强效的这个滋补，而是一种缓慢的一种体验。然后之后我们在这个餐厅呢，也设有一个我们从建馆开始，就一直这个浸泡的一个参茸酒，里面大概有这个小一千根人参，和几颗鲜鹿茸，这个用高于60度的这个纯粮食酒，大概泡了现在能有3年了吧。
1: 哇，这个
2: 我们是建议客户少量的
1: 少量
2: 的，因为它劲儿大。
1: 劲儿大，真是劲儿大，泡了3-4年了。
0: 关键他100多个人参呢，你们得听重点呢。
1: 是啊，好大啊。好吧，那就是其实这真的是一次康养之旅了。
0: 对，那最后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露营部分可能跟 UTV 这个部分大部分朋友都不陌生，其实大部分景区都在做，
1: 也都有。
0: 对，我就是比较好奇，就是咱们这儿最后有没有康养这个部分？你比如说可能家里有长辈，我到你这儿住个10天8天的，有没有康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2: 那咱们现在这边呢，除了这个每个客房里面有特色的这种中草药足浴还有药浴呢，我们这边还有特色的这个道地官药熏蒸，木桶熏蒸，它不是那种就是沉浸式的泡，而是通过熏蒸的方式把人体身体的那个毛孔打开，然后让这个药效能更好的流入到咱们这个皮肤表面以下。
0: 啊，
2: 还有咱们推出了这个像中药艾灸，这个经络养生这些抗氧项目，都可以在咱们这个抗氧中心对进行第一个体验。
0: 明白明白，那整个做的还是非常全的。就今天这个连线完全出乎我意料，我可能以为跟那个吴先生连完就是说博物馆里有啥就完事儿了。
1: 对，就像有点像什么像关山局啊那种，
0: 对，
1: 他不是，他真的是挺大的，这样的一个能玩，
0: 对，
1: 能吃能喝能住，
0: 对，
1: 然后能泡药浴啊，这样的一个地方。
0: 那最后我再问一下吧，你比如说像我搭档这种的，就是家里有孩子去的，有没有一些比如可能说夏天针对孩子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夏令营啊研学这样的产品，
1: 对对，有没有适合亲子的？
2: 有，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一个是增加了很多亲子互动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 UTV 啊，包括一些热气球啊，还有亲子的小火车呀、泡泡池啊，这些亲子类的游玩项目，可以让这个亲子家庭呢在咱们这块这个玩得更开心一些。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官药小药师的这个夏令营，就是针对我们长春都市圈的这个学生们有一个研学的这个活动，能更好的传承咱们这个官药文化。一个呢是可以他来这块学习官药的知识，了解咱们本土的这种中医药文化。另一个呢，他能体验一些，比如说像传统的这个东辽县的满族剪纸，然后之后这个像中药香囊、中药画的一些手作。另外呢，我们在山上还有一片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种植地，可以领到孩子们呢去那块去认养一株小草药，去采集药材。
0: 啊，
1: 这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去长白山去挖参的。
0: 对，就是这个感觉太好了。
2: 对，
1: 挖参采参。
0: 就是你孩子认养完之后，是会真的会对他很负责的，就是觉得这个就是自己要照顾他，这个状态是挺好的。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听完这个吴总监给我们的这个介绍，我觉得非常超乎我的预料。非常超乎预料。
1: 因为我们对这个辽源的官山局不是官山局去了，那个
0: 官药博物馆。
1: 对，官药博物馆真的是太不熟悉了。
0: 对。
1: 对，
0: 有机会我跟我搭档我得去现场去看一看，因为这个确实给我的这个惊喜还是挺多。
1: 他是从辽源的话，然后大概开车20分钟左右就能到吧？
2: 对对对，从辽源市区的话开车大概20多分钟，然后从咱们长春的这个南高速口的话到咱们这块是不到1个小时。
1: 对，40-50分钟
0: 还是挺近的。我真的，尤其长春朋友，你周末大家最近有不少人都在问我说去哪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比较这个在意养生的年轻朋友
1: 是
0: 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药博物馆去看一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产品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又度假，然后又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没错，
1: 然后又康养了身体。
0: 而且他不挑人，你知道吧？现在康养这个，它就是变成一个全龄段的事儿了。
1: 对呀，
0: 你孩子小，不需要康养就学中药知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挺好的啊。那在这儿呢，我们非常感谢吴总监给我们带来这么全面的这个介绍啊。你一旦那有啥活动，就第一时间跟我们连线啊。这个很多朋友现在都特别关注身体的这个健康。
2: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
0: 没事没事啊。
1: 好嘞，
0: 那在这儿呢也感谢，对啊，感谢我们的吴总监这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那在这儿呢先跟您说一声再见啊，有机会我们继续连线。
1: 好嘞，先和您说声再见了，拜拜。你看就是我们辽源的是不是就随便拿出一个景区都很棒，
0: 但他这个确实是让我有点非常意外。就我原来对他的了解，
1: 我都不知道，
0: 我对他了解就是一个博物馆，可能就说知道咱们这儿有什么中药，然后
1: 它应该就是一期二期后来慢慢发展起来的，后来开发的。
0: 而且它这个你看没看过，就是原来那个叫《满城尽带黄金甲》，
1: 看过呀。
0: 里面就是那个就是电影里面那个皇帝蒸药浴的时候，看没看到？
1: Okay.
0: 就是那种一下子，他刚才说他这有那个就是蒸药浴，
1: 对啊，而且还很私密，就是在
0: 蒸药浴。其实这个我日常生活当中没见过，
1: 是吧？
0: 哪家要做？就是你泡药浴，其实这个很正常。
1: 对，泡的是有见过的，
0: 对，
1: 蒸的是这种方式就不一样了。
0: 对，就没体验过。
1: 而且就是你不光是玩了，然后休息了，而且还收获了健康。
0: 而且它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就是它有一个观景房，跟那个哪儿，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点类似的，就跟光东村。光东村不是能让你看到那个稻田嘛，就是那个景色，它那是药田。
1: 对
0: 啊，你可以看药田，
1: 然后还能上山去那个。
0: 就是你他一说吧，给我这脑袋一勾了，就贼像那个修仙小说，你知道吧？像到那个灵芝园种灵芝去了，就那种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尤其是你。

0: 你对于这个养生对药材这块特别好奇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东北本身，你看刚才说他这个那几个药材我一个也不认识，除了人参以外、啊、
1: 我也不认识、
0: 啊、对，除了人参以外，就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感受感受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连线了辽源的这个官药博物馆啊，这也是我们讲话呢正儿八经的给大家，真的是非常仔细的介绍了一下这儿。
1: 对，
0: 因为官药博物馆呢，其实，在原来我的认知里面，可能就跟我们介绍的大部分的博物馆都差不多。
1: 嗯，
0: 那刚才我们既然已经连线他了，就是我能想到现在跟他唯一有点接近的就模式啊，不是说内容，只有那个珲春的东北虎豹博物馆
1: 啊，对的，
0: 因为他也有酒店，
1: 嗯
0: 啊，也是那种就是虎豹主题那种酒店
1: 配套的
0: 、然后呢，这个也是我现在知道就是第二个博物馆里面涵盖这些就相应内容的，就这个我觉得会不会是未来博物馆的一个趋势呢？
1: 你还记得那个？在西安有那个秦始皇兵马俑的那个主题的博物，不是那个酒店吗？
0: 嗯，
1: 然后酒店房间立两个兵马俑，吓人了。
0: 然后呢，其实说到最近很多朋友都打算出行啊，
1: 嗯，
0: 那我们就得给大家说一个好事儿。
1: 嗯，
0: 哎，这个好事儿呢，其实昨天呢，我在很多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都刷到了。
1: 嗯，
0: 什么好事儿呢？就是我们长春都市圈的西环高速公路已经开始正式通车了。
1: 嗯，
0: 就在我们的7月30号，
1: 就是上个月啊，就前两天的事儿啊，这个西环高速公路啊，
0: 对啊，
1: 然后大概是什么样呢？大概应该是有一个全长347公里，像我们周边的农安啊、德惠啊、九台啊、双阳、伊通、公主岭啊，300多万的这些百姓们啊，就是反正这个整个这个西部的这样的一个环线都可以开通了哈。
0: 对，而且呢，很多朋友说，你说那开通呗，说有啥优势啊？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首先呢，大家的通勤这个时间更短了。
1: 嗯，
0: 那大家跨市县不需要再绕行长春市了。
1: 对，你就不用进在市里了。
0: 对啊，你就搁外面就讲话了，就绕过去了。
1: 对，搁外面溜达了，绕城了。因为你进市里的话，你车真的多。
0: 你进市里主要啥不可控的？你比如说早晚高峰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包括有点堵车啊什么的。
1: 对，而且
0: 你这时间不可控。
1: 城里它那个灯闪什么的不也多吗？
0: 对，
1: 所以就是你像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外五线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伊通公主岭啊，
0: 对，
1: 有通勤的，
0: 对，
1: 有没有？就是你看孩子
0: 周边县市大家通勤的，
1: 对，对，就更方便了。
0: 没错。
1: 然后像这个有家里老人孩子在老家的，
0: 嗯，
1: 然后你看就是回家探亲呢、办事儿啊这种，就是大幅度压缩大家的时间了。
0: 对。
1: 就可能就有点像我们从京粤到那个北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就 不太像出城了，是吧？
0: 没错，
1: 更方便了，
0: 没错。
1: 而且整条环线把沿线的文旅资源也是穿出城链了哈。
0: 对，现在就相当于是把咱们周边这个县市画成了一个圈了。
1: 对，是的，是的。然后沿途都有很棒的风光，像我们的高速一路穿过的平原农田，山林河湖，沿途也开通了很多的服务区，包括停车补给啊，是非常方便的哈。
0: 对，所以说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周边地区的朋友来讲呢，你来长春玩，或者是到附近的地方去玩，就都非常的方便了，非常省时间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简单啊，也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也提供两条线路啊。你比如说，如果你要来长春玩的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个一日游，就这个你整太多了，没啥必要，反正你。
1: 就
0: 第二天还能来嘛？
1: 对，就是一天的时间啊。一日游的话，早上的话呢，一定上午哈就去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哈，打卡一下国家五 A 级的景区。然后下午的话呢，去到的是我们的净月潭，同样也是一个五 A 的

0: 景区好好的逛一逛哈、啊嗯、感受一下这个净月潭水啊，然后呢晚上五点一定要去看猴去我们的动植物公园感受一下夜游啊，
1: 没错，
0: 整个西游记的 NPC 的这个团队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然后晚上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桂林路夜市，
1: 嗯
0: 因为它桂林路离动植物公园就很近，所以大家在这个时间上是可以完成的。
1: 对，其实桂林路这儿我得单独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就是上周呢我在桂林路转了一转、
0: 嗯、
1: 就是我也好久没
0: 去
1: 桂
0: 林路
1: 了、
0: 嗯、
1: 然后呢我最近就是逛的店铺呢我特别就是关注这些细节了，原来只是逛这个大荒啊、
0: 嗯、
1: 那我最近看桂林路呢又开了好多家特别好玩
0: 的
1: 小店铺，
0: 嗯
1: 啊特别多，
0: 是吃喝吗还是
1: 吃的喝的，然后呢这个待着的都有，
0: 待着的
1: 还有逛的啊、
0: 哦、
1: 还有逛的，
0: 嗯，
1: 这个其实都有。我建议大家什么呢，我为啥去的桂林路呢，就是在这个长白山宾馆的院里面、
0: 嗯、
1: 有两家咖啡厅，
0: 嗯，
1: 有一家叫做西厂，
0: 西厂，
1: 对，
0: 嗯，
1: 还有一家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也是个咖啡厅，
0: 嗯，
1: 装修风格
0: 嗯
1: 都非常好看，
0: 嗯，
1: 你既适合到那儿避暑又适合到那儿拍照、
0: 嗯、
1: 还适合到那儿吃口饭，
0: 嗯，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停车场往外走呢就能直接就旁边不就是桂林路了吗，
0: 嗯，
1: 在往外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能买到这个长白山宾馆售卖的衍生品，就他们自己做的什么酸奶啦、
0: 嗯、
1: 蛋糕啦，
0: 熟食啊，
1: 熟
0: 有没有
1: 熟食好像也有、
0: 哦、
1: 啊，就是他们自己搁外面立了一排那个冰鲜柜，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啊，但是我没买啊，没买，但是这个确实品质我看了一下还是不错的，
0: 肯定啊，
1: 对，
0: 这种宾馆级别的是真的是完全可以无脑买的。
1: 对，就说到这儿我觉得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大家原来可能觉得我们到了这个桂林路啊、
0: 嗯、
1: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小吃相关啊、
0: 嗯、
1: 就我们吃点什么李老二炒粉啊、
0: 嗯、
1: 整点什么这个那个、
0: 啊、对，就是还是那些鱿鱼烤面。
1: 对对，就是大家真的我觉得要换一个方式玩了，因为我发现这两年新开的店就是老板很清楚，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0: 嗯嗯、
1: 原来比如说呢我可能我就卖这个我就整那个，就是你去吧也感觉就是挺单一，逛的也累挺，你知道吧、
0: 嗯嗯、
1: 现在人家就是做的非常的综合、
0: 嗯、
1: 你去逛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说无聊啊，或者觉得都有自己的这个心意，有的店我刚进去就是一闻就刚装一宿，
0: 嗯，
1: 刚开
0: 能闻到甲醛呀，
1: 能闻到甲醛味儿啊，所以说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0: 嗯，
1: 而且呢它的那个有一个叫做酒吧一条街，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小酒馆，
0: 嗯，
1: 就是喝鸡尾酒的，我之前去过其中的一家，
0: 嗯，
1: 真的挺好的，就是生活、啊、有的时候慢下来，真的不是说非得说我要一杯咖啡一本书，
0: 嗯，
1: 我必须在哪个咖啡馆，就是他的店真的超级小，
0: 嗯，
1: 你只能坐在那个高脚凳上，然后晚上
0: 在吧台，
1: 对，然后大家说话的声音，这个语调是很低的，
0: 嗯，
1: 没有那种
0: 真的很静的，
1: 很
0: 安静的那种，
1: 那不至于，但是没有人说那种像咱们在外面吃饭似的吵吧火、
0: 嗯、
1: 那种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就微醺的状态，
0: 嗯、
1: 加上桂林路的夜景、
0: 嗯，
1: 加上小店的这个装修，然后还是夏天的晚上，
0: 哎呀，
1: 就是。buff 就是
0: 叠满了，
1: 叠满了。
0: 对，
1: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真的不必执着于，就是我必须得到美食街说，你就得吃点啥。
0: 嗯，
1: 周边这些酒馆啊、咖啡馆啊，
0: 嗯、
1: 大家真的都可以去看看，每一家装修都很用心，因为你不能跟别人风格雷同嘛。
0: 嗯，
1: 我得吸引你来呀。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所以说。百花齐放嘛，对不对？这个大家就到那儿你就能看出来，就各领风骚啊、
0: 嗯。
1: 这整个的我觉得，这一日游，尤其是对于我们周边的朋友来讲，是比较友好的。如果你今天玩完之后，你今天晚上回去，第二天晚上你再来，你比如说我什么那个万达帽了，
0: 嗯，
1: 对吧？
0: 四季
1: 南河了，
0: 对，
1: 你就这两块就成，
0: 一定要
1: 逛因为离得近嘛，对吧？然后你直接这两块玩完，晚上就回家了，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通车对于大家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官窑博物馆，然后呢，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这个环线开通的这么样的一些这个好消息，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大家，我觉得这个如果你真领孩子出去玩的话，你也别等周末了，你这两天就来就完事儿了啊。
1: 就反正都已经放假了，是不是？
0: 对呀，多方便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大家能够用得上的好消息啊。首先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景区呢做成了这个叫做双组联票，就是大家直接相当于买一个票玩两个地方，哪儿呢？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和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
0: 以及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和中国一汽博物馆，
1: 联动了，开始，
0: 对，联动了。那这个呢也是长城文旅的爆款组合联票，那么也是一次性啊打包了我们长春大家比较愿意去的热门的这些地点，那么大家是可以在网上买一买的。然后说这么多呢，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大家要关注一下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最近刚开的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尝鲜的。
1: 是的，就是因为它开的比较晚嘛，然后可能有的朋友还没有去过，
0: 对，
1: 包括有很多朋友很喜欢这种汽车文化的哈，一定要去看一看。这里面也不光是有这个我们一汽的一些汽车，它其实还有更多的是一些文化的传承，包括一些电影美学和工业荣光的这种相融哈。
0: 没错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另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那作为主要的联动的这个景区之一，
1: 对，
0: 它的夜场我们真的超级推荐大家。
1: 对
0: 啊，
1: 每年夏天他们就是必火一把的，
0: 对，
1: 然后就大概是现在差不多这个时间5-6点钟，大家就可以去了。然后他每天晚上是有2场演出，
0: 没错，
1: 演出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时间不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一下。现在它的那是几号线开通了之后，坐地铁去真的太方便了，
0: 对，
1: 就在门口。
0: 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你有停车找车位的时间，你都进去了，你都玩俩项目。
1: 你知道我有一次，我都停到哪儿？我停对面奥莱的最山顶上了。
0: 完了还得走下来。
1: 对呀、
0: 然后再过马路。
1: 对呀、
0: 然后再进景区。
1: 对呀、本来景区就大。
0: 对，
1: 我就是这一套下来，我感觉我坐到那个看台上，我都已经很累了，很疲惫了。
0: 真的就是有一些比较火的地方，大家真的如果有地铁，或者
1: 有
0: 轻轨，有公共交通，大家就真的
1: 干哈不去啊？那你那车，你现在就是你停外面，你进去那一瞬间，你是不是挺考验自己意志的？
0: 那太考验自己意志了。
1: 然后你要轻轨、地铁干嘛的？进去就凉快啊！
0: 对，就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因为你停车还是麻烦啊，
1: 真的方便。
0: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在哪儿购买啊？首先呢，它的这个渠道呢是携程和同城平台，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啊。然后呢，联票是什么呢？3日内有效啊！你别整一个，比如说我周一上趟那个长影世纪城，我周日我再去那个什么，
1: 它就是就是
0: 博物馆，就3天之内好使，
1: 就三天的哈。
0: 对，
1: 这样的就是3个联动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0: 没错啊，那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用得上的啊。然后呢，有一个景区呢，真的好久没提了啊，就是我们的莲花岛影视。
1: 对，莲花岛影视城真的，大家啊，就是避开城市的这种复杂的交通，往远走一走，真的太适合了。
0: 没错，
1: 它有一个叫千灯花火夜的一个活动，是持续到这个月份的月底，
0: 月末。
1: 对，月底的话，然后每天都有戏，夜夜都狂欢啊。
0: 对啊，简单说一下什么内容呢？首先呢，这个标配啊，非遗打铁花，
1: 是
0: 火狐秀。这两个现在基本上，你看我说啥了，后来火狐就是变标配了。
1: 是的，绝对是标配。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梦幻的极光秀，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标配了哈。
0: 没错啊，包括呢它的什么狂欢蹦迪秀啊，千灯的祈福，以及璀璨烟花秀是都有的。那除了景区给大家配套这种各种秀以外呢，还会有一些演出，因为这个它就以演出见长嘛。什么抗联莲花仙子传、国际大马戏、穿越红旗街，这些都会给大家轮番上演啊。而且呢，这除了大家看这个剧目以外，因为它沉浸式的嘛，所以它街区的置景呢就非常适合大家去拍照。你可以比如说备两身这个衣服，但他那也有啊。你就是讲话了，再省点，是不是？你自己背着也行，是不是？整个小书包是吧？背着点到那儿呢，然后你拍两张照片也可以啊。那他白天晚 晚上其实都有不同的这个风格。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甭管是咱们省内你还是省外，因为你现在反正这个你要玩你都得出去嘛，
1: 嗯，
0: 大部分类似像比如说畅想世纪城、莲花岛，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的游乐场性的，你比如说像瓦斯托克等等啊，
1: 对，
0: 它基本上都给大家开了早晚场，连我们的黑金小镇都是，
1: 嗯，
0: 辽源的黑金小镇，
1: 嗯，
0: 也是给大家分了早晚场，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很抗拒说白天说妈太遭罪了，哎呀妈这么
1: 热，
0: 然后我还得排队。啊，是玩一下两分钟下来了啊，就犯不上，
1: 嗯，
0: 啊，那你就看看，基本上都会有夜场的选择，
1: 嗯，
0: 包括呢我预计啊我们吉林省的这些尤其吉林市这些山，
1: 嗯，
0: 可能就是以后夜爬开放的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去年的秋天我记得它就开放了夜爬，就在秋天的时候，
1: 嗯，
0: 就大家晚上可以去爬山，那我觉得现在夜爬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讲浪漫的事儿嘛，
1: 嗯，
0: 就年轻是什么呀，不光是活力无限，年轻你还得折腾啊，
1: 对，
0: 对不对，原来谁想说我非得晚上爬山去，对不对，
1: 真是，
0: 对吧，
1: 嗯，
0: 你不就得折腾吗，然后折腾的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经历，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青春是不是
1: 就
0: 来了，
1: 不白活，
0: 不白活，就会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爬山类的这种景区陆续也会开放夜游，
1: 对，就是折腾类的景区，
0: 对，
1: 让大家就是付出很多体力的景区，
0: 不是，你看现在那个最火的那个 High Rocks 不就是吗，
1: 嗯，
0: 那个就现在最火的 High Rocks 那个运动，
1: 嗯，
0: 啊，拿跑步当休息，
1: 嗯，
0: 你知道吧，然后中间又拽又拉的，你说哎，所以说大家现在我跟你讲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吧，而且呢我觉得随着可能大家这个精神需求的旺盛啊，
1: 嗯，
0: 我觉得以后的可能有些店铺的营业时间是会被拉长的，
1: 嗯，
0: 但它这种拉长是哪种拉长，就可能我白天开的吧，
1: 嗯，
0: 你懂吧，就可能上午可能十点钟之前我也不开门，
1: 嗯，
0: 晚上我给你整到后半夜两三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未来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你得在一个你身心包括状态都比较好的一个时候，
1: 嗯，
0: 哎，比如说咱三五个朋友聚一聚唠唠嗑，你这才放松，你别整早上起来讲话还没醒呢，完了你那肯定不会有好的体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几个活动，
1: 嗯，
0: 所有的活动我们连线的景区呢目前能给大家托底儿的基本就是到8月31号，一般小学好像就是8月末开学，我问了一下，
1: 嗯，
0: 小学的基本就8月30号，
1: 嗯，
0: 基本上就
1: 对啊，登校嘛，
0: 就登校了，就回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大部分的活动呢，到30号就截止了。那中间大家会想，那还有没有会不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要筹备十一了。
1: 对，啊，就是中间可能要有一个缓冲期啊，
0: 对，
1: 干嘛的？
0: 他们就要筹备十一。
1: 十一之后，嗯，然后就开始冬天、冬季的一些新的项目。
0: 你十一的话，因为对于大部分景区来讲，绝对是重头戏，因为在哪儿呢？暑假你毕竟只是光学生朋友放假。
1: 对，
0: 对不对，你像我们这种他不放假，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你十一我们都放假了，对不对，那你景区的这个活动内容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更丰富一些啊，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就这么多内容了，那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
1: 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19集，靖王见诏，太医自然跑得飞快，可给病人诊完脉之后，却是半天说不出话来。
2: 哎呀，殿下等着呢，到底诊完了没有？
1: 随侍在旁的列战英急忙催问道。
3: 回殿下。
1: 太医为难地弓起了身。
3: 从这病人外感表症上来看，似是寒症，可细究其脉象，却火燥旺盛啊。这表本迥然大异，卑职以前从未见过，不敢轻易下药，还请求会诊。
4: 会诊？
1: 靖王转向列战英，
4: 你去随驾的太医全都召来。
1: 列战英答应了一声，正要往外走，床上却传来了虚弱的阻止之声。
5: 不必了。
1: 靖王忙伸手相扶，帮着梅长苏坐起来一点，靠在了床头仰枕上。
5: 多谢殿下费心，这只是多年的老毛病，我已经吃了药，歇一晚就没事了。
1: 梅长苏游目四周，发现不是自己的卧室，挣扎着抢药起来。
5: 打扰殿下了，我还是回去的好，房里还有病人。
4: 你现在自己就是病人。
1: 靖王没好气地按住他。
4: 放心吧，我已经派了人去照顾你房里的病人，他看起来比你好得多，先操心自个儿吧。你可是我母妃的故人之子，要出点什么事，叫我怎么跟母妃交代啊？
1: 梅长苏只中动了这一下，已觉心跳出汗，自知现在的状况不容乐观，未敢再动，害怕病情再恶化下去，无人照管聂风。可是这病午夜之后必然转沉，会怎么发作事先拿不准。睡在靖王的房里，他又实在是忐忑不安，毕竟他的心中埋藏着秘密，那是连蒙挚也未能全部知晓的秘密。
2: 苏先生不必介意。
1: 列战英因为相救魏征之事，本就感激梅长苏，再经过这段时日的相处，对他更是敬重有加。
2: 我们殿下就是这样的，以前打仗的时候遇到困难，别说一张床了，就连一泡口粮也要分给身边的人。您安心的休息一晚，明天我就派人再去搬一张床来放在西屋，到时候您再搬过去也不迟啊。
1: 本来连夜去给梅长苏搬一张床来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但靖王总觉得梅长苏急着要走有其他的原因，心中起疑。他也不是没有见过这位多病的麒麟才子卧床不起的样子，可以前无论如何虚弱，那也只是身体上的，但这一次很明显看得出梅长苏在情绪上也十分不安定。如果说这份不安仅仅是因为顾及上下臣属的身份，靖王不信。
4: 先生快躺下吧，我外间本来就有长榻，有时处理公务晚了也常常睡在那里，你在这里休养不妨碍什么。
1: 以决定的口气说完这句话之后，靖王又转向了列战英。
4: 就算太医不开药，饭还是要吃一点，我刚才从内殿带回来的食盒里有粥，先给先生送进来。
2: 是。
1: 靖王的视线又转回床上，只是梅长苏低下头，使他看不清楚谋士脸上的表情。
4: 先生好好休息，我还有些公文没看完，就不相陪了。
1: 梅长苏巴不得他快走，忙欠身相送。未及，敬贵妃准备的膳食送了进来，都是各色精致的粥品和小菜。梅长苏大略地吃了几口，心里挂记着聂风。太妃刘去看了好几次，说一直在睡，这才稍稍的宽心。靖王在外间核定军功策，不知不觉间已到了深夜，双眼有些倦色，正打算伸个懒腰起身，列战英有些紧张地从里间奔了出来。
2: 殿下，苏先生的情况不好了。
4: 不好？
1: 靖王不及多问，三步并作两步地抢到了床前一看，梅长苏满脸通红地在枕上辗转着，好似吸不进气的样子，再一摸四肢却是冰凉僵直，顿时也有些慌乱。
4: 快去叫太医，全都叫来，叫他们会诊。
2: 是。
1: 列战英奔出去之后，靖王又俯身细细地查看了一下梅长苏的状况，越看越是心

0: 量，可他与医道半点不通，除了给病人拉拉背脚，试试额头温度之外，根本束手无策呀，只能在床头椅子上坐下，默默地看着，看了好一阵儿，才突然发现扒在床边的飞流睁大眼睛，很期盼地凝望着他，似乎正在等待他想办法，心中不由有些伤感。
1: 对不起，飞流。
0: 萧景琰伸手拍了拍少年的肩膀，后者居然没有躲开。
1: 我会尽力，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2: 可以。
0: 飞流坚定无比地继续他的期盼。
2: 你可以。
0: 床上的梅长苏无意识地睁开了眼睛，在一片光斑和色影的跳动中，他想要抓住其中的某个点，那一点渐渐地清晰，最后化作了一张脸。
3: 父帅。
0: 萧景琰没有听清楚，侧身过来向他靠近。
1: 你要什么？
0: 梅长苏身子一震，苍白的嘴唇努力地闭起来，摇了摇头。
2: 起来。
0: 飞流伸手去拉他。
2: 苏哥哥，起来。
0: 靖王赶紧阻拦。
1: 你别乱动，他在生病啊。
2: 每次。
0: 飞流比划着一个动作。
2: 都起来。
1: 你是说？
0: 靖王心头一动，将梅长苏上半个身子扶坐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果然见他呼吸的状况好了一些，不由微喜。
4: 来人，
5: 在，
4: 多拿些靠枕来。
5: 是。
0: 靠枕很快就拿来了，靖王扶稳梅长苏的身体，命两个亲兵将靠枕牢牢地垫成圈状，让病人保持半坐半躺的姿势。刚忙活完，太医就到了。不过这次会诊的结论并不比第一次太医更有建设性，几个老头子聚在一起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弄出个方子来，还只敢说吃吃看。靖王虽然知道宫里御医一般都是偏于保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这类疑难杂症多半也没什么办法，但此刻心焦，还是不免骂了两句无用，把他们骂得更加的惶惶然，不敢说话。幸好梅长苏坐起来之后不似开始那般难受了，偶尔还有神志清楚的时候，睁开眼睛跟靖王说
3: 没事。
0: 可说完以后又昏沉沉的，让人怎么看都不觉得他没有事。
1: 算了算了，你们都退下吧。
0: 靖王烦躁地遣退了太医，在屋子里面来回的踱步。床上的梅长苏又开始抑郁，守在旁边的列战英凑上去听了听，脸色顿时一僵。
1: 怎么了？他说什么？
5: 说得不清楚，我大概是听错了。
1: 你听成什么了？
5: 我听成他说景琰别怕。
0: 靖王愣了一下。
1: 叫我别怕？
5: 所以才说听错了吗？
0: 列战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5: 苏先生也从来不会叫殿下的名字。
1: 是。
0: 靖王怔怔地坐在床边，怔怔地看着床上的人。
1: 他怎么会叫我的名字？
3: 飞流。
0: 梅长苏又出声音，这次异常清晰，倒把众人都吓了一跳。少年扑过去抓住他的手，大声说道，
2: 这里。
3: 去看看大哥哥。
0: 靖王和列战英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大哥哥是谁，飞流已经闪身出屋，片刻又飘了回来。
2: 很好，再睡。
0: 梅长苏轻轻地长出了口气，咳嗽了几下，好像又醒了过来，看着旁边的靖王，有些过意不去地说道。

0: 有劳殿下夙夜守候，苏某真是担当不起。
1: 靖王不由轻轻地松了口气。
2: 会说客套话了，看来是有所好转。我本来想，如果到天明你的状况还不缓解，我就要去请母妃了。
1: 列战英到窗边看了看天色，熬到这时东方已有隐隐的白光，差不多也算是黎明时分了。想着靖王一夜未睡，忙劝道：
3: 殿下，既然先生醒了，您也该休息一下了，这里我守着，不会出事的。
1: 靖王见梅长苏又昏沉睡去，气息明显平稳了好些，心中略安，起身回到外间，直接合衣倒在了小榻之上小睡，但只睡至了辰时，又匆匆起来洗漱，进入内殿请安。梁帝的精神仍然不好，这个时候还未起身。靖王向他禀报行赏之事，他听到一半就直接说道：
4: 你做主就好了，不必回朕啊。
1: 说着便翻过身去继续安眠。靖贵妃悄悄地向儿子打个手势，示意他跟自己出来，到廊下方问：
5: 陛下夜间睡不好，你以后不要这么早进来请安，午时即可。
2: 是，母亲休息得可好？
5: 你放心，陛下虽然夜间浅眠，但并不清醒，宫女们轮流服侍叫醒，我不用亲自守候，累不着。倒是你，昨夜没睡好吗？
1: 靖王摇了摇头，没跟他说昨夜梅长苏发病之事，反而问了一些好似不相干的问题。
2: 母亲，昨日你说苏先生是您的故人之子，那这位故人叫什么名字？
1: 靖贵妃没料到他有此问，一时怔住。他不知道靖王是先问了梅长苏同样的问题之后再过来问他的，还是打算问过他之后立即到梅长苏那里去核对。可是无论是哪种情况，事先没有商量过的二人随口编出同一个名字的概率实在太小。
2: 母亲，您不至于连恩人的名姓都忘了吧？
1: 靖王语调平淡地追问了一句。
2: 他叫什么？
1: 靖贵妃犹豫了片刻，视线掠过了院中的石楠树。
5: 他叫梅石楠。
2: 梅石楠？
1: 靖王念了一遍，又再次确认。
2: 哪个石？哪个楠？
1: 靖贵妃定定地看着他，平生第一次发觉有点掌握不住这个儿子，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2: 母亲，
5: 是石头的石，楠木的楠。
2: 孩儿知道了。
1: 靖王快速躬身行礼。
2: 如果母亲没有其他吩咐的话，孩儿先告退了。
1: 靖贵妃的心中危急，一把拉住了靖王。
5: 你等等。
1: 靖王一言停下脚步。
2: 母亲有什么话想跟孩儿说吗？
1: 靖贵妃凝望他良久，眸中渐渐有些湿润，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5: 你去吧，去问他吧。
1: 靖王默默躬身退出了殿内。回去的路上他没有丝毫的耽搁，几乎以最快的速度奔进了自己的院中。急匆匆的样子倒把迎面而来的部将们吓了一跳。众人匆匆行礼，靖王却谁也不理会，直接冲进了主屋。梅长苏的气色好了很多，刚喝了碗粥，将空碗递给旁边的飞流，见到靖王这样急冲进来，神色略带讶异。
0: 殿下怎么了？
2: 有个问题想问问先生。
1: 靖王在床前站定，毫不绕圈子的直奔主题。
2: 请问令尊大人的名讳是什么？
0: 我父亲的名讳

0: 梅长苏微怔之后，立刻就明白了他此问的用意，脸上稍稍有些色变。
1: 既然令尊大人是我母妃的恩人，我也该知道他的名字，不是吗？
2: 那殿下怎么不去问贵妃娘娘呢？
1: 我问过了。
0: 靖王并不隐瞒，
1: 现在想再问问先生。
0: 梅长苏慢慢地低下了头，缩在背中的手紧紧地握起来，又缓缓地放开，脸色已白得接近透明。
1: 先生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0: 靖王俯低了身子，竭力想要看清他的眼睛。
1: 令尊大人的名讳也是秘密？
2: 呵，怎么会？
0: 梅长苏虚弱地笑笑，终于抬起双眼。
2: 家父名讳上实下难。
0: 靖王全身一震，脸色几乎变得跟梅长苏一样的白，极力的把持才稳住了心神。
1: 能否再说一遍？
2: 家父梅实难。
1: 哪个实？哪个难？
0: 靖王从齿缝间挤出这个问题，仿佛是在进行最后的挣扎。
2: 石头的石，难树的难。
0: 梅长苏看着靖王脸上的表情，知道自己这次又赌对了，但是心中却没有丝毫轻松的感觉，反而沉甸甸的，好像有什么粗糙的重物压过了胸口，带来阵阵的钝痛。靖王怆然向后退了两步，重重闭上眼睛。对他来说，经过昨日迷离一夜之后闪过脑中的那个念头是如此的突然，如此的离奇，离奇到了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而刚才那短短的几句话则冷酷地告诉他，原来他真的是疯了，疯狂到想要去寻找那个永远不可能再找回的亡魂，疯狂到想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影重合在一起。然而结局只是一片冰冷如雪的失望。列战英怯怯地在门口峻巡了一下，有些位于室内古怪的气氛，但刚刚送来的消息是如此的重要，他不得不立刻进行禀报。
3: 殿下，蒙大统领的信使从帝都星夜赶到。
0: 靖王无言地又静立了片刻，似是平息自己冰火两重天的激荡情绪，最终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可是因为心头乱糟糟的一片，他没有注意到佛牙悄悄地从他脚边穿过，摇着尾巴走到内室，扑进了梅长苏的怀里。蒙挚的信使风尘仆仆地站在院门口，一见靖王就翻身拜倒，双手将信筒举过了头顶。靖王接过信筒，大概地检查了一下封口。
1: 随我进去吧。
4: 是。
0: 一听到是帝都来的消息，梁帝虽在困倦之中也立即爬了起来，披着外衣在卧榻之上接见了靖王。信使呢则是跪在外间的门边上，随时等候传问。
4: 好，朕这就放心了。
0: 梁帝展信细读，脸上皱纹慢慢舒展开来。
4: 蒙卿的动作果然是神速啊！留守禁军已经全部收归他的控制，攻防也已重新的整备，随时可后阵回京。
1: 怎么了？
4: 下江逃狱了。
0: 靖王眉间一跳。
1: 怎么会？
4: 是趁着蒙挚刚刚入京与誉王对峙，情况比较混乱之时逃的，后面还附着着刑部走失狱犯的请罪折子呢。
0: 梁帝表情突转阴狠。
4: 此贼辜负皇恩，比誉王还令朕难以宽宥啊！立即下海捕文书，死的活的无所谓， 一定给朕抓回来。
1: 是。
4: 景琰，你又要辛苦了，今日安排一下，明日回銮。
0: 靖王清楚梁帝此时急于回到帝都的心情，立即说道：
1: 父皇放心，孩儿这就去安排，明日一定可以启程。
4: 好好啊。
0: 梁帝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4: 既然快回京了，你有什么想要的封赏，也抽空多想想啊。
0: 靖王淡淡说道：
1: 何必多想，父皇赏什么就是什么，孩儿想得多了就娱了本分。
0: 梁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又扬手笑了一阵，看起来甚是欢快。
4: 朕呢，就喜欢你这个不强求的脾气，实在是像你母亲。好了，先忙去吧，今日不必再进来请安了。
0: 靖王叩首退出之后，梁帝又歪在床头沉思了一阵。
4: 召纪王。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20集。由于列公不比帝都进苑，召见的旨意刚传出去不及片刻，纪王便赶了进来，在榻前行了礼。
4: 啊，坐吧，朕有事跟你商量。
0: 梁帝指了指身边的矮椅。
4: 这次叛乱是誉王发起的，你知道吧？
5: 臣妾知道，徐安摩已主动招认了。再说除了翼王，其他皇子都随驾在此，金柳皇后也一向是偏爱翼王的。
4: 景桓已经让朕寒了心了，望朕还曾经对他有所期许，可他呢，手段没有手段，心智没有心智，做出事来乌七八糟的，现在竟至于谋逆，朕实在不能再继续容忍了。
0: 梁帝的表情甚是痛心疾首，手指揉着额头，很不舒服的样子。
4: 可是说到底，毕竟是朕的儿子，思来想去，心里还是痛的。
5: 皇兄，事已至此，还是保重龙体为上啊。
4: 好了，先不说这个。
0: 梁帝起身看着自己的弟弟，
4: 如今太子已废，誉王更是罪无可赦，你看将来这储君之位应该归于何人呢？
0: 纪王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5: 此乃陛下慎心独断之事，臣弟不敢直言。
4: 家常问问也值得你这般紧张吗？
0: 梁帝笑着伸手拉起了他。
4: 来来来，起来起来。你觉得靖王如何呀？
0: 纪王斟酌了一下，慢慢地回道：
5: 靖王人心厚德，赤诚忠勇，可为众皇子楷模。
0: 梁帝眸色深沉地看着窗外，良久之后似乎从胸腔深处吐出了一声叹息。
4: 其实啊，景琰并不是朕最优秀的那个儿子，你不觉得吗？
0: 纪王战战兢兢，大气也不敢出。
4: 可是景琰有景琰的好处，他知道收敛，这一点就跟 就跟景瑜不一样。也许和他的母亲的性情有关吧。
0: 梁帝似乎并没有打算真的要纪王说什么，视线仍保持在原地。
4: 这次救驾，景琰赶来的时候，晋军差不多已无战力了，列公骑士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他却二话没说交还了兵符，当时还是让朕甚是意外啊。
5: 意外？
4: 朕还以为他总会提点什么，至少应该暗示点什么呀。
0: 纪王勉强地笑了笑。
5: 景琰好像不是那样性情的人。
4: 离开九安山还京之后，局势就会重新回到朕的掌握之中。可方才朕试探了一下，景琰呢，好像并没有想要延迟回銮的意思。
0: 梁帝向纪王靠近了一点，压低声音说道：
4: 你说他到底对东宫之位有没有想法啊？
0: 纪王微微一震，笑得有些尴尬。
5: 何止是景琰，只要身为皇子的，要说谁对东宫之位没有想法，那一定是假的。
4: 哦，
0: 梁帝瞟过了一眼。
4: 你也是皇子，你有什么想法啊？
0: 纪王这次的笑容倒很轻松。
5: 臣弟才不是皇子呢，臣弟啊，是皇上的弟弟，那是不一样的呀。
0: 梁帝哈哈大笑起来，用力地拍着弟弟的肩膀。
4: 你呀、啊，你就是生得晚了些，不过也亏了还有你，朕才有个商量的人。快擦擦汗，吃块点心，你紧张什么呢？朕还不够疼你吗？还不够纵容你吗？
0: 纪王也跟着嘿嘿两声，在盘中随意捡了一块绞丝糕填进了嘴里，嚼了两口。
5: 是贵妃娘娘的手艺吧？皇兄近来是不肯赐给臣弟了，非要近来才吃得到啊。
4: 好好好好，你喜欢你就包起来带走啊，贵妃还在朕的身边，朕不愁没得吃。
0: 梁帝展开满脸的笑纹，眼尾却突然扫了一眼高湛。
4: 去叫怀王誉王进来。
0: 纪王一愣。
5: 那臣弟就先。
4: 你先别忙，你吃你的吗？
0: 梁帝脸上的笑意渐渐沉淀，转换成了更为深沉凝重的表情。
4: 你不是说但凡皇子都有想法吗？朕也想听听他们两个人的想法。
0: 纪王几乎噎了一下，忙端起茶杯悄悄地冲了下去。不多时，怀王和誉王进来了，请安行礼完毕，梁帝也先笑眯眯地赏点心吃，可人家还没吞下去，他就突然说了一句：
4: 靖王当太子，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0: 纪王赶紧递茶杯给两位可怜的皇子，看着他们又呛又咳的乱了好一阵之后，全都伏地叩首，不敢多言。
4: 怎么，你们有异议？
6: 儿臣不敢。
0: 誉王胆子略大些，定了定神。
6: 靖王没什么挑的，父皇觉得合适，儿臣们就觉得合适。
4: 太子和誉王已不必再提了，要是靖王不当太子，就得在你们两个中间选。
0: 梁帝沉沉的视线落在两个儿子身上。
4: 你们 没什么想法吗？

0: 好一个择贤而立。
1: 梁帝温和地笑起来。
0: 若论这贤孝，靖王确实当之无愧。你们两个有这份心胸，朕也很宽慰。起来起来，本来是赏你们点心吃的，顺便问问罢了。吃吧吃吧啊，朕也困了，你们把这盘子吃完喽，然后再进去给贵妃磕头请安啊。
1: 命两个皇子专门去拜贵妃，这个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不过豫王怀王虽不搅朝局，判断力还是有的，早就料到了今天，倒也不意外，匆匆忙忙地把几块点心吞下去，朝着已倒下小眠的梁帝叩拜完毕之后，便奉命进到里间去了。纪王悄悄退出来，命人去备马，想出宫散散心。刚走到殿外前，遥遥望见靖王正带着一批文武诸臣走过，大约是去安排起驾的诸事。看那沉稳自信的气势，俨然已有主君的风度了。
2: 原来江山最后是他的。
1: 纪王喃喃自语了一句，忽然想起了当年英姿飞扬、众望所归的皇长子，心中不禁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3: 见过纪王爷。
1: 身后突然传来雨声，令纪王一惊回首，面前站着一个白裘青衫的文士，身形单薄，面有病容，看起来似乎柔脆无害，但却是这天下最让人不敢轻视的人。
2: 对了，麒麟才子也是他的。
1: 在微微的争冲之中，纪王的心里这样对自己说着。他跟梅长苏没有直接交往，却认得他。现在京城里有点身份的人几乎已经找不出不认得这位苏先生的了。
3: 王爷是要出去吗？
2: 是啊，苏先生好像身体不愈啊。
3: 有劳王爷垂问，睡了一天，想起来走走，听说明日就要回銮。
2: 啊，不错，回到帝都，诸事可定，先生也可以放心了。
1: 纪王爷淡淡笑着，梅长苏随之一笑，眸色柔和。
3: 好，其实靖王殿下一直想要跟王爷道个谢，只是拨乱纷纷，不太方便罢了。
2: 哦，谢我什么呀？我万事看心不看人，有何可谢啊？
1: 梅长苏凝望他良久，慢慢的躬身下拜。
3: 殿下多谢王爷相救庭舍，若非王爷当年一点慈念，他只怕难以降生在这人间。
1: 纪王全身一颤，脸上的笑容渐渐淡去，仿佛有什么随即将翻涌而出的东西在表皮下翻滚着，与眉宇之间激起悲凉与哀戚的波纹。
2: 这个呀，就更不用谢了，本来都是一家人，谁跟谁不是骨肉呢？
1: 说完这句话之后，这位潇洒闲淡一生的王爷转身而去了，袖袍在山风之中翩乱飞舞，留下了一个黯然无奈的身影。四月下旬，因庆历军作乱而被耽误的圣驾春猎一行终于启程还京。来时护驾的3000禁军此时止于数百，还有少数比较不幸的随驾宗室与臣子死于那最后的血腥一夜。在梁帝的一生中，他经历过2次这种规模的叛乱，前一次他是进攻者，而这一次他成了别人的目标。2次的胜者都是他，第一次他赢得了皇位，第二次却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赢得了什么。

至于13年前那掀起滔天巨浪，最后以数万人的鲜血为结局的那桩所谓的齐王谋逆案，现在仔细想来，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真正的刀光剑影闪过天子的眼睫。这一点在老黄用颤抖的视线看着身边残落的禁军之时，感觉尤为的强烈。在帝都城外迎候天子回銮的是以留守的中书令为首的文武重臣，没有皇后，没有誉王，蒙挚率领2000禁军立即接手了梁地周围的防卫，所有的继承军撤出京城，在郊外扎营等候受赏之后再回原驻地。至此梁地才算终于安下心来，开始准备发动他酝酿了一路的风暴。与潜逃在外的夏江不同，誉王根本没打算逃，皇后也没有逃，因为他们没有逃亡的能力，离开了京城的富贵尊荣，他们甚至无法生存。梁帝回銮的第二天，誉王满门成了本朝第二个进驻韩字号牢房的皇族。不知道他囚衣铁锁缩卷在石板地上之时，可曾想起过那个在重料下未曾低头的长兄。因敬贵妃的恳请，严皇后没有被列为同逆叛党，但身为刘镇京师之人，他没有阻止过誉王的任何行动，还曾下诏钳制禁军。被蒙蔽这三个字无法洗脱他所有的罪名，费力已是难以避免的处置了。严阙上表请求削去严氏历代封爵与尊位，以示赎罪。梁帝不知因为什么竟然没有允准，折子被留中之后便如同消失了一般毫无音信了。内廷在五月初向所有京爵子弟们发放了列祭立赏之时，严玉金仍然得到了他的那一份。对于严氏的保全，令许多本身没有明显党父誉王但因是严太师故旧门生而暗中支持他的臣子们松了口气。最终为判定为誉王同党的共27名，其中三品以上只有两人。虽然留守诸臣都因查逆不周被全体罚俸惩处，但淌过京都街道的血色到底比预想中的要淡多了。尘封了13年几乎已刻意被人们遗忘的那桩旧案，此时也难免被很多的老臣从记忆的深处翻出来逐一对比，暗暗感叹岁月光阴的消磨可以将一个狠辣无情的铁腕浸润得如此柔软。但对于处于风暴中心的誉王来说，他可一点都没有感受到父皇的仁慈。他很后悔，后悔当初不该轻信那个麒麟才子，后悔在夏江的鼓励下破釜沉舟，但他同时又很清楚，即使事情重新再来一遍，他也依然会同样的选择。因为对于皇位的野心和执念已经进入到他的血液和骨髓，成为他人生最主要的动力和目标。他永远不能像誉王和怀王那样伏在另一个兄弟的脚下向他俯首称臣。现在他输了，结局就只有死，而这种死还跟当年的长兄不一样。他知道自己将被永远地放逐在皇族迹象之外，无论多少个13年过去，也不会有人想要为他来平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无冤可平，而且因为他并不是那个笑你天下而无人可及的萧景瑜。世上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萧景瑜了。

0: 只是现在已隐隐将东宫之位握在手中的靖王，也只能遥望一下那个当年的背相。
1: 你这里也没有找到夏江的踪迹吗？
0: 在苏宅里，来访的蒙挚狠狠地摇着头。
1: 他还真是个老狐狸，都怪我一时不察。
2: 夏江落网是迟早的事，我不急。我急的是夏冬姐姐，殿下已经求准了恩赦，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人接出来？
0: 蒙挚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聂风之事，当然能够理解梅长苏急迫的心情，不过对于宫里现在的状况，他要更清楚一些。
1: 你先安安心，恩赦也只是赦死罪，从轻发落，并不是不发落。夏江谋叛逃匿，陛下对娴静司一门正在气头上，哪有那么容易就把人弄出来的？靖王的劲儿要是使得过大，陛下说不定又要起疑。你不就因为这个才不敢告诉靖王聂风等着的吗？何况聂风现在已经听你解释过这前前后后的因果，他也并没有不安心。只要夏冬最终没事，多等一两个月也算好事多磨吧。
0: 对于他劝的这些道理，梅长苏心里其实是明白的，轻叹一声没有回答，目光转到了里面的轻盈身影之上。
2: 宫羽，你别再弄了，去休息吧。
0: 正捧着精巧香炉细细地熏着纱帐的宫羽闻言垂下头，颊边飞过一抹红云。
3: 啊，我想熏得均匀一些，宗主夜间更好安眠。
2: 已经很好了，我说过你不是我的侍女，不必这样伺候我。
0: 蒙挚看着宫羽粉面通红的样子。
1: 宫姑娘搬进苏宅了吗？我是说今天来好像宅子跟平常不一样了。
3: 蒙大人取笑了，宅里还是雷大哥他们打理，我哪敢插手啊。
0: 宫羽连步盈盈从里面走出来，在梅长苏前方大约五步的地方停住，犹豫了一下又靠近了两步，低头说道。
3: 宫羽刚才听到宗主有烦难之事，倒想了一个主意，不知是否能为宗主解忧。
2: 你是指夏冬的事？
3: 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遵守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2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1: 还有五天，
3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1: 30岁生日了，
32: 我们会死吗？
3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9: 愿意做，不用安了。
3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会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3: 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

0: 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哎，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每个黄昏，

0: 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就现在开车了。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9: 不
13: 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

0: 料袋，它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它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
2: 这样的

0: 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不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4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
9: 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

0: 每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五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

0: 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 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2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

0: 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

0: 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
0: 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8: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3: 我要投诉。
3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3: 啊？为什么呀？
3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2: 谢谢合作。
3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

0: 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

0: 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

0: 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哎，师傅，等一等！
2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7: 美女，等一下，
25: 快走，别理他。
2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5: 师傅，到爱心小区。
3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1: 谢谢你，
33: 谢谢你，
35: 谢谢你，
3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0: 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4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9: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8: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
24: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0: 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一样，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在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
2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0: 拜拜。
2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

0: 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0: 您坐这儿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
4: 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

0: 前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0。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6: 嗯，
7: 火塘。

0: 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3: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3: 哎。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

0: 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坐，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诗德》，每天3句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9: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0: 加油！
21: 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 惊喜不断。
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2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2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2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2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2: 为什么呀？
2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2: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3: 师傅，到爱心小区。
3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6: 出错了。
37: 发现病毒
3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孝道文化浸润天下。汉代是世界瞩目的强盛之邦，犯我疆土者虽远必诛，尽显气魄。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冶铁炼钢、陶瓷漆器技艺皆领先世界。
4: 汉代最动人的是孝道与高方的交融。举孝廉制度下，孝敬父母、学识通达是功名基石。黄香温席、刘恒弑母的故事温暖至今。汉代有云：“孝亲治病，药汤药浓。”那浓浓的药汤里，藏着子女对父母最深的牵挂。
3: 古人信：“药汤浓，则孝心重。”张仲景说：“重病久病需膏方，膏方可驱病滋补。”汉代膏资以上百斤药材浓缩成金，故有一两膏资一两黄金之说。
4: 皇宫汉方膏原出自《伤寒杂病论》，即红参、黄芪、当归、何首乌等十五味道地药材发酵成膏，稠若凝露，润泽如汁。这膏方配伍精妙，一勺含四君子汤、四物汤等十三个经典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十斤药材熬一勺，勺勺用后见实效，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通心、通脑、通十脏，补足人体气血经，大通十脏，病无踪。
3: 累了困了喝一勺，气血不足喝一勺，失眠多梦喝一勺，脾胃不好都能喝一勺。其精妙配伍实现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脾胃共健，为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肝胆肾病、糖尿病、眼病及多种虚损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直击疾病源头，筑牢健康根基。
4: 熬一碗膏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孝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膏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膏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孝与健康。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818-3929
5: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6: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其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有一句话呀，叫做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说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医里呢，它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这些成分进入到人体后，能够给人体清毒解毒排毒，这就叫清解排。咱们先说第一个清，清什么呢？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第二个解，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期呢吃化学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那么排，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它们排出去，排出体内垃圾废物，通过这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等于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咱们以常见的心脑血管病来说，当你血管血液健康了，人的心脑才真正健康。我们常说呀，这个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全国总共只有2个地区能产熊胆，一个是东北的熊场，一个是云南的熊场。这2个地区的熊场呢，只有一个地区能产出高品质的金色的熊胆，它就是云南的熊场。云南的熊场呢，这里四季如春，黑熊不需要冬眠的，所以它适合什么呀？适合黑熊的生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说个好事。你看本次呢，由于咱们厂家皇宫汉方膏它断货了，造成大家无药可用了，所以说厂家为了弥补新老用户的损失，咱们才给大家呢拿出了镇厂之宝的金熊胆，而且每一只由厂家出资补贴了100元。也就是说呢，厂家原计划平时每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你只花99元一只的价格就能拿走了，这是厂家给大家的一次补偿。但是很显然啊，昨天我公布这个消息了，咱们昨天全国各地呢众多来电的情况啊，大家消费者呀对这个厂家补贴后99元一只的价格是不满意的，大家都认为啊这99元一只还是太高了，普通家庭还有工薪阶层家庭还是吃不起，还是不能够啊按照疗程长期用啊。也有的人呢说，我这个病重，我要按照周期用，1个周期3个疗程，2个周期就6个疗程，那下来太贵了。所以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都想继续让咱们厂家呢再给一些补贴，把这个药价给它打下来。你看光那个昨天啊，我们拨打场外电话要求继续补贴降价的人数高达11841人啊。其中有一位女士啊，她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而且她还用过黄河金标熊胆粉。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哎，我把她的情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呢这么着急的享用金熊胆了。这位女士家住湖北鄂州，她叫黄秀梅。 啊，今年是63岁的。这位黄秀梅黄女士啊，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经足足21年了。你看一开始呢，手关节肿痛，早上起来呢，关节僵硬，到医院一查是类风湿。这个说到类风湿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同身受啊，那关节疼起来特别折磨人，一接触凉水啊，那个手就像蚂蚁啃，从里到外钻心的疼。就是类风湿因子呢，它攻击心脏瓣膜，它跟风湿因子呢是一个道理，也会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如果把心脏比作一个宰相，人体相当于一个皇城，心脏就是宰相啊，大脑咱们比作成皇帝吧，免疫系统呢咱们就比成锦衣卫吧。免疫系统这个锦衣卫它等于歇了病假了，整个这个身体的皇城乱套了，所以这个宰相心脏它呢就着急上火，最后类风湿就攻击它，就让它病了。这就是呢类风湿包括风湿因子导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它还能导致肾衰，还能导致肺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那么不论你是风湿，不论你是类风湿，它都产生三大阶段。信号期是最轻的，就是给你发出信号，你关节怕风怕寒了，爆发期就特别疼痛了，恶化期内脏就受损了。所以说有了骨病呢，咱们不能忍呢，早期就得赶紧治，到了中晚期呢，有的老人一不小心摔一跤，有的打个喷嚏，有的女性呢这个老了抱一下孩子都会造成骨折，还有颈椎病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的，还有腰椎脱连带整个屁股腿都疼的啊，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因子它把全身关节都破坏变形，还有的股骨都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了。真到那一步，不仅拖垮整个家庭，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咱们呢一定要早治。那么刚才咱们讲的黄女士啊，她这个病就是一步一步发展中的，最初把全身关节疼，赶上阴天下雨呢遭罪，不仅手疼，慢慢呢这个手疼的都没了知觉了，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都变形了，就像鸡爪子，端饭碗都端不了，风寒湿邪侵犯心脏的血脉，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一咳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最后不能平躺着睡觉，这个心脏呢总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还总心绞痛。由于他重，找到咱们之后啊，当时我就让他呢把两个药一块用，既要用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要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要联合治病，因为病太重了，两个药给你一块治来的效果快。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熊胆呢属于名贵药材，这个价格比较高，当时没有活动他也没说啥就吃上了，结果人家吃了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呀，说高老师啊，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两个药啊联合使用的效果真好使，你看之前呢我关节疼得睡不着，联合用药第二天我就发现晚上睡觉呢关节没那么疼了，我就睡着要踏实了，晚上休息好了，白天就感觉身上那种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绳子缠着的感觉就轻快多了。等到五大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了，也就是一个疗程治疗完之后，黄女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她说开始联合用药头几天感觉关节里呢像装了个排风扇，呼呼往外的冒冷风，等那个关节呢不再排风了，不感觉凉了，就暖起来了，一股暖流从脚就暖到头顶了，原本早上沉僵很严重要活动很久的关节逐渐的就不沉僵了，活动自如了，现在沉僵已经完全没有了，关节已经活动自如了，而且也不红也不肿了。当时我就告诉他呀，这就是黄河金标高含量金熊胆还有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的好处， 把你身体里的、骨头缝里的、各个关节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除干净了。同时呢，熊胆又能迅速的消炎，又能通络。皇宫汉方膏还能补足气血精，把能量补上了，濡养了骨膜和韧带肌腱的神经，在短时间内给这个骨病按下暂停键，所以呢，它就改善了各个骨关节的酸麻肿痛僵。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呀？两个要联合用药，给你消肿止痛，活化了关节。第二步就是拔毒修骨，润关节。熊胆里有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一清二解三排毒，再加上它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抗病毒因子的作用，大大去除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同时呢，用上皇宫汉方膏，它里面有15味的名贵的药材啊，红参呢、黄芪呢、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就补充了人体的气血精，养足了肝肾的营养。那么我们的五脏健康了，给骨头关节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营养，你骨细胞修复就快了。所以这种呢，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皇宫汉方膏联合用药，它就能完成了对软骨、对骨膜、对骨小梁、对骨肌质、对骨膜神经、对全身骨骼血管和内部骨肌质完整的修复。黄女士经过两个周期联合用药，骨病完全好了，不仅遇个天凉冷水，她的关节不再疼痛，而且关节非常硬朗，说那家务活不但能干了，感觉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腿啊腰啊都有劲儿，手指胳膊呀屈伸自如，身子骨说比以前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说不仅一口气上六楼做家务一样也不耽误了。按照骨病的评判标准，他完全告别了骨病，在老年人的骨骼质量中，他也算得上比一般人要强不少的。这就是二者联合用药，既能治骨病又能养筋骨的独特一面，这是其他药物所比不了的。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虽然黄女士好到这一步，出现这么好的变化了，但是啊，你能知道吗？第二个周期用药她是怎么用下来了吗？第一个周期她是勉强用下来没说啥，从第二个周期呢，黄女士买药其实就很艰难了。什么原因呢？她就说了，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太贵了，原价每大盒1999啊，加上当时皇宫汉方膏也没活动，二者一块用，哎呀，原价买我有点吃不起啊。他说啥呀？说为了吃你们这两个药，把养老的钱几乎都拿出来了。哎，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活动，咱们厂家呢，咱们的老厂长姓张，张厂长说什么呀？如果大家觉得黄河金标金熊胆给大家优惠到99元一支还是太贵，可以给大家再打个69折，也就是呢，在99每支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69折，只收69元一支。这个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给大家等于呢又优惠了30元钱。稍后呢大家可以打来电话说明您的看法。那么说到这儿，昨天的节目中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给大家把金熊胆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为什么厂家这次给这么大的补贴，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将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说了，说老师啊，我正用着皇宫汉方膏，眼看我就用完了，我想继续吃，怎么就长时间断货？我这可怎么办？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听我给你讲，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这个名方皇宫汉方膏，他需要的药材啊是很多的， 15味的药材啊，首先这个药材啊它就不好找，咱们分三组药，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还能利湿渗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滋呀，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的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中药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不但药材要求的好，它还有生产时间，不但要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它的发酵、它的陈化都要保质保量，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看每次开坛出厂啊，它为什么被一抢而空啊，就是因为质量好，咱们厂家呢不会用次料冒充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每种药材不但要单独发酵，把它们放在一起要陈化，平均发酵是9981天，再加上放一起陈化要100天，还得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厂一批药膏，一批药膏一批药膏生产。所以说呢，它是一批压一批，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几天打来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要面临断货。上一批药被抢完了，现在这批药正在处于陈化阶段，发酵了9981天，还要陈化100天，你不然呢就不能够出厂啊。要用就让大家用上好膏滋，那为了浓度够啊，为了保质保量呢，为了保证效果呀，所以咱得陈化，你得等待这100天呢。这个陈化急不了啊，为什么说陈化急不了？我给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皇宫汉方膏，它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霉发酵，它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啊，但是你这个量啊，发酵阶段每100克高滋它能产生这种靶向酶啊是12亿个单位，叫 CFU 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的数量并不够，你要达到啊每100克高滋你得产生出120亿 CFU 单位的活性酶，你才具有治疗的效果，它就需要陈化100天。这就跟酸奶发酵一样，你把纯牛奶倒到酸奶机里，你不能说一倒进去就拿出来，那没有发酵没有陈化它就发不出来啊。你加上一小勺酸牛奶你当引子，然后你得陈化发酵一段时间，让那个益生菌呢它得大量生长，这个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时间来管着作用。所以发酵加陈化它是有道理的，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里面的中药的靶向活性酶它也得有陈化的时间，咱们的时间也是不能偷工减料的，你偷工减料你早日出厂你就疗效大打折扣了。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每一个车间呢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照射着生产设备，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你是出不了厂的，你各项审批手续你办不下来的，所以大家都急不得呀。我们要等待这100天的发酵，最后它就能产出啊非常好的发酵中药的产品了。这是红参，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 每一百克高斯产生八亿单位的黄芪甲苷靶向酶，也就是八亿的 CFU。CFU 刚才讲了是核心单位，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并不高，你得达到每100克它得含有80亿 CFU 的单位，这就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的作用也很强的，它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就是把血液顺畅运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循环。总之呢，它们能给心脏、大脑的血管带来非常好的作用。你光这里面的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 酶联合起来，就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而且还有其他药材啊，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是普通当归的四倍多，像小钻头一样打通颈部、腰部、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瘀能力强。这也是得发酵加陈化，181天的时间里，每100克它要超过100亿 CFU 的单位的阿魏酸酶，它才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你必须得达标，你必须得有时间。那川芎发酵后产生藁本内酯酶，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还有补精的枸杞子、何首乌发酵后产生的多糖成分，能够修复神经髓鞘。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受损压迫造成的结果。这个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在陈化100天之后，它的浓度提升100倍之多。这些成分就能给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更为关键的是啊，发酵加陈化工艺把没有活性的大分子能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吸收更快。所以说呢，人们把发酵中药叫做细胞的活药。大家看到了吗？黄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中药，它是要经过长时间发酵加陈化熬制的高滋药。高滋，滋是滋养的滋，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营养的好处。好比说把驴皮你得熬成阿胶你才能补血，你光拿一块驴皮在那啃，它没有补血作用，它也补不了血，对不对啊？如果光啃驴皮就能补血，那谁还买阿胶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中药的炮制啊，它有时间的，它跟西药不一样。西药一开机器24小时都能生产，中药不行。中药是大自然的产物，它是浓缩了天地之灵气的精华，它是天人合一的好东西。所以咱们厂家宁可每年少出厂点、少销售点、少点利润，也始终坚持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缺少发酵陈化的时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用咱那个药效果好，大家打来电话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啊，怎么编的呢？说你们这个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高斯就是好，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血，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这个效果多么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它要面临的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得达到时间才能出厂，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货源啊。上一次呢，咱们参加活动订上药的家人们都是幸运的。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幸亏上次活动我把药买的多，储备足了，不担心断药的风险了，手里有药心里不慌。那确实是啊， 但是手里没药的呢，或者还没有用过，咱们皇宫汉方高的家人打来电话要求用的，那就有点慌了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至宝五年的金熊胆。搁到平时呢，咱们这个金熊胆呢不在国内销售，都是出口的。这一次是没有了皇宫汉方高，拿出顶级金熊胆让大家用，因为熊胆单方就治病啊，你不需要跟其他药配，你当然配起来更好，你不配合，你单独用它就能起效。它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所以这批药啊是非常难得的，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您只要想治病打来电话申请活动，目前呢厂家减去1000元药费，每一盒减1000，再打69折，平均下来这一支减100，再打69折，所以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现在只花69元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非常之低了。所以大家呢赶紧用，咱们厂家呢领导们也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才推出这次活动的。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至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好的速度

0: 能更快更好。你的病情越重，病越多越复杂，越要用好熊胆，所以大家得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该花钱时就花钱啊，用在自己身上呢，咱们呢这个钱才叫花到刀刃上。所以你得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批名贵的熊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就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交流。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我是听说有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是不是价格下来了？
0: 对，咱们大家都要求啊，让厂家多给点优惠。一开始呢，每一只呢，咱们减了100元，啊，每一盒减了1000元，啊，原价呢，这是199一只。给大家打到了99一只，但是大家还是说高，这不厂家又给打了个69折吗？咱们现在只花69元就能用上这么一只黄盒金标正宗高含量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3: 啊，我明白了，高老师，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心里话，这69块钱呢，虽然是降了不少，
0: 嗯，
3: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讲，真有点还是有点高啊。
0: 哦，
3: 还能不能再降啊？
0: 哎呀，这69还是嫌高是吧？
3: 嗯。
0: 哎呀，老姐姐啊，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大家。
3: 嗯。
0: 这个咱们呢，金熊胆呢，它可是名贵的中药。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胆、墨胆、菜花胆，最贵的就是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中。含量能达到 46.7% 的，它的价格是最贵的。啊，普通的金熊胆，它的一只呢，也得在100多元。咱们这含量是高含量的，过去可是出口到迪拜呀、沙特呀这些王室，包括欧美的这些私人诊所啊。
3: 嗯。
0: 过去出口啊，折合人民币1999元一盒，这一盒里10只，就是199一只。现在69一只，说句实话比零头都低了，但是咱们还是嫌贵吗？
3: 哎呀，就是说条件有限，说心里话，但是还想用，
0: 想用。
3: 哎呀，我也知道高老师，这个金熊胆粉呢的确是个好宝贝呀。
0: 你用过咱们的金熊胆吗？
3: 我那个没有，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方的。
0: 哦，
3: 我想喝，
0: 那这样，你先说说你用皇宫汉方膏怎么样，好吧？
3: 哎，好好好，皇宫汉方膏啊，高老师，我跟你讲，我已经用了50天了。
0: 嗯。
3: 哎呀，我以前呢，我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
0: 嗯、
3: 这50天呐，哎呀，对于我来讲啊，哎呀，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病啊，
0: 嗯、
3: 哎呀，好，以前呐，这药吃的。干吃罪没少遭，药也没少吃，吃的胃肠都不好了。但是呢，越吃效果没什么效果啊。这个可不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用了，真的，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短50天，那以前是常年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3: 这就50天，我现在这个病啊，哎呀。身体状况啊好了不少啊，
0: 嗯，
3: 所以说我怎么对这个金熊胆粉这么感兴趣了、
0: 嗯、
3: 我就觉得啊，我这他俩的联合在用一块用药，我就把我的病彻底好了，我 我就是

0: 我这个冠心病原来呀是3天2头一犯，
1: 嗯，
0: 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一个月来那么一回，不就像有点不心脏有点像不舒服了似的，
1: 嗯，
0: 血压都挺好，血压现在基本正常，
1: 嗯，
0: 就是原来犯的时间还长，3天2天呢，哎呀都有时候都用不上3天，有时候1天1犯呢，那犯病折腾一回啊，浑身大冒汗呐，真的都像死一回了似的。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有时候都1个月犯那么一会儿，就稍微有点心脏有点不舒服，
1: 嗯，
0: 一会儿就过来了呢。
1: 明白。也就是说呢，
0: 啊，
1: 咱们堵塞的冠脉现在逐渐呢在扩开，里面的油脂斑块在减少，
0: 嗯，
1: 这可是光用化汗方膏啊，你还没加金熊胆呢。因为金熊胆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对血脂粘稠的地方能够把这个血脂斑块能够化开，所以说要是把熊胆再用上，你这个冠脉打通的就更快，心脑血管呢它恢复的会更好，明白吧？
0: 啊，那高老师啊，我给您添麻烦了，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1: 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再给你申请这个69元一支，还是显高，
0: 哎，
1: 啊，还希望厂
0: 家
1: 再给优惠一些是吗？
0: 哎，对，我家的条件不好。
1: 那好吧，那这样啊，我把您的这个诉求啊，下了节目呢我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啊，具体说能不能再给优惠，
0: 哎，
1: 这个我可说不好啊。
0: 哎，好，
1: 咱们呢，
0: 好好，
1: 等待消息好不好？
0: 哎，那我就听你信儿了，高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了。
1: 好吧，这个也不辛苦，大家的诉求啊就是老师我的任务，我肯定会把这个话带到。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保重好吧。
0: 哎，谢谢您了高老师啊，辛苦了。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
1: 嗯。
3: 我想用这个黄宫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
1: 嗯，哦。
3: 我听说那些迪拜呀、沙特呀、澳美呀等高端人群呢，都用着呢。
1: 嗯。
3: 所以我和老伴儿我都想用。
1: 嗯。
3: 但是啊，我想把情况说说，你看适合不适合？
1: 好，你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嗯，我呢，今年这65岁了。
1: 嗯，
3: 我这个老风湿啊，哎呦，这说起来都30多年了。你说这浑身呐，啊，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夏天似的呀。夏天的时候呢，我这两条腿就跟冰棍似的呀。
1: 嗯。
3: 你说过去卖冰棍老太太不，人家拿着小棉被子捂着冰棍怕化了。
1: 嗯，
3: 哎呦，我这捂着呀里边是凉的，怎么着捂也不热乎，这就啊。
1: 明白，这就是风湿，这个风湿因子在里面呢破坏血液，破坏骨细胞，就让里面从外呢就感觉那种寒冷是吧？
3: 对。哎呦，一上个凉啊，得了毛衣毛裤啊就穿上了，
1: 嗯，
3: 基本上到了冬天呢就很少出门啊。哎呦，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啊，总感觉那骨那风嗖嗖的往那骨头缝里钻似的。
1: 嗯。
3: 另外一个呢，我这肠胃也不好。哎呀，你说这一吃点东西啊，这胃里边儿呢，这难受的慌。这吐，这个这都好像刚吃完以后啊，就想跑厕所。这一天呢，跑个这么3-4回这样的啊。
1: 嗯。
3: 成了直肠子了，吃啥拉啥，你说。
1: 嗯。
3: 个子也不低，这1米634这样吧，哎呀，也就是90来斤儿。要不说呢，说一股风能把你刮跑了。
1: 嗯。
3: 你说这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你说我爱人不？他比我大5岁，他有这个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天气冷啊，得了，我们两个可倒好，到了冬天呢，谁都不敢出门。
1: 嗯。
3: 他一找点凉空气啊，都受不了。哎呦，憋的呀，那个这个脸红脖子粗的。
1: 嗯，
3: 干尤其是干早晨起来，这一起来哟，这一动啊，走到哪儿就知道上哪儿去了，咳着呀，
1: 嗯，
3: 穿衣服就开始咳，一直到那厕所、卫生间。哎呦，走到哪儿咳到哪儿，有时候咳起来哟，佝偻着身体，揪在那儿呢，动不了。 哎呦，好像一口痰那都卡出来，都出不来气儿了似的，那种感觉似的。

0: 不行啊。
1: 嗯。
0: 心脏还不好，心里发憋发闷。要不你说我就一个闺女，要不有的时候呢，我说多亏了有退休金，再有退休金也不行啊。你说胳膊一年这么吃药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要不孩子还说妈，你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哎呦，我是想哈嘛，我是想，但是花钱也不少啊，就是不行啊，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1: 嗯，明白。其实
0: 你说
1: 你们这个病啊，
0: 你说我和老伴儿不这些毛病啊，这医院去了也没办法了，是的，这咱们这还能治不是？
1: 嗯，其实你们这个病啊，咱们黄宫汉方膏也好，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也好，单独拿出哪一个都能治，如果把两个药是配合起来。那叫好上加好，因为这两个药啊，他们都是单独成方的啊。黄宫汉方膏我给大家说过，15味名贵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一副药就能过心脑关，两副药呢就能过并发关，三副药呢就能过行动关，颈肩腰腿就舒展，生活自理不犯难，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它能把全身的血脉都打通，把各个细胞呢都能激活。那么这个胸胆呢，胸胆呢它能杀菌消炎，它有大量的熊需氧胆酸、鹅需氧胆酸。你像过去这个胸胆有跌打膏，为什么外用都能治风湿骨病，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性成分啊。你那这个风湿骨病你吃点胸胆粉，它能止疼，它能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你老伴儿咳咳咳嗽，熊胆有止咳化痰作用，对这个肺还特别好啊，能够止咳平痰平喘，还能够杀菌消炎。所以说你们这两个人呢都能用。现在呢你得抓住机会啊。那为什么咱们黄河金标出口的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现在给大家能打这么低的折扣啊？是因为咱们黄宫汉方膏它面临的长期断药，就是短时间内没有货源，等于是给大家一次补偿啊。你搁到平时，这一只金熊胆是199元，厂家减了100，今天又打个69折，现在69一只。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先把熊胆用上，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等你过了这个村再想用坏了，熊胆到时候啊，第一个价格上去了，第二个有没有货就不确定了，明白了吧？
0: 哦，那你说我们老两口人买的话呀，得买多好啊，这得。
1: 你们两个人用药啊，说句实话，咱们得按照疗程周期用，啊，一个周期是3个疗程，那最起码咱们一个人得用一个周期吧。如果这样算下来，确实啊，嗯，这个得有点经济实力，老姐姐。
0: 是。
1: 嗯，你们那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0: 哎呦，条件所以当时我们有退休金，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积蓄下来，都花了。
1: 你看看，哎呀，你这样吧，刚才那个老姐姐说呀，69还是嫌贵，让老师我呀继续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优惠。你们老俩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这样吧，一块儿给你们申请，到时候把大家的诉求跟咱们厂家总部去协商吧，好吧？
0: 哎呦，那得谢谢你了！哎呀，真是谢谢啊！
1: 你先不用谢我呀，老姐姐，因为这个结果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是吧？因为本身这个金熊胆就贵呀，给到这个价格这么低了，还能不能再给咱们优惠？我也给你保证不了啊。
0: 哦，那你再费费心吧，那费费心吧。
1: 好好好，我一定给大家去努力申请。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这样吧，也打厂外电话去助个力吧。光靠老师我一个人说，那不如大家一起去说呀，对不对呀？
0: 对对对，行行行，我和老伴我们一块打着就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啊。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
1: 嗯，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好，
3: 我现在呢是正用着这个韩国汉方膏还有松胆粉。
1: 嗯，
3: 但是用的吧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3: 是那个普通的菜花胆。
1: 嗯，
3: 但是这个价格也不低啊，我都快用不起了。
1: 对，普通的也不低。我不是说了吗，再普通的熊胆要是国药准字号的也得1000块钱以上一盒。咱们黄河金标啊，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它是云南的好熊胆，它的熊血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那个墨胆菜花胆的含量是不会高于 30% 的，一般在23到30左右，这是准字号的药，他们也不便宜，你就要差那么点钱，但是咱们用还是应该用好的。那你说到这儿了，你光用那个普通的熊胆粉你有效果吗？
3: 嗯，这个实话实说啊，效果还是有
1: 哦。
3: 但是如果我想的话，要是用上你们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啊，那肯定效果会更好啊。
1: 对呀，用普通的熊胆如果就有效果，那用含量高的熊胆那不更好吗？你用那个普通的这个菜花的熊胆，就是东北地区产的熊胆，有什么效果能给我说说吗？
3: 哎，好的，我跟您具体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主要是糖尿病啊，再加上一些并发症。糖尿病呢我这有差不多10来年了。这个血糖吧以前一直控制的不是很理想。啊，这以前刚开始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啊，那个血糖呢刚开始几年还勉强能够控制住。后来这个血糖啊就这降糖药不管用了。然后就开始打胰岛素，啊，打胰岛素吧，这也打了好几年了，血糖吧一直也不咋地，现在这个并发症呢、啊，就有这个前几年这个眼睛呢、啊，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而且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哎呀，到医院去也是也没啥好办法，就是给你开滴眼药啊啥的，再就是呢。尤其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出现肾病了啊，到医院也检查了，这个尿蛋白也都有2个加号了，平时就是那个浮肿，那个尤其是那个腿呀、啊、浮肿的比较严重啊，就你比如说时间待长了不休息的话，他那个走路走长一点那个腿呀、啊、就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坑，
1: 嗯
3: 啊，半天起不来，而且还疼啊，根本走不了多久的路，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
1: 嗯，
3: 再加上身上还有皮肤瘙痒啊，哎呀那痒得特别难受啊，你轻轻的抓吧它根本就不止痒，力道大了吧那身上到处都是抓的那种伤口啊，道道血道子，
1: 嗯，
3: 哎呀真的是而且不爱好，特别难受，再加上免疫力也不行，就体质很差了，动不动就感冒啊，身上没力啊，啊有时候这个睡觉呢就老睡不着，经常失眠，啊，真的是，反正连一点精神都没有。
1: 嗯，
3: 这段时间用上这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呢，还是有点效果。虽说血它没有完全正常吧，但是比之前呢好一些了。
1: 嗯，
3: 身上的瘙痒情况呢也有点改善。
1: 嗯，
3: 还是有点痒，不过身上以前的那些呢老伤的地方啊。都慢慢的已经节节好转了，小便的情况啊，好一些了，像尿出来不像以前那么那些泡沫比较多呀，啊，再加上腿上的浮肿也消了一些，眼皮早上起来呢也不是很，也不怎么肿了，
1: 嗯，
3: 说实话这个还是效果挺明显的，现在您看就是整个人精神也不错，就晚上睡觉啊睡得也比较好。啊，不像以前就整晚的失眠呢，睡2-3个小时，现在差不多睡四五个小时了。
1: 这个整体来讲呢还不错，因为自古以来熊胆呢，它不但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它有降糖降脂降血压的作用，它能清血排，清就是清除血管中的淤堵斑块，包括呢这个血糖，包括呢血脂，还有血尿酸，它能把这个指标呢能够降下来。解就是解一些毒，常年吃化学药，为什么就耐药了呢？大量化学药毒啊，给这个肝呐、肾呐，等于做一个清洗，保肝护肾， 而且呢强化胆道的消化，对胃肠道也好。所以熊胆呢它是单方入药的，一个金熊胆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像这个眼病啊，像肝胆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三高症啊，它都能治疗。如果再加上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你现在是单用的普通的熊胆，咱们现在汉方膏没有货，但是有个机会，就是把咱们厂家呀非常名贵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打了一个大的折扣给大家啊，现在是69就能拿走一只啊，原价可是199一只啊，这个机会啊你不要错过。你呢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吃什么呀，吃好一点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3: 那肯定了，谁不想吃好的。哎呀，这次机会真的是确实挺难得的啊，我这次一定要拿上，您看我拿多少合适啊。
1: 你这样，因为好多人都要求啊让老师我去申请继续优惠，大家都认为69啊还是不能长期吃，你也去助个力吧。等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能申请的更低，那个时候你就能多拿一些药了，好吧？
3: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啊，谢谢高老师。
1: 好，你去打场外电话，咱们也希望大家听到节目的享用金星胆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光靠我给大家申请、那这个力度是不够的，大家人多力量大，只有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才有可能呢把这个价格再打下来，好吧？
3: 嗯，对对对，行，那我们赶紧都去订吧。
1: 好、那就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再见啊。
3: 好，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郑州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现在已经降到69块钱了。
1: 对。
4: 能不能再降一点吧，你跟领导能不能商量一下呗。
1: 大家都别着急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希望咱们厂家再给一些优惠。下了节目呢，我就把大家的诉求啊继续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另外，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希望大家享用咱们云南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啊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的家人，也都打场外电话呀，说明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啊，咱们申请下来，好吧？
4: 哎呦，那就谢谢高老师了哈。
1: 您是什么情况呀？
4: 我爸是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的。
1: 嗯。
4: 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嗯。
4: 你看我原来是有高血压，后来引起脑梗了。
1: 嗯。
4: 留脑梗以后，当时住院嘛，留下后遗症了。
1: 嗯。
4: 右边那个手啊、脚啊都不灵活。
1: 嗯。
4: 你看，但是现在你看我这两个疗程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现在手啊、脚啊都能够用上劲了。
1: 嗯，
4: 现在你看我能够站起来，能够慢慢的走一走了。
1: 嗯，
4: 关键你看现在血压也很平稳，现在就是就不害怕，就是二犯了嘛，脑梗二犯了。
1: 嗯，
4: 我最让我感觉就是舒服的，就是现在那个便秘的情况给我解决了。
1: 嗯，
4: 以前啊一天嘛，就是4-5天才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1: 嗯，
4: 现在你看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并且关键很顺畅，一会儿就解出来了。
1: 嗯，
4: 还有就是高老师，现在我这个睡眠好了。
1: 嗯，
4: 也以前吧，一晚上啊就睡2-3个小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醒了以后吧，他就很难入睡，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10点多钟睡啊，能够睡个6-7个小时，一觉能够睡到快天亮了。
1: 嗯，挺好的。
4: 哎，对对对，病人现在睡眠好了，人呢、感觉全身都有劲儿，精神头也好了。
1: 嗯，
4: 关键是你看高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是黄宫汉方膏啊，手里的药就没了。
1: 嗯，
4: 也要是能够老师能够把那个价格啊再降下来一点，最好个位数，这样我就没有顾虑了，我用起来我也能够承担得起了。
1: 非常理解。黄宫汉方膏啊，它能补足气血精，里面的红参经过发酵，有大量的红参R3的 红参 RG3 的靶向修复酶，他们呢对这个大脑神经啊，对心肌细胞都有修复的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之后，黄芪甲肝酶的含量也很多，它能保护血管。当归呢发酵之后，它有阿魏酸酶，它能够什么呀，把这个酸块给它化掉。川芎发酵产生的藁本内酯酶啊，它能把这个血管提供一个保护层。当然说还有枸杞子何首乌经过发酵产生的多糖，都它们都对咱们的很多的器官都有好处。你看你光用皇宫汉方膏啊，你那个脑梗后遗症大大好转，你那个睡眠质量提高。但是现在呢咱们面临一个断货，皇宫汉方膏呢它需要陈化，所以这个呢出不了厂。为什么咱们给大家提供了咱们厂家镇厂之宝黄河金标这种五年质保期的云南金胸胆，过去都是出口的呀，这次出口转内销就这一小批，把等于是没有追求利润，把出口创的外汇拿过来相当给大家补贴了。你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现在69一支啊。你呢咱们现在先用胸胆粉把这个病啊继续治疗，因为你在需要一个阶段我们就停药了，这段时间不要断药，你也去打厂外电话，赶紧助力报名，等待的价格打下来我们再订购，好吧。
4: 啊，高老师，我现在就是害怕就是断药，我就是不想停药，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效果这么好的，我也恢复得挺不错，我就不想中断治疗啊。
1: 我知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皇宫汉方膏它必须经过呢发酵加陈化，不足天不能出厂，就跟酿酒似的，它酿不好那出厂之后大家呢口感不好，药那更讲究什么呀，药效不好，如果达不到时间它药效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出厂啊，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减少发酵陈化的时间，只能耐心等，那呢打厂外电话争取用上咱们什么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4: 好好好，那不行，我先把那个金熊胆粉用上，然后等这个黄宫汉方膏了。
1: 好，
4: 肯定的好消息啊，高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高老师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孝道文化浸润天下，汉代是世界瞩目的强盛之邦，犯我疆土者虽远必诛，尽显气魄。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冶铁炼钢、陶瓷漆器技艺，皆领先世界。
6: 汉代最动人的是孝道与高方的交融。举孝廉制度下，孝敬父母、学识通达是功名基石。黄香温席、刘恒弑母的故事温暖至今。汉代有云，孝亲治病，药汤药浓，那浓浓的药汤里藏着子女对父母最深的牵挂。
5: 古人信药汤浓则孝心重，张仲景说重病久病需膏方，膏方可驱病滋补，汉代膏资以上百斤药材浓缩成金，故有一两膏资一两黄金之说。
6: 黄宫汉方膏原出自《伤寒杂病论》，即红参、黄芪、当归、何首乌等15味道地药材发酵成膏，稠润凝露，润泽

0: 如之。这膏方配伍精妙，一勺含四君子汤、四物汤等13个经典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十斤药材熬一勺，勺勺用后见实效，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通心、通脑、通十脏，补足人体气血经，大通十脏，病无踪。
1: 累了困了喝一勺，气血不足喝一勺，失眠多梦喝一勺，脾胃不好都能喝一勺。其精妙配伍实现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脾胃共健，为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肝胆肾病、糖尿病、眼病及多种虚损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直击疾病源头，筑牢健康根基。
0: 熬一碗膏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膏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膏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其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有一句话呀，叫做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说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医里呢，它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这些成分进入到人体后，能够给人体清毒、解毒、排毒，这就叫清解排。咱们先说第一个清，清什么呢？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第二个解，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期呢吃化学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那么排，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它们排出去，排出体内垃圾废物，通过这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等于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咱们以常见的心脑血管病来说，当你血管血液健康了，人的心脑才真正健康。我们常说呀，这个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全国

共只有两个地区能产熊胆，一个是东北的熊场，一个是云南的熊场。这两个地区的熊场呢，只有一个地区能产出高品质的金色的熊胆，它就是云南的熊场。云南的熊场呢，这里四季如春，黑熊不需要冬眠的，所以它适合什么呀？适合黑熊的生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说个好事。你看本次呢，由于咱们厂家皇宫汉方膏它断货了，造成大家无药可用了，所以说厂家为了弥补新老用户的损失，咱们才给大家呢拿出了镇厂之宝的金熊胆，而且每一只由厂家出资补贴了100元。也就是说呢，厂家原计划平时每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你只花99元一只的价格就能拿走了，这是厂家给大家的一次补偿。但是很显然啊，昨天我公布这个消息了，咱们昨天全国各地呢众多来电的情况啊，大家消费者呀对这个厂家补贴后99元一只的价格是不满意的，大家都认为啊这99元一只还是太高了，普通家庭还有工薪阶层家庭还是吃不起，还是不能够啊按照疗程长期用啊。也有的人呢说我这个病重，我要按照周期用，一个周期三个疗程，两个周期就六个疗程，那下来太贵了。所以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都想继续让咱们厂家呢再给一些补贴，把这个药价给它打下来。你看光那个昨天啊，我们拨打场外电话要求继续补贴降价的人数高达11841人啊。其中有一位女士啊，她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而且她还用过黄河金标熊胆粉。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哎，我把他的情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呢这么着急的想用金熊胆了。这位女士家住湖北鄂州，她叫黄秀梅啊，今年是63岁的。这位黄秀梅黄女士啊，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经足足21年了。你看一开始呢手关节肿痛，早上起来呢关节僵硬，到医院一查是类风湿。这个说到类风湿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同身受啊，那关节疼起来特别折磨人，一接触凉水啊，那个手就像蚂蚁啃，从里到外钻心的疼。就是类风湿因子呢它攻击心脏瓣膜，它跟风湿因子呢是一个道理，也会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如果把心脏比作一个宰相，人体相当于一个皇城，心脏就是宰相啊，大脑咱们比作成皇帝吧，免疫系统呢咱们就比成锦衣卫吧。免疫系统这个锦衣卫它等于歇了病假了，整个这个身体的皇城乱套了，所以这个宰相心脏它呢就着急上火，最后类风湿就攻击它，就让它病了。这就是呢类风湿包括风湿因子导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它还能导致肾衰，还能导致肺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那么不论你是风湿，不论你是类风湿，它都产生三大阶段。信号期是最轻的，就是给你发出信号你关节怕风怕寒了，爆发期就特别疼痛了，恶化期内脏就受损了。所以说有了骨病呢咱们不能忍呢，早期就得赶紧治。到了中晚期呢，有的老人一不小心摔一跤，有的打个喷嚏，有的女性呢这个老了抱一下孩子都会造成骨折，还有颈椎病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的，还有腰椎脱连带整个屁股腿都疼的啊。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因子他把全身关节都破坏变形，还有的股骨都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了。真到那一步不仅拖垮整个家庭，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咱们呢一定要早治。
那么刚才咱们讲的黄女士啊，她这个病就是一步一步发展中的，最初啊全身关节疼，赶上阴天下雨呢遭罪，不仅手疼，慢慢的这个手疼的都没了知觉了，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都变形了，就像鸡爪子，端饭碗都端不了，风寒湿邪侵犯心脏的血脉，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一咳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最后不能平躺着睡觉，这个心脏呢总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还总心绞痛。由于他重，找到咱们之后啊，当时我就让他呢把两个药一块用，既要用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要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要联合治病，因为病太重了，两个药给你一块治来的效果快。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熊胆呢属于名贵药材，这个价格比较高，当时没有活动，他也没说啥就吃上了。结果人家吃了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呀，说高老师啊，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两个药啊联合使用的效果真好使，你看之前呢我关节疼得睡不着，联合用药第二天我就发现晚上睡觉呢关节没那么疼了，我就睡着要踏实了，晚上休息好了，白天就感觉身上那种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绳子缠着的感觉，就轻快多了。等到五大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了，也就是一个疗程治疗完之后，黄女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她说开始联合用药头几天，感觉关节里呢像装了个排风扇，呼呼往外的冒冷风，等那个关节呢不再排风了，不感觉凉了，就暖起来了，一股暖流从脚就暖到头顶了，原本早上沉僵很严重，要活动很久的关节逐渐的就不沉僵了，活动自如了，现在沉僵已经完全没有了，关节已经活动自如了，而且也不红也不肿了。当时我就告诉他呀，这就是黄河金标高含量金熊胆还有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的好处，把你身体里的骨头缝里的各个关节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除干净了，同时呢熊胆又能迅速的消炎，又能通络，黄宫汉方膏还能补足气血精，把能量补上了，濡养了骨膜和韧带肌腱的神经，在短时间内给这个骨病按下暂停键，所以呢它就改善了各个骨关节的酸麻肿痛僵。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呀，两个药联合用药给你消肿止痛，活化了关节，第二步就是拔毒修骨润关节。熊胆里有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一清二解三排毒，再加上它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抗病毒因子的作用，大大去除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同时呢用上黄宫汉方膏，它里面有15味的名贵的药材啊，红参呢、黄芪呢、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就补充了人体的气血精，养足了肝肾的营养，那么我们的五脏健康了，给骨头关节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营养，你骨细胞修复就快了。所以这种呢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它就能完成了对软骨、对骨膜、对骨小梁、对骨肌质、对骨膜神经、对全身骨骼血管和内部骨肌质完整的修复。黄女士经过两个周期联合用药，骨病完全好了，不仅遇个天凉冷水他的关节不再疼痛，而且关节非常硬朗，说那家务活不但能干了，感觉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腿呀、腰啊都有劲儿，手指胳膊呀屈伸自如，身子骨说比以前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
说不起一口气上六楼

做家务一样也不耽误了。按照骨病的评判标准，他完全告别了骨病，在老年人的骨骼质量中，他也算得上比一般人要强不少的。这就是二者联合用药，既能治骨病，又能养筋骨的独特一面，这是其他药物所比不了的。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虽然黄女士好到这一步，出现这么好的变化了，但是啊，你能知道吗？第二个周期用药，她是怎么用下来了吗？第一个周期，她是勉强用下来，没说啥。从第二个周期呢，黄女士买药其实就很艰难了。什么原因呢？她就说了，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太贵了，原价每大盒1999啊，加上当时皇宫汉方膏也没活动，二者一块用，哎呀，原价买我有点吃不起啊。他说啥呀？说为了吃你们这两个药，把养老的钱几乎都拿出来了。哎，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活动，咱们厂家呢，咱们的老厂长姓张，张厂长说什么呀？如果大家觉得黄河金标金熊胆给大家优惠到99元一支还是太贵，可以给大家再打个69折，也就是呢，在99每支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69折，只收69元一支。这个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给大家等于呢又优惠了30元钱。哎，稍后呢大家可以打来电话说明您的看法。那么说到这儿，昨天的节目中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给大家把金熊胆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为什么厂家这次给这么大的补贴，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将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说了，说老师啊，我正用着皇宫汉方膏，眼看我就用完了，我想继续吃，怎么就长时间断货？我这可怎么办？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听我给你讲，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这个名方皇宫汉方膏，他需要的药材啊是很多的，15味的药材啊。首先这个药材啊，它就不好找。咱们分3组药，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还能利湿渗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滋呀，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的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中药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不但药材要求的好，它还有生产时间，不但要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它的发酵、它的陈化都要保质保量，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看每次开坛出厂啊，它为什么被一抢而空啊？就是因为质量好。咱们厂家呢，不会用次料冒充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每种药材不但要单独发酵，把它们放在一起要陈化，平均发酵是9981天，再加上放一起陈化要100天，还得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厂一批药膏，一批药膏一批药膏生产。所以说呢，它是一批压一批，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几天打来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要面临断货。上一批药被抢完了，现在这批药正在处于陈化阶段，发酵了9981天还要陈化100天，
你不然呢就不能够出场啊。要用就让大家用上好高斯，那为了浓度够啊，为了保质保量呢，为了保证效果呀，所以咱得陈化，你得等待这100天呢。这个陈化急不了啊。为什么说陈化急不了？我给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皇宫汉方膏，它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霉发酵，它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醚啊。但是你这个量啊，发酵阶段每100克高斯它能产生这种靶向酶啊是12亿个单位，叫 CFU 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的数量并不够，你要达到啊每100克高斯你得产生出120亿CFU 单位的活性酶，你才具有治疗的效果。它就需要陈化100天。这就跟酸奶发酵一样，你把纯牛奶倒到酸奶机里，你不能说一倒进去就拿出来，那没有发酵没有陈化它就发不出来啊。你加上一小勺酸牛奶你当引子，然后你得陈化发酵一段时间，让那个益生菌呢它得大量生长，这个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时间来管着作用。所以发酵加陈化它是有道理的。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里面的中药的靶向活性酶它也得有陈化的时间，咱们的时间也是不能偷工减料的。你偷工减料你早日出厂你就疗效大打折扣了。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每一个车间呢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照射着生产设备，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你是出不了厂的，你各项审批手续你办不下来的。所以大家都急不得呀，我们要等待这100天的发酵，最后它就能产出啊非常好的发酵中药的产品了。这是红参。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斯产生8亿单位的黄芪甲苷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 CFU 刚才讲了是核心单位，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并不够，你得达到每100克它得含有80亿 CFU 的单位，这就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的作用也很强的，它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肝核的河道清淤，就是把血液顺畅运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循环。总之呢它们能给心脏大脑的血管带来非常好的作用。你光这里面的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 酶联合起来，就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而且还有其他药材啊，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是普通当归的4倍多，像小钻头一样打通颈部、腰部、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瘀能力强。这也是得发酵加陈化，181天的时间里，每100克它要超过100亿 CFU 的单位的阿魏酸酶，它才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你必须得达标，你必须得有时间。那川芎发酵后产生藁本内酯酶，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还有补精的枸杞子、何首乌发酵后产生的多糖成分，能够修复神经髓鞘。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受损压迫造成的结果。这个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在陈化100天之后，它的浓度提升100倍之多。这些成分就能给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更为关键的是啊，发酵加陈化工艺把没有活性的大分子
能变成有活性的

0: 小分子吸收更快。所以说呢，人们把发酵中药叫做细胞的活药。大家看到了吗？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中药，它是要经过长时间发酵加陈化熬制的膏滋药。膏滋，滋是滋养的滋，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营养的好处。好比说把驴皮你得熬成阿胶你才能补血，你光拿一块驴皮在那啃，它没有补血作用，它也补不了血，对不对啊？如果光啃驴皮就能补血，那谁还买阿胶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中药的炮制啊，它有时间的，它跟西药不一样。西药一开机器24小时都能生产，中药不行。中药是大自然的产物，它是浓缩了天地之灵气的精华，它是天人合一的好东西。所以咱们厂家宁可每年少出厂点，少销售点，少点利润，也始终坚持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缺少发酵陈化的时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用咱那个药效果好，大家打来电话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啊，怎么编的呢？说你们这个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就是好，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血，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这个效果多么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它要面临的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得达到时间才能出厂，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货源啊。上一次呢，咱们参加活动订上药的家人们都是幸运的。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幸亏上次活动我把药买得多，储备足了，不担心断药的风险了，手里有药心里不慌。那确实是啊，但是手里没药的呢，或者还没有用过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打来电话要求用的，那就有点慌了呀。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搁到平时呢，咱们这个金胸胆呢不在国内销售，都是出口的。这一次是没有了皇宫汉方膏，拿出顶级金胸胆让大家用。因为胸胆单方就治病啊，你不需要跟其他药配，你当然配起来更好，你不配合你单独用它就能起效。它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所以这批药啊是非常难得的，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您只要想治病打来电话申请活动，目前呢厂家减去1000元药费，每一盒减1000，再打69折，平均下来这一支减100再打69折，所以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金胸胆现在只花69元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非常之低了。所以大家呢赶紧用，咱们厂家呢领导们也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才推出这次活动的。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那么你的病好的速度就能更快更好。你的病情越重，病越多越复杂，越要用好胸胆。所以大家得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该花钱时就花钱啊，用在自己身上呢，咱们呢这个钱才叫花到刀刃上。所以你得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批名贵的熊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什么的想法你就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交流。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 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我是听说有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粉，是不是价格下来了？
0: 对，咱们大家都要求啊，让厂家多给点优惠。一开始呢，每一支呢，咱们减了100元，啊，每一盒减了1000元，啊，原价呢，这是199一支。给大家打到了99一支，但是大家还是说高，这不厂家又给打了个69折吗？咱们现在只花69元就能用上这么一支黄盒金标正宗高含量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明白了吧？
3: 啊，我明白了，高老师，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心里话，这69块钱呢，虽然是降了不少，
0: 嗯，
3: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讲，这有点还是有点高啊。
0: 哦，
3: 还能不能再降啊？
0: 哎呀，这69还是嫌高是吧？
3: 嗯。
0: 哎呀，老姐姐啊，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大家。
3: 嗯。
0: 这个咱们呢，金胸胆呢，它可是名贵的中药。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胆、墨胆、菜花胆，最贵的就是金胸胆，而且在金胸胆中。哦，含量能达到 46.7% 的，它的价格是最贵的。啊，普通的金胸胆，它的一支呢，也得在100多元。咱们这含量是高含量的，过去可是出口到迪拜呀、沙特呀这些王室，包括欧美的这些私人诊所啊。
3: 嗯。
0: 过去出口，啊，折合人民币1999元一盒，这一盒里10支，就是199一支。现在69一支，说句实话比零头都低了，但是咱们还是嫌贵吗？
3: 哎呀，就是说条件有限，说心里话，但是还想用，
0: 想用。
3: 哎呀，我也知道高老师，这个金胸胆粉呢的确是个好宝贝呀。
0: 你用过咱们的金胸胆吗？
3: 我那个没有，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方的。
0: 哦，
3: 我想喝，
0: 那这样你先说说你用皇宫汉方膏怎么样好吧。
3: 哎，好好好，皇宫汉方膏啊，高老师，我跟你讲，我已经用了50天了。
0: 嗯。
3: 哎呀，我以前呢，我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
0: 嗯，
3: 这50天呢，哎呀，对于我来讲啊，哎呀，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病啊，
0: 嗯，
3: 哎呀，好，以前呢，这药吃的干吃罪没少遭，药也没少吃，吃的胃肠都不好了。但是呢，越吃效果没什么效果啊。这个可不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用了，真的，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短短50天，那以前是常年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3: 这就50天，我现在这个病啊，哎呀。身体状况啊好了不少啊，
0: 嗯，
3: 所以说我怎么对这个金胸胆粉这么感兴趣了，
0: 嗯，
3: 我就觉得啊，我这他俩的联合在用一块用药，我就把我的病彻底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是我对于我来讲，因为我这么多年呢，高老师，
0: 嗯，
3: 这个药啊真钱没少花，我是家里的怎么说呢，钱都要我花了。
0: 嗯，
3: 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效果也不好，你说钱能少花了吗？是不是啊？
0: 嗯，
3: 啊，所以说呢，哎呀，你高老师，您理解我，
0: 我理解，
3: 我就是说现在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
0: 嗯，
3: 我
0: 就也
3: 就
0: 是说呢，咱们用皇宫汉方膏这50天心脑血管感觉到恢复的挺好，是吧？
3: 哎呀，对， 恢复的特别好啊。
0: 你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包括心脏、大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3: 我呀，

0: 咱们堵塞的冠脉现在逐渐呢在扩开，里面的油脂斑块呢在减少，这可是光用汉方膏啊，你还没加金熊胆呢。因为金熊胆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对血脂粘稠的地方，能够把这个血脂斑块能够化开。所以说，要是把熊胆再用上，你这个冠脉打通的就更快，心脑血管呢、
1: 哎、
0: 它恢复的会更好，明白吧？
1: 啊，那高老师啊，我给您添麻烦了，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0: 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再给你申请这个69元一支，还是显高、
1: 哎
0: 啊，还希望厂
1: 家
0: 再给优惠一些，是吗？
1: 哎，对，我家的条件不好。
0: 那好吧，那这样啊，我把您的这个诉求啊，下了节目呢，我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啊，具体说能不能再给优惠，
1: 哎、
0: 这个我可说不好啊。
1: 哎，好，
0: 咱们呢等待消息，好不好？
1: 哎，那我就听你信儿，高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了。
0: 好吧，这个也不辛苦，大家的诉求啊就是老师我的任务，我肯定会把这个话带到。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保重好吧。
1: 哎，谢谢您了高老师啊，辛苦了。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
3: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
0: 嗯，
4: 我想用这个黄宫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
0: 哦，
4: 我听说那些迪拜呀、沙特呀、澳美呀等高端人群呢都用着呢。
0: 嗯，
4: 所以我和老伴儿我都想用。
0: 嗯，
4: 但是啊，我想把情况说说，你看适合不适合？
0: 好，你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4: 嗯，我呢今年这65岁了。
0: 嗯，
4: 我这个老风湿啊，哎呦，这说起来都30多年了。你说这浑身呐、啊，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夏天似的呀。夏天的时候呢，我这两条腿就跟冰棍似的呀。
0: 嗯。
4: 你说过去卖冰棍老太太不，人家拿着小棉被子捂着冰棍怕化了。
0: 嗯，
4: 哎呦，我这捂着呀里边是凉的，怎么着捂也不热乎，这就啊。
0: 明白，这就是风湿，这个风湿因子在里面呢破坏血液，破坏骨细胞，就让里面从外呢就感觉那种寒冷，是吧？
4: 对。哎呦，一上个凉啊，得了，毛衣毛裤啊就穿上了、
0: 嗯、
4: 基本上到了冬天呢就很少出门啊。哎呦，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啊，总感觉骨那风嗖嗖的往那骨头缝里钻似的。
0: 嗯，
4: 另外一个呢，我这肠胃也不好。哎呀，你说这一吃点东西啊，这胃里边那是难受的慌。这吐，这个这都好像刚吃完以后啊，都想跑厕所。这一天呢，跑个这么3-4回这样的啊。
0: 嗯，
4: 成了直肠子了，吃啥拉啥，你说。
0: 嗯。
4: 个子也不低，这1米634这样吧，哎呀，也就是90来斤儿。要不说呢，说一股风能把你刮跑了。
0: 嗯。
4: 你说这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你说我爱人不？他比我大5岁，他有这个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这天气冷啊，得了，我们两个可倒好，到了冬天呢，谁都不敢出门。
0: 嗯。
4: 他一找点凉空气啊，他受不了，哎呦，憋的呀，那个这个脸红脖子粗的，
0: 嗯，
4: 干尤其是干早晨起来，这一起来哟，这一动啊，走到哪儿就知道上哪儿去了，咳着呀，穿衣服就开始咳，一直到那厕所、卫生间，哎呦，走到哪儿咳到哪儿，有时候咳起来哟，佝偻着身体，揪在那儿呢，动不了。哎呦，好像一口痰呢都卡出来，都出不来气儿了似的，那种感觉似的，那叫啊。
0: 嗯。
4: 心脏还不好，心里发憋发闷。要不你说我就一个闺女，要不有的时候呢，我说多亏了有退休金，再有退休金也不行啊。你说胳膊一年这么吃药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4: 要不孩子还说妈，你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哎呦，我是想哈嘛，我是想，但是花钱也不少啊，就是不行啊，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0: 嗯，明白。其实
4: 你说
0: 你们这个病啊，
4: 你说我和老伴儿不这些毛病啊，这医院去了也没办法了似的、
0: 嗯，
4: 这咱们这还能治不是？
0: 嗯，其实你们这个病啊，咱们黄宫汉方膏也好，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好，

0: 单独拿出哪一个都能治，如果把两个药是配合起来，那叫好上加好。因为这两个药啊，他们都是单独成方的啊。黄公汉方膏我给大家说过，15味名贵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一副药就能过心脑关，两副药呢就能过并发关，三副药呢就能过行动关，颈肩腰腿就舒展，生活自理不犯难。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它能把全身的血脉都打通，把各个细胞呢都能激活。那么这个熊胆呢，熊胆呢它能杀菌消炎，它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你像过去这个熊胆有跌打膏，为什么外用都能治风湿骨病，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性成分啊。你那这个风湿骨病你吃点熊胆粉，它能止疼，它能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你老伴咳咳咳嗽，熊胆有止咳化痰作用，对这个肺还特别好啊，能够止咳平痰平喘，还能够杀菌消炎。所以说你们这俩、这个两个人呢都能用。现在呢你得抓住机会啊。那为什么咱们黄河金标出口的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现在给大家能打这么低的折扣啊？是因为咱们黄公汉方膏它面临的长期断药，就是短时间内没有货源，等于是给大家一次补偿啊。你搁到平时，这一只金熊胆是199元，厂家减了100，今天又打个69折，现在69一只。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先把熊胆用上，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当你过了这个村再想用坏了，熊胆到时候啊，第一个价格上去了，第二个有没有货就不确定了，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说我们老两口人买的话呀，得买多好啊，这得。
0: 你们两个人用药啊，说句实话，咱们得按照疗程周期用，啊，一个周期是3个疗程，那最起码咱们一个人得用一个周期吧。如果这样算下来，确实啊，这个得有点经济实力，老姐姐。
1: 是。
0: 你们那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哎呦，条件最有，倒是我们有退休金，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积蓄下来，都花了。
0: 你看看。哎呀，你这样吧，刚才那个老姐姐说呀，69还是嫌贵，让老师我呀继续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优惠。你们老俩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这样吧，一块儿给你们申请，到时候把大家的诉求跟咱们厂家总部去协商吧，好吧？
1: 哎呦，那得谢谢你了，哎呀，真是谢谢啊！
0: 你先不用谢我呀，老姐姐，因为这个结果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是吧？因为本身这个金熊胆就贵呀。给到这个价格这么低了，还能不能再给咱们优惠，我也给你保证不了啊。
1: 哦，那你再费费心吧，那费费心吧。
0: 好好好，我一定给大家去努力申请。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这样吧，也打场外电话去助个力吧，光靠老师我一个人说，那不如大家一起去说呀，对不对呀？
1: 对对对，行，我和老伴我们一块打着就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3929。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好，
3: 我现在呢是正用着这个韩国汉方膏，还有熊胆粉。但是用的吧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是那个普通的菜花胆，但是这个价格也不低啊，我都快用不起了。
0: 对，普通的也不低，我不是说了吗，再普通的熊胆要是国药准字号的也得1000块钱以上一盒，咱们黄河金标啊，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是云南的好熊胆，它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0%

0: 6.7%。那个墨胆、菜花胆的含量是不会高于 30% 的，一般在23到30左右，这是准字号的药，他们也不便宜。你就要差那么点钱，但是咱们用还是应该用好的。那你说到这儿了，你光用那个普通的熊胆粉，你有效果吗？
1: 嗯，这个实话实说啊，效果还是有。
0: 哦，
1: 但是如果 我想的话，要是用上你们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皇膏啊，那肯定效果会更好啊。
0: 对呀，用普通的熊胆如果就有效果，那用含量高的熊胆那不更好吗？你用那个普通的这个菜花的熊胆，就是东北地区产的熊胆，有什么效果能给我说说吗？
1: 哎，好的，我跟您具体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主要是糖尿病，再加上一些并发症。糖尿病呢我这有差不多10来年了。这个血糖吧以前一直控制的不是很理想。以前刚开始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啊，那个血糖呢刚开始几年还勉强能够控制住。后来这个血糖啊就吃降糖药不管用了，然后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也打了好几年了。血糖吧一直也不咋地。现在这个并发症呢、就有这个前几年这个眼睛呢、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而且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哎呀，到医院去也是也没啥好办法，就是给你开滴眼药啊啥的。再就是呢，尤其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出现肾病了。到医院也检查了，这个尿蛋白也都有2个加号了。平时就是那个浮肿，那个尤其是那个腿呀、浮肿的比较严重。就你比如说时间待长了不休息的话，他那个走路走长一点，那个腿呀就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而且还疼。根本走不了多久的路。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再加上身上还有皮肤瘙痒啊，哎呀那痒得特别难受啊，你轻轻的抓吧他根本就不止痒。力道大了吧，那身上到处都是抓的那种伤口啊，道道血道子。哎呀真的是，而且不爱好，特别难受。再加上免疫力也不行，就体质很差了，动不动就感冒啊，身上没力啊。有时候这个睡觉呢就老睡不着，经常失眠。真的是反正跟一点精神都没有。这段时间用上这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呢，还是有点效果。虽说血它没有完全正常吧，但是比之前呢好一些了。身上的瘙痒情况呢也有点改善。还是有点痒。不过身上以前的那些呢老伤的地方啊，都慢慢的已经节节好转了。小便的情况啊好一些了，像尿出来不像以前那么那些泡沫比较多呀。再加上腿上的浮肿也消了一些。眼皮早上起来呢也不是很也不怎么肿了。说实话这个还是效果挺明显的。现在您看就是整个人精神也不错，就晚上睡觉啊睡得也比较好。不像以前就整晚的失眠呢，睡2-3个小时，现在差不多睡4-5个小时了。
0: 这个整体来讲呢还不错。因为自古以来熊胆呢它不但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它有降糖降脂降血压的作用，它能清血排，清就是清除血管中的淤堵斑块，包括呢这个血糖，包括呢血脂，还有血尿酸，它能把这个指标呢能够降下来。解就是解一些毒，常年吃化学药，为什么就耐药了呢？大量化学药毒啊，给这个肝呐、肾呐，等于做一个清洗，保肝护肾，而且呢强化胆道的消化，对胃肠道也好。所以熊胆呢它是单方入药的，一个金熊胆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像这个眼病啊，像肝胆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三高症啊，它都能治疗。如果再加上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你现在是单用的普通的熊胆，咱们现在汉方膏没有货，但是有个机会，就是把咱们厂家呀非常名贵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打了一个大的折扣给大家。现在是69就能拿走一只啊，原价可是199一只啊，这个机会啊你不要错过。你呢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吃什么呀， 吃好一点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1: 那肯定了，谁不想吃好的？哎呀，这次机会真的是确实挺难得的啊、
0: 嗯！
1: 我这次一定要拿上，您看我拿多少合适啊？
0: 你这样，因为好多人都要求啊，让老师我去申请继续优惠，大家都认为69啊还是不能长期吃，你也去助个力吧。等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能申请的更低，那个时候你就能多拿一些药了，好吧？
1: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啊！谢谢高老师。
0: 好，你去打场外电话，咱们也希望大家听到节目的享用金星胆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光靠我给大家申请、
1: 嗯、
0: 那这个力度是不够的，大家人多力量大、
1: 嗯、
0: 只有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才有可能呢把这个价格再打下来，好吧？
1: 嗯，对对对，行，那我们赶紧都去订吧。
0: 好、
1: 啊、
0: 那就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再见啊。
1: 好，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郑州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现在已经降到69块钱了。
0: 对。
3: 能不能再降一点吧？你跟领导能不能商量一下呗？
0: 大家都别着急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希望咱们厂家再给一些优惠，下了节目呢我就把大家的诉求啊继续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另外，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希望大家享用咱们云南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啊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的家人也都打场外电话呀，说明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啊咱们申请下来，好吧？
3: 哎呦，那就谢谢高老师了哈。
0: 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爸是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的。
0: 嗯。
3: 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嗯。
3: 你看我原来是有高血压，后来引起脑梗了。
0: 嗯。
3: 留脑梗以后，当时住院嘛，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3: 右边那个手啊、脚啊都不灵活。
0: 嗯。
3: 你看，但是现在你看我这2个疗程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现在手吧脚啊都能够用上劲儿了。
0: 嗯。
3: 现在你看我能够站起来，能够慢慢的走一走了。
0: 嗯。
3: 关键你看现在血压也很平稳。现在就是就不害怕就是二犯了嘛，脑梗二犯了。
0: 嗯。
3: 我最让我感觉就是舒服的就是现在那个便秘的情况给我解决了。
0: 嗯。
3: 以前啊一天吧就是4-5天才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0: 嗯，
3: 现在你看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并且关键很顺畅，一会儿就解出来了。
0: 嗯，
3: 还有就是高老师，现在我这个睡眠好了。
0: 嗯，
3: 以前吧，一晚上啊就睡2-3个小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醒了以后吧。他就很难入睡，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10点多钟睡啊，能够睡个6-7个小时，一觉能够睡到快天亮了。
0: 嗯，挺好的。
3: 哎，对对对，并且现在睡眠好了，人呐、啊，感觉全身都有劲儿，精神头也好了。
0: 嗯。
3: 关键是你看高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是黄宫汉方膏啊，手里的药就没了。
0: 嗯。
3: 也要是能够老师能够把那个价格啊。再降下来一点，最好个位数，这样我就没有顾虑了，我用起来我也能够承担得起了。
0: 非常理解。黄宫汉方膏啊，它能补足气血精，里面的红参经过发酵，有大量的红参 R3 的红参 RG3 的靶向修复酶，它们呢对这个大脑神经啊，对心肌细胞都有修复的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之后，黄芪甲甘酶的含量也很多，它能保护血管。当归呢发酵之后，它有阿魏酸酶，它能够什么呀，把这个酸块给它化掉。川芎发酵产生的高本内酯酶啊，它能把这个血管提供一个保护层。但是说还有枸杞子何首乌经过发酵产生的多糖，它们都对咱们的很多的器官都有好处。你看你光用黄宫汉方膏啊，你那个脑梗后遗症大大好转，你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但是现在呢 咱们面。

0: 面临一个断货，皇宫汉方糕呢它需要陈化，所以这个呢出不了厂。为什么咱们给大家提供了咱们厂家镇厂之宝黄河金标这种五年质保期的云南金胸胆，过去都是出口的呀，这次出口转内销就这一小批，把等于是没有追求利润，把出口创的外汇拿过来相当给大家补贴了。你搁到平时呢199一只，现在69一只啊，你呢咱们现在先用熊胆粉把这个病啊继续治疗，因为你在需要一个阶段我们就停药了，这段时间不要断药，你也去打厂外电话，赶紧助力报名，等待的价格打下来我们再订购好吧。
1: 啊，高老师，我现在就是害怕就是断药，我就是不想停药，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效果这么好的，我也恢复得挺不错，我就不想中断治疗啊。
0: 我知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皇宫汉方糕它必须经过呢发酵加陈化，不足天不能出厂，就跟酿酒似的，它酿不好那出厂之后大家呢口感不好，药那更讲究什么呀，药效不好，如果达不到时间它药效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出厂啊，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减少发酵陈化的时间，只能耐心等，那呢打厂外电话争取用上咱们什么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1: 啊，好，那不行，我先把那个金熊胆粉用上，然后等这个黄宫号放高了，
0: 好，
1: 肯定的好消息啊，高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啊，好，高老师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孝道文化浸润天下，汉代是世界瞩目的强盛之邦，犯我疆土者虽远必诛，尽显气魄。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冶铁炼钢、陶瓷漆器技艺皆领先世界。
4: 汉代最动人的是孝道与膏方的交融，举孝廉制度下孝敬父母、学识通达是功名基石，黄香温席、刘恒弑母的故事温暖至今。汉代有云，孝亲治病，药汤药浓，那浓浓的药汤里藏着子女对父母最深的牵挂。
3: 古人信药汤浓则孝心重，张仲景说重病久病需膏方，膏方可驱病滋补，汉代膏资以上百斤药材浓缩成精，故有一两膏资一两黄金之说。
4: 皇宫汉方膏原出自伤寒杂病论，即红参、黄芪、当归、何首乌等15味道地药材发酵成膏，稠若凝露，润泽如汁。这膏方配伍精妙，一勺含四君子汤、四物汤等13个经典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十斤药材熬一勺，勺勺用后见实效，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通心、通脑、通十脏，补足人体气血经，大通十脏，病无踪。
3: 累了困了喝一勺，气血不足喝一勺，失眠多梦喝一勺，脾胃不好都能喝一勺， 其精妙配伍时

0: 现，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脾胃共健，为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肝胆肾病、糖尿病、眼病及多种虚损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直击疾病源头，筑牢健康根基。
1: 熬一碗高滋，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即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有一句话呀，叫做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说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医里呢，它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这些成分进入到人体后，能够给人体清毒、解毒、排毒，这就叫清解排。咱们先说第一个清，清什么呢？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第二个解，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期呢吃化学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那么排，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它们排出去，排出体内垃圾废物，通过这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等于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咱们以常见的心脑血管病来说，当你血管血液健康了，人的心脑才真正健康。我们常说呀，这个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全国总共只有2个地区能产熊胆，一个是东北的熊场，一个是云南的熊场。这2个地区的熊场呢，只有一个地区能产出高品质的金色的熊胆，它就是云南的熊场。云南的熊场呢，这里四季如春，黑熊不需要冬眠的，所以它适合什么呀？适合黑熊的生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说个好事。你看本次呢，由于咱们厂家皇宫汉方膏它断货了，造成大家无药可用了，所以说厂家为了弥补新老用户的损失，咱们才给大家呢 拿出了镇厂之宝的金胸胆，而且每一只由厂家出资补贴了100元。也就是说呢，厂家原计划平时每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直接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你只花99元一只的价格就能拿走了，这是厂家给大家的一次补偿。但是很显然啊，昨天我公布这个消息了，咱们昨天全国各地呢众多来电的情况啊，大家消费者呀对这个厂家补贴后99元一只的价格是不满意的，大家都认为啊这99元一只还是太高了，普通家庭还有工薪阶层家庭还是吃不起，还是不能够啊按照疗程长期用啊。也有的人呢说我这个病重，我要按照周期用，一个周期三个疗程，两个周期就六个疗程，那下来太贵了。所以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都想继续让咱们厂家呢再给一些补贴，把这个药价给它打下来。你看光那个昨天啊，我们拨打厂外电话要求继续补贴降价的人数高达11841人啊，其中有一位女士啊，她是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的老用户，而且她还用过黄河金标熊胆粉。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哎，我把她的情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呢这么着急的想用金熊胆了。这位女士家住湖北鄂州，她叫黄秀梅啊，今年是63岁的。这位黄秀梅黄女士啊，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经足足21年了。你看一开始呢手关节肿痛，早上起来呢关节僵硬，到医院一查是类风湿。这个说到类风湿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同身受啊，那关节疼起来特别折磨人，一接触凉水啊那个手就像蚂蚁啃，从里到外钻心的疼，就是类风湿因子呢它攻击心脏瓣膜，它跟风湿因子呢是一个道理，也会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如果把心脏比作一个宰相，人体相当于一个皇城，心脏就是宰相啊，大脑咱们比作成皇帝吧，免疫系统呢咱们就比成锦衣卫吧，免疫系统这个锦衣卫它等于歇了病假了，整个这个身体的皇城乱套了，所以这个宰相心脏他呢就着急上火，最后类风湿就攻击他，就让他病了。这就是呢类风湿包括风湿因子导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它还能导致肾衰，还能导致肺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那么不论你是风湿，不论你是类风湿，它都产生三大阶段，信号期是最轻的，就是给你发出信号你关节怕风怕寒了，爆发期就特别疼痛了，恶化期内脏就受损了。所以说有了骨病呢咱们不能忍呢，早期就得赶紧治，到了中晚期呢有的老人一不小心摔一跤，有的打个喷嚏，有的女性呢这个老了抱一下孩子都会造成骨折，还有颈椎病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的，还有腰椎脱连带整个屁股腿都疼的啊，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因子它把全身关节都破坏变形，还有的股骨头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了。真到那一步不仅拖垮整个家庭，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咱们呢一定要早治。那么刚才咱们讲的黄女士啊，她这个病就是一步一步发展中的，最初把全身关节疼，赶上阴天下雨呢遭罪，不仅手疼，慢慢呢这个手疼的都没了知觉了，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都变形了，就像鸡爪子，端饭碗都端不了，风寒湿邪侵犯心脏的血脉，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一咳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最后不能平躺着睡觉，这个心脏呢总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还总心绞痛。由于他重，找到咱们之后啊，当时我就让他呢 把两个药一块用，既要用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要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要联合治病，因为病太重了，两个药给你一块治来的效果快。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熊胆呢属于名贵药材，这个价格比较高，当时没有活动他也没说啥就吃上了。结果人家吃了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呀，说高老师啊，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两个药啊联合使用的效果真好使，你看之前呢我关节疼得睡不着，联合用药第二天我就发现晚上睡觉呢关节没那么疼了，我就睡着要踏实了，晚上休息好了，白天就感觉身上那种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绳子缠着的感觉就轻快多了。等到五大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了，也就是一个疗程治疗完之后，黄女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她说开始联合用药头几天感觉关节里呢像装了个排风扇，呼呼往外的冒冷风，等那个关节呢不再排风了，不感觉凉了，就暖起来了，一股暖流从脚就暖到头顶了，原本早上沉僵很严重要活动很久的关节逐渐的就不沉僵了，活动自如了，现在沉僵已经完全没有了，关节已经活动自如了，而且也不红也不肿了。当时我就告诉他呀，这就是黄河金标高含量金熊胆还有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的好处，把你身体里的骨头缝里的各个关节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除干净了，同时呢熊胆又能迅速的消炎又能通络，黄宫汉方膏还能补足气血精，把能量补上了，濡养了骨膜和韧带肌腱的神经，在短时间内给这个骨病按下暂停键，所以呢它就改善了各个骨关节的酸麻肿痛僵。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呀，两个药联合用药给你消肿止痛，活化了关节，第二步就是拔毒修骨润关节。熊胆里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一清二解三排毒，再加上它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抗病毒因子的作用，大大去除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同时呢用上黄宫汉方膏，它里面有15味的名贵的药材啊，红参呢、黄芪呢、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就补充了人体的气血精，养足了肝肾的营养，那么我们的五脏健康了，给骨头关节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营养，你骨细胞修复就快了。所以这种呢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它就能完成呢对软骨、对骨膜、对骨小梁、对骨肌质、对骨膜神经、对全身骨骼血管和内部骨肌质完整的修复。黄女士经过两个周期联合用药，骨病完全好了，不仅遇个天凉冷水她的关节不再疼痛，而且关节非常硬朗，说那家务活不但能干了，感觉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腿啊腰啊都有劲儿，手指胳膊呀屈伸自如，身子骨说比以前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说不仅一口气上六楼做家务一样也不耽误了。按照骨病的评判标准，他完全告别了骨病，在老年人的骨骼质量中他也算得上比一般人要强不少的。这就是二者联合用药既能治骨病又能养筋骨的独特一面，这是其他药物所比不了的。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虽然黄女士好到这一步出现这么好的变化了，但是啊你能知道吗，第二个周期用药她是怎么用下来了吗？第一个周期她是勉强用下来没说啥，从第二个周期呢 黄女士买药其实就很艰难了。什么原因呢？她就说了，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太贵了，原价每大盒1999啊，加上当时皇宫汉方膏也没活动，二者一块用，哎呀，原价买我有点吃不起啊。他说啥呀？说为了吃你们这两个药，把养老的钱几乎都拿出来了。哎，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活动。咱们厂家呢，咱们的老厂长姓张，张厂长说什么呀？如果大家觉得黄河金标金熊胆给大家优惠到99元一支还是太贵，可以给大家再打个69折，也就是呢，在99每支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69折，只收69元一支。这个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给大家等于呢又优惠了30元钱。哎，稍后呢大家可以打来电话说明您的看法。那么说到这儿，昨天的节目中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给大家把金熊胆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为什么厂家这次给这么大的补贴，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将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说了，说老师啊，我正用着皇宫汉方膏，眼看我就用完了，我想继续吃，怎么就长时间断货？我这可怎么办？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听我给你讲，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这个名方皇宫汉方膏，他需要的药材啊是很多的，15味的药材啊。首先这个药材啊它就不好找，咱们分3组药，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还能利湿渗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滋呀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的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中药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不但药材要求的好，它还有生产时间，不但要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它的发酵它的陈化都要保质保量，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看每次开坛出厂啊，它为什么被一抢而空啊？就是因为质量好，咱们厂家呢不会用次料冒充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每种药材不但要单独发酵，把它们放在一起要陈化，平均发酵是9981天，再加上放一起陈化要100天，还得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厂一批药膏，一批药膏一批药膏生产。所以说呢它是一批压一批，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几天打来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要面临断货。上一批药被抢完了，现在这批药正在处于陈化阶段，发酵了9981天，还要陈化100天，你不然呢就不能够出厂啊。要用就让大家用上好膏滋，那为了浓度够啊，为了保质保量呢，为了保证效果呀，所以咱得陈化，你得等待这100天呢。这个陈化急不了啊，为什么说陈化急不了？我给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皇宫汉方膏，它里面的红参经过9蒸9晒加红曲霉发酵，它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啊。但是你这个量啊，发酵阶段每100克膏滋它能产生这种靶向酶啊 是12亿个单位，叫 CFU。 CFU 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每 G 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的数量并不够。你要达到啊，每100克高斯你得产生出120亿 CFU 单位的活性酶，你才具有治疗的效果，它就需要陈化100天。这就跟酸奶发酵一样，你把纯牛奶倒到酸奶机里，你不能说一倒进去就拿出来，那没有发酵没有陈化它就发不出来啊。你加上一小勺酸牛奶你当引子，然后你得陈化发酵一段时间，让那个益生菌呢它得大量生长，这个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时间来管着作用。所以发酵加陈化它是有道理的。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里面的中药的靶向活性酶它也得有陈化的时间，咱们的时间也是不能偷工减料的。你偷工减料你早日出厂你就疗效大打折扣了。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每一个车间呢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照射着生产设备，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你是出不了厂的，你各项审批手续你办不下来的，所以大家都急不得呀。我们要等待这100天的发酵，最后它就能产出啊非常好的发酵中药的产品了。这是红参。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斯产生8亿单位的黄芪甲苷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 CFU 刚才讲了是核心单位，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并不够，你得达到每100克它得含有80亿 CFU 的单位，这就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的作用也很强的，它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肝核的河道清淤，就是把血液顺畅运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循环。总之呢，它们能给心脏大脑的血管带来非常好的作用。你光这里面的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 三酶联合起来，就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而且还有其他药材啊，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是普通当归的4倍多，像小钻头一样打通颈部腰部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瘀能力强。这也是得发酵加陈化，181天的时间里每100克它要超过100亿 CFU 的单位的阿魏酸酶，它才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你必须得达标，你必须得有时间。那川芎发酵后产生藁本内酯酶，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还有补精的枸杞子何首乌，发酵后产生的多糖成分能够修复神经髓鞘，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受损压迫造成的结果。这个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在陈化100天之后，它的浓度提升100倍之多，这些成分就能给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更为关键的是啊，发酵加陈化工艺把没有活性的大分子能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吸收更快。所以说呢，人们把发酵中药叫做细胞的活药。大家看到了吗？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中药，它是要经过长时间发酵加陈化熬制的高滋药。高滋，滋是滋养的滋，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营养的好处。好比说把驴皮你得熬成阿胶你才能补血，你光拿一块驴皮在那啃它没有补血作用，它也补不了血，对不对啊？如果光啃驴皮就能补血，那谁还买阿胶啊？ 对不对呀？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中药的炮制啊，它有时间的，它跟西药不一样。西药一开机器24小时都能生产，中药不行。中药是大自然的产物，它是浓缩了天地之灵气的精华，它是天人合一的好东西。所以咱们厂家宁可每年少出厂点，少销售点，少点利润，也始终坚持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缺少发酵陈化的时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用咱那个药效果好，大家打来电话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啊，怎么编的呢？说你们这个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高斯就是好，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血，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这个效果多么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它要面临的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得达到时间才能出厂，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货源啊。上一次呢，咱们参加活动订上药的家人们都是幸运的。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幸亏上次活动我把药买的多，储备足了，不担心断药的风险了，手里有药心里不慌。那确实是啊，但是手里没药的呢，或者还没有用过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打来电话要求用的，那就有点慌了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搁到平时呢，咱们这个金胸胆呢不在国内销售，都是出口的。这一次是没有了皇宫汉方膏，拿出顶级金胸胆让大家用，因为胸胆单方就治病啊，你不需要跟其他药配，你当然配起来更好。所以这批药啊是非常难得的，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您只要想治病打来电话申请活动，目前呢厂家减去1000元药费，每一盒减1000，再打69折，平均下来这一支减100，再打69折，所以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金胸胆现在只花69元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非常之低了。所以大家呢赶紧用，咱们厂家呢领导们也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才推出这次活动的。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那么你的病好的速度就能更快更好。你的病情越重，病越多越复杂，越要用好胸胆。所以大家得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该花钱时就花钱啊，用在自己身上呢，咱们呢这个钱才叫花到刀刃上。所以你得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批名贵的熊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什么的想法你就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交流。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 你好。
4: 你好，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啊，
1: 高老师啊，我是听说有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粉，是不是价格下来了？
0: 对，咱们大家都要求啊，让厂家多给点优惠。一开始呢，每一只呢，咱们减了100元，啊，每一盒减了1000元，啊，原价呢，这是199一只，给大家打到了99一只，但是大家还是说高，这不厂家又给打了个69折吗？咱们现在只花69元，就能用上这么一只黄盒金标正宗高含量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高老师，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心里话，这69块钱呢，虽然是降了不少，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讲，真有点还是有点高啊。
0: 哦，
1: 还能不能再降啊？
0: 哎呀，这69还是嫌高是吧？
1: 嗯。
0: 哎呀，老姐姐啊，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大家。
1: 嗯。
0: 这个咱们呢，金胸胆呢，它可是名贵的中药。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胸胆是分等级的，金胆、墨胆、菜花胆，最贵的就是金胸胆，而且在金胸胆中，含量能达到 46.7% 的，它的价格是最贵的。啊，普通的金胸胆，它的一只呢，也得在100多元。咱们的含量是高含量的，过去可是出口到迪拜呀、沙特呀这些王室，包括欧美的这些私人诊所啊。
1: 嗯，
0: 过去出口啊，折合人民币1999元一盒，这一盒里10只，就是199一只。现在69一只，说句实话，比零头都低了，但是咱们还是嫌贵吗？
1: 哎呀，就是说条件有限，说心里话，但是还想用。
0: 想用，
1: 哎呀，我也知道高老师，这个金胸胆粉呢，的确是个好宝贝呀。
0: 你用过咱们的金胸胆吗？
1: 我那个没有，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方的。
0: 哦，
1: 我想喝
0: 这
1: 个一起
0: 用。你先说说你用皇宫汉方膏怎么样，好吧？
1: 哎，好好好，皇宫汉方膏啊，高老师，我跟你讲，我已经用了50天了。
0: 嗯。
1: 哎呀，我以前呢，我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
0: 嗯、
1: 这50天呢，哎呀，对于我来讲啊，哎呀，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病啊，
0: 嗯、
1: 哎呀，好，以前呢，这药吃的，干吃罪没少遭，药也没少吃，吃的胃肠都不好了。但是呢，越吃效果没什么效果啊。这个可不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用了，真的，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短短50天，那以前是常年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1: 这就50天，我现在这个病啊，哎呀，身体状况啊好了不少啊。
0: 嗯，
1: 所以说我怎么对这个金胸胆粉这么感兴趣啊？
0: 嗯、
1: 我就觉得啊，我这他俩的联合在用。一块用药，我就把我的病彻底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是我对于我来讲，因为我这么多年呢，高老师，
0: 嗯，
1: 这个药啊，真钱没少花。我是家里的，怎么说呢，钱都要我花了。
0: 嗯，
1: 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效果也不好。你说钱能少花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哎呀，你高老师，您理解我，
0: 我理解，
1: 我就是说现在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
0: 嗯、
1: 我
0: 就也
1: 就
0: 是说呢，咱们用皇宫汉方膏这50天心脑血管感觉到恢复的挺好，是吧？
1: 哎呀，对，恢复的特别好啊。
0: 你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啊、包括心脏大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呀，我这个冠心病原来呀是3天2头一犯，
0: 嗯，
1: 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一个月来那么一回，不就像有点不心脏有点像不舒服了似的、
0: 嗯、
1: 血压都挺好，血压现在基本正常、
0: 嗯、
1: 就是原来犯的时间还长，3天2天呢，哎呀，都有时候都用不上3天，有时候1天1犯呢，那犯病折腾一回呀、啊，浑身大冒汗呐、啊，真的都像死一回了似的。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有时候都1个月犯那么一会儿，就稍微有点心脏有点不舒服、
0: 嗯，
1: 一会儿就过来了呢。
0: 明白，也就是说呢，
1: 啊、
0: 咱们堵塞的冠脉现在逐渐呢在扩开，里面的油脂斑块在减少，
1: 嗯、
0: 这

0: 都会一些是吗？
1: 哎，对，我家的条件不好。
0: 那好吧，那这样啊，我把您的这个诉求啊，下了节目呢，我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啊，具体说能不能再给优惠，这个我可说不好啊。
1: 哎，好，
0: 咱们呢等待消息，好不好？
1: 哎，那我就听你信儿，高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了。
0: 这个也不辛苦，大家的诉求啊，就是老师我的任务，我肯定会把这个话带到。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您保重，好吧？
1: 哎，谢谢您了，高老师啊，辛苦啦。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
0: 嗯。
3: 我想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
0: 哦，
3: 我听说那些迪拜呀、沙特呀、澳美呀等高端人群呢都用着呢，
0: 嗯，
3: 所以我和老伴儿我都想用，
0: 嗯，
3: 但是啊，我想把情况说说，你看适合不适合？
0: 好，你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嗯，我呢今年这65岁了，
0: 嗯，
3: 我这个老风湿啊，哎呦，这说起来都30多年了。你说这浑身呢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夏天似的呀，夏天的时候呢我这两条腿就个冰棍似的呀，
0: 嗯，
3: 你说过去卖冰棍老太太不，人家拿着小棉被子捂着冰棍怕化了，
0: 嗯，
3: 哎呦，我这捂着呀里边是凉的，怎么着捂也不热乎，这就啊，
0: 明白，这就是风湿，这个风湿因子在里边呢破坏血液，破坏骨细胞，就让里面从外呢就感觉那种寒冷是吧？
3: 对，哎呦，一上个凉啊，得了，毛衣毛裤啊就穿上了，
0: 嗯，
3: 基本上到了冬天那就很少出门啊，哎呦，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啊总感觉骨那风嗖嗖的往那骨头缝里钻似的，
0: 嗯，
3: 另外一个呢我这肠胃也不好，哎呀，你说这一吃点东西啊这胃里边呢就难受的慌，这土这个这都好像刚吃完以后啊都想跑厕所，这一天呢跑了这么3-4回这样的啊，
0: 嗯，
3: 成了直肠子了，吃啥拉啥，你说，
0: 嗯，
3: 个子也不低，这1.634米这样吧，哎呀，也就是90来斤，要不说呢说一股风能把你刮跑了，
0: 嗯，
3: 你说这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你说我爱人不，他比我大5岁，他有这个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天气冷啊，得了，我们两个可倒好，到了冬天呢，谁都不敢出门。
0: 嗯，
3: 他一着点凉空气啊，都受不了，哎呦，憋的呀，那个这个脸红脖子粗的。
0: 嗯，
3: 干尤其是干早晨起来，这一起来哟，这一动啊，走到哪儿就知道上哪儿去了，咳着呀，穿衣服就开始咳，一直到了厕所、卫生间，哎呦，走到哪儿咳到哪儿。有时候咳起来哟，佝偻着身体，揪在那儿呢，动不了。哎呦，好像一口痰呢都卡出来，都出不来气儿了似的，那种感觉似的，这就啊。
0: 嗯。
3: 心脏还不好，心里发憋发闷。要不你说我就一个闺女，要不有的时候呢，我说多亏了有退休金，再有退休金也不行啊。你说胳膊一年这么吃药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3: 要不孩子还说妈，你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哎呦，我是想哈嘛，我是想，但是花钱也不少啊，就是不行啊，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0: 嗯，明白。其实
3: 你说
0: 你们这个病啊，
3: 你说我和老伴儿不这些毛病啊，这医院去了也没办法了似的，
0: 嗯，
3: 这咱们这还能治不是？
0: 嗯，其实你们这个病啊，咱们皇宫汉方膏也好，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好，单独拿出哪一个都能治，如果把两个药是配合起来。那叫好上加好，因为这两个药啊他们都是单独成方的啊，黄宫汉方膏我给大家说过15味名贵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一副药就能过心脑关，两副药呢就能过并发关，三副药呢就能过行动关，颈肩腰腿就舒展，生活自理不犯难，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它能把全身的血脉都打通，把各个细胞呢都能激活。那么这个熊胆呢， 凶胆呢，它能杀菌消炎，它有大。

0: 量的雄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你像过去这个熊胆有跌打膏，为什么外用都能治风湿骨病？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性成分啊。你那这个风湿骨病，你吃点熊胆粉，它能止疼，它能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你老伴咳咳咳嗽，熊胆有止咳化痰作用，对这个肺还特别好啊，能够止咳平痰平喘，还能够杀菌消炎。所以说你们这俩、这个两个人呢、都能用。现在呢你得抓住机会啊。那为什么咱们黄河金标出口的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现在给大家能打这么低的折扣啊？是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的长期断药，就是短时间内没有货源，等于是给大家一次补偿啊。你搁到平时，这一只金熊胆是199元，厂家减了100，今天又打个69折，现在69一只。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先把熊胆用上，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等你过了这个村再想用坏了，熊胆到时候啊，第一个价格上去了，第二个有没有货就不确定了，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说我们老两口要买的话呀，这买多好啊，这得。
0: 你们两个人用药啊，说句实话，咱们得按照疗程周期用，啊，一个周期是三个疗程，那最起码咱们一个人得用一个周期吧。如果这样算下来，确实啊，这个得有点经济实力，老姐姐。
1: 是。
0: 你们那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哎呦，条件最有，当时我们有退休金，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积蓄下来，都花了。
0: 你看看，哎呀，你这样吧，刚才那个老姐姐说呀，69还是嫌贵，让老师我呀继续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优惠。你们老俩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这样吧，一块儿给你们申请，到时候把大家的诉求跟咱们厂家总部去协商吧，好吧？
1: 哎呦，那得谢谢你了，哎呀，真是谢谢啊！
0: 你先不用谢我呀，老姐姐，因为这个结果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是吧？因为本身这个金熊胆就贵呀，给到这个价格这么低了，还能不能再给咱们优惠？我也给你保证不了啊。
1: 哦，那你再费费心吧，那就那费费心吧。
0: 好好好，我一定给大家去努力申请。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这样吧，也打厂外电话去助个力吧。光靠老师我一个人说，那不如大家一起去说呀，对不对呀？
1: 对对对，行，我和老伴我们一块打着就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好，
3: 我现在呢是正用着这个恒古汉方膏，还有熊胆粉。但是用的吧，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是那个普通的菜花胆。但是这个价格也不低啊，我都快用不起了。
0: 对，普通的也不低。我不是说了吗？再普通的熊胆，要是国药准字号的，也得1000块钱以上一盒。咱们黄河金标啊，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是云南的好熊胆，它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那个墨胆菜花胆的含量是不会高于 30% 的，一般在23-30左右，这是准字号的药，他们也不便宜，你就要差那么点钱，但是咱们用还是应该用好的。那你说到这儿了，你光用那个普通的熊胆粉，你有效果吗？
3: 这个实话实说啊，效果还是有
0: 哦。
3: 但是如果我想的话，要是用上你们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啊，那肯定效果会更好啊。
0: 对呀，用普通的熊胆如果就有效果，那用含量高的熊胆那不更好吗？你用那个普通的这个菜花的熊胆，就是东北地区产的熊胆， 有什么效果能跟我说说吗？
3: 哎，好的，我跟您具体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主要是糖尿病，哎，再加上一些并发症。糖尿病呢我这有差不多十来年了。这个血糖吧以前一直控制的不是很理想。以前刚开始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啊，那个血糖呢刚开始几年还勉强能够控制住。后来这个血糖啊就是降糖药不管用了，然后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也打了好几年了，血糖吧一直也不咋地。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就有这个前几年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而且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哎呀，到医院去也是也没啥好办法，就是给你开点滴眼药啊啥的。再就是呢，尤其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出现肾病了。啊，到医院也检查了，这个尿蛋白也都有两个加号了。平时就是那个浮肿，那个尤其是那个腿呀、浮肿的比较严重。啊，就你比如说时间待长了不休息的话，他那个走路走长一点，那个腿呀就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而且还疼，啊，根本走不了多久的路。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再加上身上还有皮肤瘙痒啊，哎呀，那痒得特别难受啊！你轻轻的抓吧，它根本就不止痒，哎，力道大了吧，那身上到处都是抓的那种伤口啊，道道血道子，哎呀，真的是，而且不爱好，特别难受，再加上免疫力也不行，就体质很差了，动不动就感冒啊，身上没力啊，啊，有时候这个睡觉呢就老睡不着，经常失眠。真的是反正连一点精神都没有。这段时间用上这个普通的这个熊掌粉呢，还是有点效果。虽说血它没有完全正常吧，但是比之前呢好一些了。正常的瘙痒情况呢也有点改善。还是有点痒。不过身上以前的那些呢挠伤的地方啊，都慢慢的已经节节好转了。小便的情况啊，好一些了，像尿出来不像以前那么那些泡沫比较多呀，再加上腿上的浮肿也消了一些，眼皮早上起来呢也不是很也不怎么肿了，说实话这个还是效果挺明显的，现在您看就是整个人精神也不错，就晚上睡觉啊睡得也比较好啊，不像以前就整晚的失眠呢睡两三个小时，现在差不多睡四五个小时了。
0: 这个整体来讲呢还不错，因为自古以来熊胆呢它不但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它有降糖降脂降血压的作用，它能清解排，清就是清除血管中的淤堵斑块，包括呢这个血糖，包括呢血脂，还有血尿酸，它能把这个指标呢能够降下来，解就是解一些毒，常年吃化学药为什么就耐药了呢，大量化学药毒啊，给这个肝呐、肾呐，等于做一个清洗、保肝、护肾，而且呢，强化胆道的消化，对胃肠道也好。所以熊胆呢，它是单方入药的，一个金熊胆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像这个眼病啊，像肝胆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三高症啊，它都能治疗。如果再加上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你现在是单用的普通的熊胆，咱们现在汉方膏没有货。但是有个机会，就是把咱们厂家呀非常名贵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打了一个大的折扣给大家啊，现在是69就能拿走一只啊，原价可是199一只啊，这个机会啊你不要错过，你呢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吃什么呀，吃好一点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3: 那肯定了，谁不想吃好的，哎呀，这次机会真的是确实挺难得的啊，我这次一定要拿上，您看我拿多少合适啊？
0: 你这样，因为好多人都要求啊，让老师我去申请继续优惠，大家都认为69啊还是不能长期吃，你也去助个力吧，等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能申请的更低，那个时候你就能多拿一些药了，好吧？
3: 好的好的，太好了啊，谢谢高老师。
0: 好，你去打场外电话，咱们也希望大家听到节目的享用金星胆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光靠我给大家申请，那这个力度是不够的，大家人多力量大，

0: 有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才有可能呢把这个价格再打下来，好吧？
1: 嗯，对对对，行，那我们赶紧都去订吧。
0: 好，那就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再见啊。
1: 好，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郑州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现在已经降到69块钱了。
0: 对，
3: 能不能再降一点吧？你跟领导能不能商量一下呗？
0: 大家都别着急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希望咱们厂家再给一些优惠。下了节目呢，我就把大家的诉求啊继续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另外，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希望大家享用咱们云南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啊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的家人，也都打厂牌电话呀说明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啊咱们申请下来，好吧？
3: 哎呦，那就谢谢高老师了。
0: 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爸是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的。
0: 嗯，
3: 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3: 你看我原来是有高血压，后来引起脑梗了。
0: 嗯，
3: 留脑梗以后当时住院嘛，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3: 右边那个手啊脚啊都不灵活。
0: 嗯，
3: 你看但是现在你看我这两个疗程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现在手啊脚啊都能够用上劲了。
0: 嗯，
3: 现在你看我能够站起来，能够慢慢的走一走了。
0: 嗯，
3: 关键你看现在血压也很平稳，现在就是就不害怕，就是二犯了嘛，脑梗二犯了。
0: 嗯，
3: 我最让我感觉就是舒服的，就是现在那个便秘的情况给我解决了。
0: 嗯，
3: 以前啊一天嘛就是四五天才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0: 嗯，
3: 现在你看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并且关键很顺畅，一会儿就解出来了。
0: 嗯，
3: 还有就是高老师，现在我这个睡眠好了。
0: 嗯，
3: 以前吧一晚上啊就睡两三个小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醒了以后吧他就很难入睡，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10点多钟睡啊，能够睡个6-7个小时，一觉能够睡到快天亮了。
0: 嗯，挺好的。
3: 哎，对对对，并且现在睡眠好了，人呢感觉全身都有劲儿，精神头也好了。
0: 嗯，
3: 关键是你看高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是黄宫汉方膏啊，手里的药就没了。
0: 嗯，
3: 也要是能够老师能够把那个价格啊再降下来一点，最好个位数，这样我就没有顾虑了，我用起来我也能够承担得起了。
0: 非常理解，黄宫汉方膏啊，它能补足气血精。里面的红参经过发酵，有大量的红参 RG3 的靶向修复酶，他们呢对这个大脑神经啊对心肌细胞都有修复的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之后，黄芪甲苷酶的含量也很多，它能保护血管。当归呢发酵之后它有阿魏酸酶，它能够什么呀把这个酸块给它化掉。川芎发酵产生的藁本内酯酶啊，它能把这个血管提供一个保护层。但是说还有枸杞子何首乌经过发酵产生的多糖，它们都对咱们的很多的器官都有好处。你看你光用黄宫汉方膏啊，你那个脑梗后遗症大大好转，你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但是现在呢咱们面临一个断货，黄宫汉方膏呢它需要陈化，所以这个呢出不了厂。为什么咱们给大家提供了咱们厂家镇厂质保黄河金标这种五年质保期的云南金熊胆，过去都是出口的呀，这次出口转内销就这一小批，把等于是没有追求利润，把出口创的外汇拿过来相当给大家补贴了。你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现在69一支啊，你呢咱们现在先用熊胆粉把这个病啊继续治疗，因为你在需要一个阶段我们就停药了，这段时间不要断药，你也去打厂牌电话赶紧助力报名，等待的价格打下来我们再订购， 好吧。
3: 啊，高老师，我现在就是害怕，就是断药，我就是不想停药。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效果这么好的，我也恢复的挺不错，我就不想中断治疗啊。
0: 我知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皇宫汉方膏它必须经过呢发酵加陈化，不足天不能出厂，就跟酿酒似的，它酿不好，那出厂之后大家那口感不好，药那更讲究什么呀？药效不好。如果达不到时间，它药效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出厂啊，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减少发酵陈化的时间，只能耐心等。那呢，打场外电话，争取用上咱们什么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3: 啊，好，那不行，我先把那个金熊胆粉用上，然后等这个皇宫号放高了，
0: 好，
3: 听到好消息啊，高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啊，好，高老师，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孝道文化浸润天下，汉代是世界瞩目的强盛之邦，犯我疆土者虽远必诛，尽显气魄。张衡的浑天仪、地动仪、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冶铁炼钢、陶瓷漆器技艺皆领先世界。
5: 汉代最动人的是孝道与高方的交融，举孝廉制度下，孝敬父母、学识通达是功名基石，黄香温席、刘恒弑母的故事温暖至今。汉代有云，孝亲治病，药汤药浓，那浓浓的药汤里藏着子女对父母最深的牵挂。
4: 古人信药汤浓则孝心重，张仲景说重病久病需膏方，膏方可驱病滋补，汉代膏资以上百斤药材浓缩成精，故有一两膏资一两黄金之说。
5: 皇宫汉方膏原出自伤寒杂病论，即红参、黄芪、当归、何首乌等15味道地药材发酵成膏，稠若凝露，润泽如汁。这膏方配伍精妙，一勺含四君子汤、四物汤等13个经典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10斤药材熬一勺，勺勺用后见实效，能活气、活血、活细胞，通心、通脑、通十脏，补足人体气血经，大通十脏，病无踪。
4: 累了困了喝一勺，气血不足喝一勺，失眠多梦喝一勺，脾胃不好都能喝一勺。其精妙配伍实现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脾胃共健，为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肝胆肾病、糖尿病、眼病及多种虚损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直击疾病源头，筑牢健康根基。
5: 熬一碗膏滋，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孝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膏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 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膏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发酵中药汉方膏，活气活血活细胞，黄河金标熊胆粉，减少出口转内销，二者皆为帝王药，单独服用即见效，若把二药一同用，大病小病全赶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有一句话呀，叫做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说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医里呢，它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这些成分进入到人体后，能够给人体清毒、解毒、排毒，这就叫清解排。咱们先说第一个清，清什么呢？清除附着在血管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第二个解，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期呢吃化学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那么排，顾名思义呢，就是把它们排出去，排出体内垃圾废物，通过这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等于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咱们以常见的心脑血管病来说，当你血管血液健康了，人的心脑才真正健康。我们常说呀，这个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全国总共只有2个地区能产熊胆，一个是东北的熊场，一个是云南的熊场。这2个地区的熊场呢，只有一个地区能产出高品质的金色的熊胆，它就是云南的熊场。云南的熊场呢，这里四季如春，黑熊不需要冬眠的，所以它适合什么呀？适合黑熊的生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说个好事。你看本次呢，由于咱们厂家皇宫汉方膏它断货了，造成大家无药可用了，所以说厂家为了弥补新老用户的损失，咱们才给大家呢拿出了镇厂之宝的金熊胆，而且每一只由厂家出资补贴了100元。也就是说呢，厂家原计划平时每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给大家补贴了100元，你只花99元一只的价格就能拿走了，这是厂家给大家的一次补偿。但是很显然啊，昨天我公布这个消息了，咱们昨天全国各地呢众多来电的情况啊，大家消费者呀对这个厂家补贴后99元一只的价格 是不满意的。大家都认为啊，这99元一只还是太高了，普通家庭还有工薪阶层家庭还是吃不起，还是不能够啊按照疗程长期用啊。也有的人呢说我这个病重，我要按照周期用，一个周期三个疗程，两个周期就六个疗程，那下来太贵了。所以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都想继续让咱们厂家呢再给一些补贴，把这个药价给它打下来。你看光那个昨天啊，我们拨打场外电话要求继续补贴降价的人数高达11841人啊。其中有一位女士啊，她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而且她还用过黄河金标熊胆粉。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哎，我把她的情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呢这么着急的想用金熊胆了。这位女士家住湖北鄂州，她叫黄秀梅啊，今年是63岁的。这位黄秀梅黄女士啊，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已经足足21年了。你看一开始呢手关节肿痛，早上起来呢关节僵硬，到医院一查是类风湿。这个说到类风湿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同身受啊，那关节疼起来特别折磨人，一接触凉水啊，那个手就像蚂蚁啃，从里到外钻心的疼。就是类风湿因子呢它攻击心脏瓣膜，它跟风湿因子呢是一个道理，也会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如果把心脏比作一个宰相，人体相当于一个皇城，心脏就是宰相啊，大脑咱们比作成皇帝吧，免疫系统呢咱们就比成锦衣卫吧。免疫系统这个锦衣卫它等于歇了病假了，整个这个身体的皇城乱套了，所以这个宰相心脏他呢就着急上火，最后类风湿就攻击他，就让他病了。这就是呢类风湿包括风湿因子导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它还能导致肾衰，还能导致肺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那么不论你是风湿，不论你是类风湿，它都产生三大阶段。信号期是最轻的，就是给你发出信号你关节怕风怕寒了，爆发期就特别疼痛了，恶化期内脏就受损了。所以说有了骨病呢咱们不能忍呢，早期就得赶紧治。到了中晚期呢，有的老人一不小心摔一跤，有的打个喷嚏，有的女性呢这个老了抱一下孩子都会造成骨折，还有颈椎病导致脑供血不足，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的，还有腰椎脱连带整个屁股腿都疼的啊。有的那风湿类风湿因子它把全身关节都破坏变形，还有的股骨头坏死，还有的就瘫痪了。真到那一步不仅拖垮整个家庭，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咱们呢一定要早治。那么刚才咱们讲的黄女士啊，她这个病就是一步一步发展中的。最初把全身关节疼，赶上阴天下雨呢遭罪，不仅手疼，慢慢呢这个手疼的都没了知觉了，关节又红又肿，这个手都变形了，就像鸡爪子，端饭碗都端不了，风寒湿邪侵犯心脏的血脉，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一咳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最后不能平躺着睡觉，这个心脏呢总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还总心绞痛。由于他重，找到咱们之后啊，当时我就让他呢把两个药一块用，既要用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又要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要联合治病，因为病太重了，两个药给你一块治来的效果快。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熊胆呢属于名贵药材，这个价格比较高，当时没有活动他也没说啥就吃上了。结果人家吃了第二天他就跟我说呀，说高老师啊，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两个药啊联合使用的效果真好使。你看之前呢我关节疼得睡不着， 联合用药第二天，我就发现晚上睡觉呢，关节没那么疼了，我就睡着要踏实了。晚上休息好了，白天就感觉身上那种捆绑的那种感觉，就像绳子缠着的感觉，就轻快多了。等到五大盒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用完了，也就是一个疗程治疗完之后，黄女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她说开始联合用药头几天，感觉关节里呢像装了个排风扇，呼呼往外的冒冷风，等那个关节呢不再排风了，不感觉凉了，就暖起来了，一股暖流从脚就暖到头顶了。原本早上沉僵很严重，要活动很久的关节逐渐的就不沉僵了，活动自如了，现在沉僵已经完全没有了，关节已经活动自如了，而且也不红也不肿了。当时我就告诉他呀，这就是黄河金标高含量金胸胆还有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的好处，把你身体里的骨头缝里的各个关节里的风寒湿邪给你拔除干净了，同时呢胸胆又能迅速的消炎，又能通络，黄宫汉方膏还能补足气血精，把能量补上了，濡养了骨膜和韧带肌腱的神经，在短时间内给这个骨病按下暂停键，所以呢它就改善了各个骨关节的酸麻肿痛僵。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呀，两个药联合用药给你消肿止痛，活化了关节。第二步就是拔毒修骨润关节，熊胆里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一清二解三排毒，再加上它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抗病毒因子的作用，大大去除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同时呢用上黄宫汉方膏，它里面有15味的名贵的药材啊，红参呢、黄芪呢、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子、何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就补充了人体的气血精，养足了肝肾的营养，那么我们的五脏健康了，给骨头关节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营养，你骨细胞修复就快了。所以这种呢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与黄宫汉方膏联合用药，它就能完成呢对软骨、对骨膜、对骨小梁、对骨肌质、对骨膜神经、对全身骨骼血管和内部骨肌质完整的修复。黄女士经过两个周期联合用药，骨病完全好了，不仅遇个天凉冷水他的关节不再疼痛，而且关节非常硬朗，说那家务活不但能干了，感觉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腿啊腰啊都有劲儿，手指胳膊呀屈伸自如，身子骨说比以前那不知道好上多少倍，说不仅一口气上六楼做家务一样也不耽误了。按照骨病的评判标准，他完全告别了骨病，在老年人的骨骼质量中他也算得上比一般人要强不少的。这就是二者联合用药既能治骨病又能养筋骨的独特一面，这是其他药物所比不了的。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虽然黄女士好到这一步出现这么好的变化了，但是啊你能知道吗，第二个周期用药他是怎么用下来了吗？第一个周期他是勉强用下来没说啥，从第二个周期呢黄女士买药其实就很艰难了，什么原因呢，他就说了，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太贵了，原价每大盒1999啊，加上当时黄宫汉方膏也没活动，二者一块用，哎呀原价买我有点吃不起啊。他说啥呀，说为了吃你们这两个药把养老的钱几乎都拿出来了，哎，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活动。咱们厂家呢，咱们的老厂长姓张，张厂长说什么呀，如果大家觉得黄河金标金胸胆给大家优惠到99元一支 还是太贵，可以给大家再打个六九折，也就是呢在99美支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六九折，只收69元一支。这个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啊，给大家等于呢又优惠了30元钱。哎，稍后呢大家可以打来电话说明您的看法。那么说到这儿，昨天的节目中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给大家把金熊胆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为什么厂家这次给这么大的补贴，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将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说了，说老师啊，我正用着皇宫汉方膏，眼看我就用完了，我想继续吃，怎么就长时间断货？我这可怎么办？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听我给你讲，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这个名方皇宫汉方膏，他需要的药材啊是很多的，15味的药材啊。首先这个药材啊它就不好找，咱们分三组药，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还能利湿渗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滋呀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呢其他中药不一样啊，其他中药一开机器就生产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不但药材要求的好，它还有生产时间，不但要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它的发酵它的陈化都要保质保量，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看每次开坛出厂啊，它为什么被一抢而空啊，就是因为质量好。咱们厂家呢不会用次料冒充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每种药材不但要单独发酵，把它们放在一起要陈化，平均发酵是9981天，再加上放一起陈化要100天，还得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厂一批药膏，一批药膏一批药膏生产。所以说呢它是一批压一批，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那么说到这儿啊，我相信这几天打来电话一直催促厂家供货的家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要面临断货。上一批药被抢完了，现在这批药正在处于陈化阶段，发酵了9981天还要陈化100天，你不然呢就不能够出厂啊。要用就让大家用上好膏滋，那为了浓度够啊，为了保质保量呢，为了保证效果呀，所以咱得陈化，你得等待这100天呢。这个陈化急不了啊，为什么说陈化急不了，我给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皇宫汉方膏，它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霉发酵，它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啊，但是你这个量啊，发酵阶段每100克膏滋它能产生这种靶向酶啊是12亿个单位，叫 CFU 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的数量并不够。你要达到啊每100克膏滋你得产生出120亿 CFU 单位的活性酶，你才具有治疗的效果，它就需要陈化100天。这就跟酸奶发酵一样，你把纯牛奶倒到酸奶机里，你不能说一倒进去就拿出来，那没有发酵没有陈化它就发不出来啊。 你加上一小勺酸牛奶，你当引子，然后你得陈化发酵一段时间，让那个益生菌呢，它得大量生长，这个纯牛奶它就变成酸牛奶了，这就是陈化时间来管着作用。所以发酵加陈化它是有道理的。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里面的中药的靶向活性酶，它也得有陈化的时间，咱们的时间也是不能偷工减料的。你偷工减料，你早日出厂，你就疗效大打折扣了。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每一个车间呢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照射着生产设备，由药监部门监控的，你达不到药品生产的时间，你是出不了厂的，你各项审批手续你办不下来的，所以大家都急不得呀。我们要等待这100天的发酵，最后它就能产出啊非常好的发酵中药的产品了。这是红参，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斯产生8亿单位的黄芪甲苷靶向酶，也就是8亿的 CFU。 CFU 刚才讲了是核心单位，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含有8亿 CFU 的数量并不高，你得达到每100克它得含有80亿 CFU 的单位，这就需要陈化100天。这黄芪甲苷酶的作用也很强的，它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就是把血液顺畅运到大脑四肢，中医叫做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液循环。总之呢，它们能给心脏大脑的血管带来非常好的作用。你光这里面的黄芪甲苷酶与红参 RG3 酶联合起来，就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而且还有其他药材啊，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是普通当归的4倍多，像小钻头一样打通颈部腰部全身血管的淤堵，化斑化瘀能力强，这也是得发酵加陈化。181天的时间里，每100克它要超过100亿 CFU 的单位的阿魏酸酶，它才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你必须得达标，你必须得有时间。那川芎发酵后产生藁本内酯酶，溶解血管壁上的斑块，就像给生锈的血管除锈。还有补精的枸杞子、何首乌发酵后产生的多糖成分，能够修复神经髓鞘。你的腿麻就是神经受损压迫造成的结果。这个多糖成分呢，经过发酵9981天，在陈化100天之后，它的浓度提升100倍之多。这些成分就能给神经细胞补足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麻木感慢慢消失。更为关键的是啊，发酵加陈化工艺把没有活性的大分子能变成有活性的小分子，吸收更快。所以说呢，人们把发酵中药叫做细胞的活药。大家看到了吗？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中药，它是要经过长时间发酵加陈化熬制的高滋药。高滋，滋是滋养的滋，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营养的好处。好比说把驴皮你得熬成阿胶你才能补血，你光拿一块驴皮在那啃，它没有补血作用，它也补不了血，对不对啊？如果光啃驴皮就能补血，那谁还买阿胶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中药的炮制啊，它有时间的，它跟西药不一样，西药一开机器24小时都能生产，中药不行。中药是大自然的产物，它是浓缩了天地之灵气的精华，它是天人合一的好东西。所以咱们厂家宁可每年少出厂点，少销售点，少点利润，也始终坚持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缺少发酵陈化的时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 用咱那个药效果好，大家打来电话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啊，怎么编的呢？说你们这个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高斯就是好，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血，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这个效果多么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呢，它要面临的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得达到时间才能出厂，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货源啊。上一次呢，咱们参加活动订上药的家人们都是幸运的。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幸亏上次活动我把药买的多，储备足了，不担心断药的风险了，手里有药心里不慌。那确实是啊，但是手里没药的呢，或者还没有用过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打来电话要求用的，那就有点慌了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搁到平时呢，咱们这个金胸胆呢不在国内销售，都是出口的，这一次是没有了皇宫汉方膏，拿出顶级金胸胆让大家用。因为胸胆单方就治病啊，你不需要跟其他药配，你当然配起来更好，你不配合你单独用它就能起效。它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所以这批药啊是非常难得的，目的就是让所有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摆脱苦海。所以像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您只要想治病打来电话申请活动，目前呢厂家减去1000元药费，每一盒减1000，再打69折，平均下来这一支减100，再打69折，所以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金胸胆现在只花69元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非常之低了。所以大家呢赶紧用，咱们厂家呢领导们也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才推出这次活动的。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那么你的病好的速度就能更快更好，你的病情越重病越多越复杂越要用好熊胆。所以大家得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该花钱时就花钱啊，用在自己身上呢，咱们呢这个钱才叫花到刀刃上。所以你得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批名贵的熊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就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交流。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5: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高老师啊，我是听说有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粉，是不是价格下来了？
0: 对，咱们大家都要求啊让厂家多给点优惠。一开始呢、每一支呢咱们减了100元啊，每一盒减了1000元啊，原价呢这是199一支，给大家打到了99一支，但是大家还是说高、 这不厂家又给打了个69折吗？
6: 嗯，
0: 咱们现在只花69元就能用上这么一只黄盒金标正宗高含量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6: 啊哈哈，那我明白了，高老师，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心里话，这69块钱呢，虽然是降了不少，
0: 嗯，
6: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我就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讲，真有点还是有点高啊。
0: 哦，
6: 还能不能再降啊？
0: 哎呀，这69还是嫌高是吧？
6: 嗯。
0: 哎呀，老姐姐啊，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大家。
6: 嗯。
0: 这个咱们那金熊胆呢，它可是名贵的中药。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胆、墨胆、菜花胆，最贵的就是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中，含量能达到 46.7% 的，它的价格是最贵的。啊，普通的金熊胆，它的一只呢，也得在100多元。咱们这含量是高含量的，过去可是出口到迪拜呀、沙特呀这些王室，包括欧美的这些私人诊所啊。
6: 嗯，
0: 过去出口啊，折合人民币1999元一盒，这一盒里10只，就是199一只。现在69一只，说句实话，比零头都低了。但是咱们还是嫌贵吗？
6: 哎呀，就是说条件有限，说心里话，但是还想用。
0: 想用。
6: 哎呀，我也知道高老师，这个金熊胆粉呢，的确是个好宝贝呀。
0: 你用过咱们的金熊胆吗？
6: 我那个没有，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方的。
0: 哦，
6: 我想喝
0: 这
6: 个一起。
0: 你先说说你用皇宫汉方膏怎么样，好吧？
6: 哎，好好好，皇宫汉方膏啊，高老师，我跟你讲，我已经用了50天了。
0: 嗯。
6: 哎呀，我以前呢，我是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高血压。
0: 嗯，
6: 这50天呢，哎呀，对于我来讲啊，哎呀，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我这个病啊，
0: 嗯，
6: 哎呀，好，以前呢，这药吃的，干吃罪没少遭，药也没少吃，吃的胃肠都不好了。但是呢，越吃效果没什么效果啊。这个可不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用了，真的，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短短50天，那以前是常年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6: 这就50天，我现在这个病啊，哎呀，身体状况啊好了不少啊。
0: 嗯，
6: 所以说我怎么对这个金熊胆粉这么感兴趣啊？
0: 嗯，
6: 我就觉得啊，我这他俩的联合在用，一块用药，我就把我的病彻底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是，我对于我来讲，因为我这么多年呢，高老师，
0: 嗯，
6: 这个药啊真钱没少花。我是家里的，怎么说呢，钱都要我花了。
0: 嗯，
6: 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效果也不好，你说钱能少花了吗？是不是？
0: 嗯，
6: 啊，所以说呢，哎呀，你高老师，您理解我，
0: 我理解，
6: 我就是说现在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
0: 嗯，
6: 我
0: 就也
6: 就
0: 是说呢，咱们用皇宫汉方膏这50天，心脑血管感觉到恢复的挺好，是吧？
6: 哎呀，对，恢复的特别好啊。
0: 你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粘呐，包括心脏、大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6: 我呀，我这个冠心病原来呀是3天2头一犯。
0: 嗯，
6: 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一个月来那么一回，就像有点不，心脏有点像不舒服了似的。
0: 嗯，
6: 血压都挺好，血压现在基本正常。
0: 嗯，
6: 就是原来犯的时间还长，3天2天呢，哎呀，都有时候都用不上3天，有时候1天一犯呐。那犯病折腾一回啊，浑身大冒汗呐，真的都像死一回了似的。现在就是说10天8拉月，有时候都1个月犯那么一会儿，就稍微有点心脏有点不舒服。
0: 嗯，
6: 一会儿就过来了呢。
0: 明白。也就是说呢，
6: 啊，
0: 咱们堵塞的冠脉现在逐渐呢在扩开，里面的油脂斑块在减少。
6: 啊，
0: 这可是光用汉方膏啊，你还没加金熊胆呢。因为金熊胆里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对血脂粘稠的地方，能够把这个血脂斑块能够化开。所以说，要是把熊胆再用上，你这个冠脉打通的就更快，心脑血管呢，它恢复的会更好，明白吧？
6: 啊啊啊！ 那高老师啊，我给您添麻烦了，能不能照顾照顾我？
0: 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再给你申请这个69元一只还是显高，
6: 哎、
0: 啊，还希望厂家再给。

0: 818-3929。
1: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高老师。
3: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好。
3: 嗯。
2: 我想用这个黄宫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
3: 哦。
2: 我听说那些迪拜呀、沙特呀、澳门呀等高端人群呢都用着呢。
3: 嗯。
2: 所以我和老伴儿我都想用。
3: 嗯。
2: 但是啊，我想把情况说说，你看适合不适合？
3: 好，你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2: 嗯。我呢今年这65岁了。
3: 嗯。
2: 我这个老风湿啊，哎呦，这说起来都30多年了。你说这浑身呐、啊，这么多年，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夏天似的呀。夏天的时候呢，我这两条腿就个冰棍似的呀。
3: 嗯。
2: 你说过去卖冰棍老太太不？人家拿着小棉被子捂着冰棍，怕化了。
3: 嗯。
2: 哎呦，我这捂着呀，里边是凉的，怎么着捂也不热乎，这就啊。
3: 明白，这就是风湿这个风湿因子，在里面呢破坏血液，破坏骨细胞。就让里面从外呢就感觉那种寒冷是吧？
2: 对，哎呦，一上个凉啊，得了，毛衣毛裤啊就穿上了、
3: 嗯、
2: 基本上到了冬天了就很少出门啊，哎呦，裹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啊总感觉骨那风嗖嗖的往那骨头缝里钻似的。
3: 嗯，
2: 另外一个呢，我这肠胃也不好，哎呀，你说这一吃点东西啊，这胃里边呢就难受的慌，这土这个这都好像刚吃完以后啊就想跑厕所，这一天呢跑了这么3-4回这样的啊。
3: 嗯，
2: 成了直肠子了，吃啥拉啥，你说。
3: 嗯，
2: 个子也不低，这1米634这样吧，哎呀，也就是90来斤，要不说呢，说一股风能把你刮跑了。
3: 嗯，
2: 你说这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你说我爱人不，他比我大5岁，他有这个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天气冷啊，得了，我们两个可倒好，到了冬天呢，谁都不敢出门。
3: 嗯，
2: 他一着点凉空气啊，都受不了，哎呦，憋的呀，那个这个脸红脖子粗的。
3: 嗯，
2: 干尤其是干早晨起来，这一起来哟，这一动啊，走到哪儿就知道上哪儿去了，咳着呀，穿衣服就开始咳，一直到了厕所、卫生间，哎呦，走到哪儿咳到哪儿。有时候咳起来哟，佝偻着身体，揪在那儿呢，动不了。哎呦，好像一口痰呢都卡出来，都出不来气儿了似的，那种感觉似的，那叫啊。
3: 嗯。
2: 心脏还不好，心里发憋发闷。要不你说我就一个闺女，要不有的时候呢，我说多亏了有退休金，再有退休金也不行啊。你说胳膊一年这么吃药啊？你说是不是？
3: 嗯。
2: 要不孩子还说妈，你们该怎么治怎么治。哎呦，我是想哈嘛，我是想，但是花钱也不少啊，就是不行啊，没治好了，你说这啊？
3: 嗯，明白。其实
2: 你说
3: 你们这个病啊，
2: 你说我和老伴儿不这些毛病啊，这医院去了也没办法了似的、
3: 嗯，
2: 这咱们这还能治不是？
3: 嗯，其实你们这个病啊，咱们黄宫汉方膏也好，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好，单独拿出哪一个都能治，如果把两个药是配合起来。那叫好上加好，因为这两个药啊，他们都是单独成方的，啊，黄宫汉方膏，我给大家说过，15味名贵药，药中有药，方中套方，一副药就能过心脑关，两副药呢，就能过并发关，三副药呢就能过行动关，颈肩腰腿就舒展，生活自理不犯难，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它能把全身的血脉都打通，把各个细胞呢都能激活。那么这个熊胆呢，熊胆呢它能杀菌消炎，它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你像过去这个熊胆有跌打膏，为什么外用都能治风湿骨病，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活性成分啊。你那这个风湿骨病你吃点熊胆粉，它能止疼，它能去除风湿这个风湿因子。你老伴咳咔咳嗽，熊胆有止咳化痰作用，对这个肺还特别好啊，能够止咳平痰平喘，还能够杀菌消炎。所以说你们这两个人呢都能用，现在呢你得抓住机会啊。那为什么咱们黄河金标出口的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现在给大家能打这么低的折扣啊？是因为咱们黄宫汉方膏它面临

0: 您的长期断药，就是短时间内没有货源，等于是给大家一次补偿。啊，你搁到平时，这一支金熊胆是199元，厂家减了100，今天又打个69折，现在69一支。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先把熊胆用上。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当你过了这个村再想用坏了，熊胆到时候啊，第一个价格上去了，第二个有没有货就不确定了，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说我们老两口人买的话呀，这买多好啊，这得。
0: 你们两个人用药啊，说句实话，
1: 哦，
0: 咱们得按照疗程周期用，啊，一个周期是三个疗程，那最起码咱们一个人得用一个周期吧。如果这样算下来，确实啊，嗯，这个得有点经济实力，老姐姐。
1: 是。
0: 嗯，你们那个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哎呦，条件所以倒是我们有退休金，但是这么多年也没有积蓄下来，都花了。
0: 你看看。哎呀，你这样吧，刚才那个老姐姐说呀，69还是显贵，让老师我呀，继续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优惠。你们老俩这个情况我也了解了，这样吧，一块儿给你们申请，到时候把大家的诉求跟咱们厂家总部去协商吧，好吧？
1: 哎呦，那真谢谢你了，哎呀，真是谢谢啊！
0: 你先不用谢我呀，老姐姐，因为这个结果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是吧？因为本身这个鸡胸胆就贵呀。给到这个价格这么低了，还能不能再给咱们优惠，我也给你保证不了啊。
1: 哦，那你再费费心吧，那就那费费心吧。
0: 好好好，我一定给大家去努力申请。
1: 嗯，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这样吧，也打厂外电话去助个力吧。
1: 嗯，
0: 光靠老师我一个人说，那不如大家一起去说呀，对不对呀？
1: 对对对，行，我和老伴我们一块打着就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18-3929。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
0: 嗯。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好，
3: 我现在呢是正用着这个韩国汉方膏，还有熊胆粉。
0: 嗯。
3: 但是用的吧，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是那个普通的菜花胆，
0: 嗯，
3: 啊，但是这个价格也不低啊，我都快用不起了。
0: 对，普通的也不低，我不是说了吗？再普通的熊胆，要是国药准字号的，也得1000块钱以上一盒。咱们黄河金标啊，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是云南的好熊胆，它的熊血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那个墨胆、菜花胆的含量是不会高于30%的，一般在23到30左右，这是准字号的药，他们也不便宜。你就要差那么点钱，但是咱们用还是应该用好的。那你说到这儿了，你光用那个普通的熊胆粉，你有效果吗？
3: 嗯，这个实话实说啊，效果还是有。
0: 哦，
3: 但是如果我想的话，要是用上你们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啊，那肯定效果会更好啊。
0: 对呀，用普通的熊胆如果就有效果，那用含量高的熊胆那不更好吗？你用那个普通的这个菜花的熊胆，就是东北地区产的熊胆，有什么效果能给我说说吗？
3: 哎，好的，我跟您具体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主要是糖尿病，哎，再加上一些并发症。糖尿病呢，我这有差不多10来年了。这个血糖吧，以前一直控制的不是很理想，啊，这，以前刚开始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啊，那个血糖呢，刚开始几年还勉强能够控制住，后来这个血糖啊，就吃降糖药不管用了，然后就开始打胰岛素，啊，打胰岛素吧，这也打了好几年了，血糖吧，一直也不咋地。现在这个并发症呢，就

0: 有这个前几年这个眼睛呐、啊，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哎，而且这个视力也下降了，哎呀，到医院去也是也没啥好办法，就是给你开点滴眼药啊啥的。再就是呢，尤其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出现肾病了啊，到医院也检查了，这个尿蛋白也都有两个加号了，平时就是那个。浮肿，那个尤其是那个腿呀、啊，浮肿的比较严重，啊，就你比如说时间待长了不休息的话，他那个走路走长一点，那个腿呀、啊、就肿得厉害，一按一个坑，
1: 嗯，
0: 啊，半天起不来，而且还疼，啊，根本走不了多久的路，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那个眼皮都是浮肿的，
1: 嗯，
0: 再加上身上还有皮肤瘙痒啊，哎呀，那痒得特别难受啊，你轻轻的抓吧，它根本就不止痒。哎，力道大了吧，那身上到处都是抓的那种伤口啊，道道血道子，
1: 嗯，
0: 哎呀，真的是而且不爱好，特别难受，哎，再加上免疫力也不行，就体质很差了，动不动就感冒啊，身上没力啊，啊，有时候这个睡觉呢就老睡不着，经常失眠，哎，真的是反正连一点精神都没有，
1: 嗯，
0: 这段时间用上这个普通的这个熊掌粉呢，还是有点效果，虽说血它没有完全正常吧，但是比之前呢好一些了，身上的瘙痒情况呢也有点改善，还是有点痒，不过身上以前的那些呢挠伤的地方啊，都慢慢的已经节节好转了，小便的情况啊，好一些了，像尿出来不像以前那么那些泡沫比较多呀，啊，再加上腿上的浮肿也消了一些。眼皮早上起来呢也不是很也不怎么重了，说实话这个还是效果挺明显的，现在您看就是整个人精神也不错，就晚上睡觉啊睡得也比较好啊，不像以前就整晚的失眠呢睡两三个小时，现在差不多睡四五个小时了，
2: 这个整体来讲呢还不错，因为自古以来熊胆呢它不但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它有降糖降脂降血压的作用，它能清解排，清就是清除血管中的淤堵斑块，包括呢这个血糖，包括呢血脂，还有血尿酸，它能把这个指标呢能够降下来，解就是解一些毒，常年吃化学药，为什么就耐药了呢？大量化学药毒啊，给这个肝呐、肾呐，等于做一个清洗，保肝护肾，而且呢强化胆道的消化，对胃肠道也好，所以熊胆呢它是单方入药的，一个金熊胆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像这个眼病啊，像肝胆病啊，像糖尿病啊，像三高症啊，它都能治疗，如果再加上黄宫含方膏肯定更好，你现在是单用的普通的熊胆，咱们现在含方膏没有货，但是有个机会，就是把咱们厂家呀非常名贵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打了一个大的折扣给大家啊，现在是69就能拿走一只啊，原价可是199一只啊，这个机会啊你不要错过，你呢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吃什么呀，吃好一点的金熊胆，明白了吧？
0: 那肯定了，谁不想吃好的，哎呀，这次机会真的是确实挺难得的啊，我这次一定要拿上，您看我拿多少合适啊。
2: 你这样，因为好多人都要求啊，让老师我去申请继续优惠，大家都认为69啊还是不能长期吃，你也去助个力吧，等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能申请的更低，那个时候你就能多拿一些药了，好吧？
0: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啊，谢谢高老师。
2: 好，你去打场外电话，咱们也希望大家听到节目的享用金星胆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光靠我给大家申请、那这个力度是不够的，大家人多力量大，只有引起厂家总部的重视，我们才有可能呢把这个价格再打下来，好吧？
0: 对对对，行，那我们赶紧都去订吧。
2: 好、
0: 啊、
2: 那就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再见啊。
0: 好，哎，再见。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18-3929 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郑州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现在已经降到69块钱了，
2: 对，
5: 能不能再降一点吧？你跟领导能不能商量一下呗？
2: 大家都别着急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希望咱们厂家再给一些优惠。下了节目呢，我就把大家的诉求啊，继续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另外，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希望大家享用咱们云南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啊，这个高含量的金熊胆的家人，也都打厂牌电话呀，说明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啊，咱们申请下来，好吧？
5: 哎呦，那就谢谢高老师了哈。
2: 您是什么情况呀？
5: 我爸是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的。
2: 嗯。
5: 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2: 嗯。
5: 你看我原来是有高血压，后来引起脑梗了。
2: 嗯。
5: 留脑梗以后，当时住院嘛，留下后遗症了。
2: 嗯。
5: 右边那个手啊、脚啊都不灵活。
2: 嗯。
5: 你看，但是现在你看我这两个疗程的皇宫汉方膏用下来。现在手吧脚啊都能够用上劲儿了。
2: 嗯。
5: 现在你看我能够站起来能够慢慢的走一走了。
2: 嗯。
5: 关键你看现在血压也很平稳。现在就是就不害怕就是二犯了嘛，脑梗二犯了。
2: 嗯。
5: 我最让我感觉就是舒服的就是现在那个便秘的情况给我解决了。
2: 嗯。
5: 以前啊一天吧。就是四五天才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2: 嗯，
5: 现在你看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并且关键很顺畅，一会儿就解出来了。
2: 嗯，
5: 还有就是高老师，现在我这个睡眠好了。
2: 嗯，
5: 以前吧，一晚上啊就睡两三个小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醒了以后吧。他就很难入睡，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十点多钟睡啊，能够睡个六七个小时，一觉能够睡到快天亮了。
2: 嗯，挺好的。
5: 哎，对对对，并且现在睡眠好了，人呢、啊、感觉全身都有劲儿，精神头也好了。
2: 嗯，
5: 关键是你看高老师，我现在马上就是黄宫汉方膏啊，手里的药就没了。
2: 嗯，
5: 也要是能够老师能够把那个价格啊。再降下来一点，最好个位数，这样我就没有顾虑了，我用起来我也能够承担得起了。
2: 非常理解。黄宫汉方膏啊，它能补足气血精，里面的红参经过发酵，有大量的红参 RG3 的靶向修复酶，它们呢对这个大脑神经啊，对心肌细胞都有修复的。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之后，黄芪甲甘酶的含量也很多，它能保护血管。当归呢发酵之后，它有阿魏酸酶，它能够什么呀，把这个酸块给它化掉。川芎发酵产生的藁本内酯酶啊，它能把这个血管提供一个保护层。但是说还有枸杞子何首乌经过发酵产生的多糖，它们都对咱们的很多的器官都有好处。你看你光用黄宫汉方膏啊，你那个脑梗后遗症大大好转，你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但是现在呢，咱们面临一个断货，黄宫汉方膏呢它需要陈化，所以这个呢出不了厂。为什么咱们给大家提供了咱们厂家镇厂之宝黄河金标这种五年质保期的云南金熊胆，过去都是出口的呀，这次出口转内销就这一小批，把等于是没有追求利润，把出口创的外汇拿过来，相当给大家补贴了。你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现在69一支啊，你呢咱们现在先用熊胆粉把这个病啊继续治疗，因为你在需要一个阶段我们就停药了，这段时间不要断药，你也去打厂牌电话，赶紧助力报名，等待的价格打下来我们再订购，好吧？
5: 啊，高老师，我现在就是害怕就是断药，我就是不想停药，现在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效果这么好的，我也恢复得挺不错，我就不想中断治疗啊。
2: 我知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黄宫汉方膏它必须经过呢发酵加陈化，不足天不能出厂，就跟酿酒似的，它酿不好，那出厂之后大家呢口感不好，药那更讲究什么呀，药效不好，如果达不到时间它药效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出厂啊，不省人工不减物力不减少发酵陈化的时间，只能耐心等。 那呢打场外电话争取用上咱们什么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5: 好好，那不行，我先把那个金熊胆粉用上，然后等这个黄锅号放高了，
2: 好，
5: 肯定的好消息啊，高老师。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好好，高老师再见。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度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
1: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小骑士走过山坡，他说：“你好，明子哥，想问一下，有比较适合女生新手玩的核桃品种吗？”其实你说一玩核桃，他有没有？他有这个说新手啥的，你说你没必要啊。这个他一个核桃，对不对？你仔细琢磨，啥新手老手的呀？适合女生玩啊，其实就是按原先话讲叫小丈把。啊，小丈把的，就是小尺寸一点的，然后再有一点呢，咱实话实说，就是女生玩呢，稍微秀气，啊，稍微秀一点，好看点的。然后呢，再有一点就是装型别太高的，你拿着吧，搁手里头滴溜转的那种。你说给女生玩吧，这个就涉及到个啥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像说新手老手似的，他新手上了吧，没玩过核桃的，你尽量玩这种。它稍微偏圆一点的，你像苹果圆儿啊，就这种，你像南疆石，这就算了，真的。虽然这个核桃是很好，但是呢，你琢磨就是有一天，我就想想是哪天来的，反正啊，好像是上周五，好像老六说大哥精神点，别丢份儿。真的，这田文静啊，真的，老六，你就是田文静吧？你这是那个说哪来的？说还精神点。我昨天晚上，这不是昨天答应说，本来我昨天周五，上周五跟网友们说，我周日下午2点准给你们直播，结果临时有事啊，真是太临时有事了。昨天下午呢，又给你们放的重播。我昨天几点到家？你听我现在这嗓子其实还有点哑呢。我昨天几点到？我哪昨天到家？我今天12:05的时候，我才进的我们小区的大院。赶等睡的时候都已经快1点大多了，1点多我都忘了。啊，然后那会儿哎，你这厉害了，还有玩友，居然还有玩友还在互动。我一看，我说算了吧，我别回复，回复起来没头，我就赶紧睡了。然后今天早上这是5:40的闹钟，第一遍5:10，第二遍5:40，收拾起来了。这个整个人呐，真的就跟老六说的是，你真得精神点。那个尺寸这个事儿啊，你像刚才唠哪来的，唠到南疆石，你像他。其实南疆石的装型并不好啊。上周五的时候去了一趟文玩市场，也是给网友们找点东西。然后呢，哎，这个路过到一个核桃的这个柜台的时候吧，其实你有的时候真是忍不住啊，有时候忍不住问问这个老板，哎，有没有南疆石？我看看，老板拿出来一

0: 不是标准的来水嫁接果。你知道这个文玩商家呢，他有的时候就会见人下菜碟，他看你，你一瞅，你就是你都没玩过没碰过这东西，哎，葫芦巴图上来了啊，怎么的什么这个那个，哎，这是啥呀，啥不认识，他可能他就要这个糊弄你了，就要开始。我往那一站呢，绝大多数他糊弄不了我啊，那你啪拿着呢，我说哎，这个老板有没有南疆石，有的吧，有的商家他也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我干啥的，问问南疆石，他在要多大尺寸，我说咋4243稍微大点尺寸，拿出来一个，拿出来呀，还他那盒盖还没完全打开，透明盒盖没完全打开，我一瞅，我说这来水嫁接果啊，老板呐，再说句文雅的词，屁都没敢放。你看这像有的商家，这可不是来水果，这就南疆石村的，这老树果，他可能就得开始忽悠你了。我说这来水嫁接果啊，一声没吭，我说这没啥意思，老板也没敢说啥。我说没有南疆石村子里的这个一代果啊，老树果一代果啊，没有啊。他说嗯，哎，那果反正都有黄，这吧倒是句实话，虽然是句实话，但不能成为他柜台里头没有这个的理由。有黄咋了，朋友们，真的南阳石村的这个南阳石啊，石头啊，它这个黄是一个，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特征的。你说有没有没有的，朋友们，你这就落回来，你说南阳石村的南阳石有没有没有黄的，你想想它有没有没有黄的。就跟咱说呀，这个，哎，算了，不给你们举例子了。你们这自己想，你说有没有没有黄的，没有黄那个他也拿不着啊，这只能是卖点这种普普通通的，就是中等的，他那柜台里头最好的应该就是中等偏上的，普遍都是中等偏下的果啊，也是没有办法。你像南疆石，真正的这个南疆石老树果，反正你说它长得，哎，就是你只能是在南疆石这个品种里头它算规矩的，但你要跟整个这个核桃比起来它不规矩，就是长得，尤其是这高庄的这挖豆底，朋友们，这挖豆底啊，不是所有刚一上手玩核桃的人都能玩得惯的啊，这种大挖豆底就尽可能玩像磨盘，对不对，女生啊，这种女生尤其是没玩过核桃，就是用这个叫它叫啥来的，骑什么玩意儿过山坡来的，骑谁过山坡啊，小骑士走过山坡，你像这个没玩过核桃的呢，就比较适合上手这种像磨盘的，刚才我说磨盘的还别买那种夹板的打药的那种，就原装磨盘啊，它两头都鼓溜，你像苹果园刚才我说了还红的还快，成就感比较高，像白狮子这个也是上色快，形状呢还稍微偏规矩，它肚大，肚大肩膀高。你像小众一点的呢，你像宫灯啊，这个原来提到过，像望月，就这种的其实都可以。女生玩就不适合上来，就是说玩像官帽啊，就这种就不适合了。啊，公子帽，就这种大耳朵边的也都不是特别适合。你就当然你就非得玩，现在手里就这么一对，有啥不能玩的？但是呢尽可能吧让女生玩，本身这文玩圈里女生就少，尽可能让人家玩那种，就是玩起来手感舒服一点的呗，啊，稍微尺寸别太大的啊，小一点的，你像艾蜜啊，曾经有专门有女儿有找我玩，这是找我玩去了，不是找我玩，哎，要真有女儿有找我玩，这节目我做着也值，你知道吗，真有女儿有没事就约我明哥出来玩啊，哎，我这节目做的也值，哎，都是一帮臭老爷们儿。有那个曾经有女儿有啊，找我找过这个，就是说让我帮着找矮蜜，矮装蜜纹，这是比较传统的了，这是比较传统的石头了，矮蜜。它很像南疆石，但是比南疆石整体的这个外形要长得规矩的多啊，要规矩的多。然后呢，矮蜜其实矮蜜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看它为什么像南疆石当规矩多， 它既然叫矮桩蜜蜂，你琢磨它就不像南疆石这种老树南疆石这种炮弹桩高桩啊，你拿在手里其实你跟拿对秋子似的，拿个这个不是特别高的那种秋子，不是大尖秋子，是你拿在手里它其实你要轱辘起来它不是溜圆溜圆那种轱辘的手感。你再像这个矮蜜呢，它还是大平底，稍微有点挖兜底，你玩起来其实不是说手感特别好，但是有一点就是矮蜜啊，它没有长傻大傻大的，它本身这个果它就不容易长得特别大，你除非给药。要正常来讲呢，就那个女儿友她找我呢，她要了一对多大的呢？她要了一对三二的。我弯门盗洞我给她找，我算找了一对三二的。她说手小，我其实我也不太信，女生手多小也玩不了三二的果。那基本你就像我正常一个男正常成年男性啊，咱说成年女性的手跟成年男性的手，你就咱就说小，你能小多少？当然我也没手根贴手根这么跟女生比过手，人家也不跟咱这么比。咱我就这么想啊，咱就这么想，说那女生手比男生手，你说就再小呢，你说能小出去多少？玩一对三二，三二我自己握着，我这不给他找吗？去找这个果，找完之后我自己一握，就拿手心里头这么一攥拳。就是一点肉都看不着啊，一点都看不着，不知道以为手就攥了个拳头，手心里啥都没有，就根本啥都看不着，就那么小，拿在手里一揉啊，朋友们，就是还有你琢磨吧，三二，它三二的那个感觉还不敢我玩那2.0的木头竹子似的，就那种感觉啊，就是真是倍儿小倍儿小，拿手里，但是皮质好啊，我当时弄那 M 皮质还是比较好的，核桃皮质好不好，朋友们，就是上手五盘，你听那个声，越小的核桃啊，朋友们，有时候越小的核桃，它成熟度哎越高的时候，它那个皮质啊，就是那种啊那种瓷皮儿啊，像瓷器一样的那个瓷那种瓷皮儿，你拿手里头俩核桃一个，嘎啦嘎啦，是真的是朋友们，我一点不夸张，嘎啦嘎啦嘎啦那种声，因为它还小。你这听着嗓子叽撩叽撩的，但确实是那种声，就是不是那种大的核桃，然后呢内腔还发空的核桃，这种核你拿手里头一揉，哐啷哐啷，就是这种声，你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它里头这个仁儿也不饱满，它整个这个皮质也不是说特别紧实，就那种高密的皮质也不是。很多小籽呢，哎，反倒有这种皮质，拿手里头一搓，这俩籽咔啦咔。就那种声，你听着特别结实，这就是它的皮子长得好啊，皮质成熟度高，密度大，就是这种皮质。哎呀，人说大哥你别太卷，要是早上上完节目你就走吧，6点起来也赶趟，7点上节目，8点换班，吃口饭回家接着睡。你说我能碎个六饼？对，你自己想，你说我能碎个六饼？恭喜发财。他说明，哎呀，千万别叫老师啊，明老师。那个他说，为什么阳光拍摄和阴天拍照差距这么大呀？这是我又刷了两天啊，是不是之前唠反剪那位玩友？对，他说有点粘手发字那位，他说又刷了两天，不过呢，大哈欠。不过呢，通过刷呢，这个期间呢，说刷子毛上啊也开始很粘了。我又用洗洁精清洗了刷子，可以。但是你要正常说用纳米刷，刷毛应该不会是发粘呢，对不对？你要说这种纳米刷，应该刷毛不会粘。说棕刷发粘呢，有这种可能性啊，或者像谁呢？像万毛刷啊，但你这精。但是你这金刚啊，你之前说发粘的时候你给我图了吗？给过图。你这个金刚啊是磨皮籽儿，这个籽儿啊进过震筒啊，进过滚筒，皮呢磨过，但是也不要紧啊，也不要紧，我估计可能成熟度比较好，但是籽儿不太规矩，所以进过震筒，这个籽儿啊皮被磨过，但是你刷的可挺好，我不说了吗，发油这个反油啊就会有发粘发渍，整个这个籽儿啊摸起来呀，就是像黏黏糊糊，这就是反油嘛，我不说嘛，就刷，还是接着刷啊。我看你上次说是8月2号那天发的啊，8月2号 哎，不是7月30号，7月30号说的发字年首，啊，7月30号，我看今天是多少号？8月4号，7月30号，30、31，1、2、3、4，啊，这不6天了吗？接着刷，我应该我上次说的，我说是你刷呀，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你看效果啊，这个你接着来，接着来，现在还不着急啊，还不着急，接着整。还是可以，就像纳米刷的话，可以刷，可以把这个刷子也洗一洗，没事就洗一洗。尤其是像刷子，你要毛朝上呢，它有时候还会落灰。你像发粘这种反油阶段呢，你一刷，有可能这灰还被粘在里头缝隙里啊，洗一洗可以。来，咱们进段广告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0: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哎，你看有网友就问了，说下了节目就走，回家难道不能睡觉吗？首先来讲啊，首先第一点来讲，这个孩子太小啊，这孩你琢磨孩子中午就中午午睡一会儿，他午睡呢，我能跟着眯一会儿。然后剩下的时间，朋友们，那孩子太小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上蹿下跳啊，跟驴一样。他的这按你要按精力来讲，像驴一样；你要按他这个形体来讲，就跟猴一样，上山拔墙。就是你看孩子相当累，朋友们，还没人帮我看孩子，就我们这两口俩人就看孩子。然后再有一点呢啊，对了，今天还不同于往日，朋友们，今天呢我得替人家替班儿啊，就是今天晚上5点到11点，我值台啊，就是这个就是值台子呀，就是我看着这个机器运行。今天晚上5点到11点啊，我值班，所以说11点下班，11:30吧，大概能到家。然后呢，我们领导跟我说那个明天早上你就给你放一天假，明天早上给你们听一期重播啊。我这个实话实说，你要连着2天这么整，我是确实有点不太愿意折腾了。11:30到家，然后第二天早上5点多起床，6点多又来了，你这个确实有点折腾啊。所以说明天早上给你们听一期重播，然后今天视情况而定啊，今天视情况而定，有可能五点呢我接，因为五点之后好像我们这就没有直播的节目了，所以五点有可能给你们咱们抖音上聊聊。平时节目上总说这个直播上没法跟你们唠的，抖音上跟你们聊一聊。当然啊，抖音也并非法外之地。掌心他说，明哥，我今天带了2对核桃出来，刚好你讲到，你说的还真对。我一手拿50尺的50克的官帽，一手拿着40的40的宫灯，就感觉呀，这个小宫灯比大官帽打手呢。品种原因，它不一定有的大它就沉。核桃这个领域里头还真就是这样，它不是大它就沉，甚至说有小。我原来好像跟网友们唠过这个事儿。但是具体是啥我忽然有点懵住了。我有一个多大的核桃呢？原来有一个52的官帽。真的朋友们，这个就是嗨，亏的是有人要就让我出了。但是朋友们就这么说，我要是自留的这个品种，你别看它成熟度不行，就是官帽都是这样，朋友们没有办法打药。但是个头大，一是个头大，二是配对配的好。啊，我自己玩核桃，因为我原先节目上总唠，稍微有点强迫症，但是好在我不强迫别人，我基本就强迫自己。啊，配官帽，我曾经从一地的这个核桃里，我配出来一对官帽，配的这个外形特别好，然后它这个麒麟纹嘛，它所有这种嘎的纹配对配的都非常好，我就说自己留着，但是就是请朋友们没有办法。咱说官帽啊。它天然呢，这个王勇麒麟纹呢，它天然长得就是挺大的，大概能达到4243，就不打药的前提下，它能长到4243。一给完药之后啊，长个5几都没问题，朋友们，长4748很轻松，长个5几都没问题。有的那种就是这本身这果也大，然后打的药打的也巧妙的啊，说长个5、6、5、7都没问题。你琢磨一官帽长到5、6、5、7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觉得就是不正常。朋友们，一个东西它在它的合理尺寸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没什么问题，一旦它超出一种合理尺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奇怪。朋友们，就跟说人似的，你人呢矮，但是他当然说成年人啊，成年人，然后没有这种什么疾病啊或者什么问题，你正常就咱就说矮，长个1米4几到5几之间，咱就说长得矮啊，朋友们，长得矮。你说长得高，长个1米8几1米9几，这都没问题。 说长到两米以上了，说这人哦，这那这就是挺高了，长两米以上，你看打篮球的都两米以上。嗯，但是你咱就说这人长到三米多的时候，长到四米多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什么问题。朋友们，没有天然长那么高的，他长那么高的时候，确实有爆出来说人长个三米多四米多，就那种像说有巨人症似的的，也有，也有你瞅那个人就其实就有点奇怪了。你仔细分析，朋友们，不说出来是不说出来，中国人含蓄，你不说出来不代表你不那么想，你就看那个人就已经长得奇怪了。然后再等你说这人要长个是五米多六米多，一定是闹妖精，朋友们，想不一定是闹妖精，就像那个这个外国啊，外国有那个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灵异传说啥的，你就想那个就有个叫八尺夫人，你算吧，一尺是三米的话。啊，不是一尺三米，什么这胡说八道！一尺是33厘米的话，你算八尺是多少？啊，3×8=24，2米4，2米5呗。2米5，其实长2米5的，你算吧，跟姚明边上边下，其实也不奇怪。你要这长再高的时候，那就很奇怪了。就是核桃也是一样，你长到5、7、5、8时候，你瞅那个大官帽，说嚯，是挺款式。但你怎么玩，他也不得玩，朋友们，就那就已经不得玩了。就跟原先说那个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嘛，根本够不着嘴。你说你正是你一个手，你小手，然后你玩个5、7、5、8的核桃，你没法一对玩的，你都没法一对玩，你搁手里轱辘不开。我曾经玩过一个5、5、6吧，好像是5、6吧，还不5、7的一对，就是官帽。你其他的你也见不着这品种，就这官帽，就可官帽霍霍，真的，朋友们。啊，这个就可他一人造还，还叫5、6、5、6还5、7，我有点忘了。就拿在手里啊，你根本就没法非常自如的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么转，你稍微想快点，啪就飞一个啊。所以说这个，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核桃这玩意儿，朋友们，反正我个人啊，我个人的观点，你要包括这么些年节目里头跟玩我们唠的时候，我也是这个观点，就是玩核桃啊。这个克重啊，绝对是一个考虑进去的一个因素之一。你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40的，你比如说我这有的，就跟这个刚才这个叫啥来着？完了又忘了。啊，叫掌心呢、啊，这位玩友，你看就跟这位玩友说的似的，40的宫灯和50的官帽，这50的官帽呢50克，40的宫灯呢。40宫灯一定不会超过50克的，40的宫灯，你要说40、43、4克吧，差不多，基本就是这种克重，啊，但是他会觉得是这个宫灯比那个官帽打手，是因为它密度大。就我原先我总说，我说人的心里会有一个预期，就你拿起一对多大的核桃，你会感觉它大概得多沉。你50的官帽，你不得觉得它老沉了？但它没有，就会给你心里一种，哎，它有点轻的，给这个感觉。40的宫灯呢，密度大，这个果野生果啊，野生果现在宫灯也有嫁接的了，但是给你一种这个你的预期就是40果，你说它能有多沉？但是哦，它野生果它还挺沉，它就给你一种这个，给你一种错觉，就是哦，这个好沉呐。它40果居然能这么沉，然后就会给你一种说这40宫灯啊，甚至比50的官帽还压手的这么一种错觉。实际上，你要上课称那宫灯一定没有那官帽沉。但是呢，啊，朋友们，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过手这种核桃，就是确实小尺寸的，你别看它小，它真比那大尺寸的还沉。那大尺寸的就已经官帽就已经里头都是空的，朋友们真的都是空的。所有一般有这种玩官帽，现在也几乎没有玩官帽的了。现在哪个玩友要站出来说，哎，明子我还玩官帽，我真的，朋友们，你在我这儿他就是就是低端的代表，真的，这太低端了。哎呀，我昨天这不是昨天说出门吗，我去了一趟外地啊，去到这个农安那头，我去了一趟，然后这不中午也赶上中午吃饭吗，那饭店老板玩了一对官帽，那官帽真的，朋友们， 哎呦，他扔大街上，我能瞅一眼，我肯定保证我能瞅一眼，但我捡就是对我个人的侮辱，真的朋友们，就这官帽，哎呦，然后其中有个尖儿还没了，但老板很认真的在玩的，反正也是通红，但不是通红，酱色，朋友们，官帽啊能玩红啊，现在的官帽玩不红，当然分体质。啊，但普遍啊，这个绝大多数情况，官帽就是走降，啊，现在这个核桃的这个皮质啊，就导致它现在就是走降，所以说官帽根本碰都不碰。我现在手里一对官帽都啊，有一对，有，但有那一对是哪儿的呢？哎呦，我懵住了，哎呦，是平谷的，平谷。在平谷周围，朋友们，平谷真是，你看平谷出四座楼嘛，啊，然后哪儿呢？像这个蓟县，蓟县，天津蓟县，然后还有哪儿呢？它其实顶有几个，顶有你像涞水的四座楼，朋友们千万都别玩，都别玩，玩都别玩，就是这个平谷。啊，涞水的玩都不玩，就平谷这些地方，他还出点好核桃。我认识这个朋友呢，还不是于老师，是另一个，他也整核桃的。他从平谷当地啊找到了一个野生的官帽树，就是好野生，啊，好像有几个玩友好像手里头有，我曾经出过两三对吧，就是好野生，长得真是不大，三几，三六。三七三五就这个尺寸都不超过四零，纯野生小气门的官帽，高装官帽，就是让你能感受到这种明朝啊，明朝那种官员的那种戴那个帽子的那种质感，那种官帽啊，官帽官帽的嘛，让你能感觉到。行了，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了啊，不压堂了。然后节目下喜马拉雅搜名字说文玩，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银号81017673啊，明早七点听重播。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

0: 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